0: 快乐出发。
1: FM 91.8，北京时间8: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了，各位，8点路上堵不堵？高考的第二天，我们来有请雷鸣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5: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行车的早高峰正在进当中，主城区的19个考点周边交通通行情况目前保持基本良好状况。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出小庄立交桥行驶往金店出口往丰源路，加油站不到左侧车道4分钟之前撤出了1起2车交通事故，后面滞留有比较多的车子，车北接近小庄立交大概距离600米左右，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丰源路经过清水河立交桥转盘行驶往小庄立交进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39左右。机场高速大顺虹桥2面4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正常，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有行车高峰，车流呢有点密集，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回城方向机场高速行车情况正常。西二环黄土坡西苑立交行驶往宁波立交，二环南路的 B 线经过福海大关桥到南转西藏的口行车高峰在持续，长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交通情况正常，延安医院周边云大医院的侧门2个路段车行不畅，这样呢经过环城东路行驶往盘龙小学路段，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过壁吊桥人民西路路段通行速度不快。做关注昆曲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的高峰形成，过广播立交桥1.5公里前方的排过来车北，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场的路况。
6: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了，各位，8:03来关注一下天气。高考的第二天啊，真的这两天啊，考生的这个舒服感啊，体感特别的温舒，这个舒服啊，又温暖也舒适，又不冷不热呢。这轮的降雨过程已经拉开了帷幕了，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当年考的超好的阳光美少女文斐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文斐你好呀。
7: 你好，罗西。那今天下午啊，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雷电预警。本轮降水天气过程从云南东部发端，然后不断的向西铺展蔓延。昨天在昭通红河的部分地方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那今天白天整个云南中东部都会被阴雨覆盖，并且这两天不断冲高的气温也给强对流天气的触发提供充足的能量条件。再加上冷暖空气碰撞、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也会穿插其中，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早安排出行计划，留出足够的复考时间，同时也要警惕雷雨天气给英语听力考试带来的不利。那在英语当中天气清凉，还是要注意备加外套。明天强降水区域向西部一带推进，云南西部大部地区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中东部则转为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今天白天，西宁郑和公园是中雨转小雨，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京市风景区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5到36度；尼尔纳克里查巴古道小雨，20到29度；交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0到15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16到26度；昆明金链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8度；楚雄音乐古镇中雨转大雨，15到28度；石林外交海蓝莓庄园小雨，15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4: 好的，谢谢王斐，我们回头见。
0: 老公，忙完了。
8: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1: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魔力工厂8: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呢，很多的单位啊，10点钟才上班了，所以呢，路面上面应该是清朗了不少吧？
1: 是的，今天早上一定是特别好走啊。当然呢，很多单位是为了高考考生啊，让出了道路啊，全社会为考生们进行最后的托举
0: 啊。
1: 希望你们还有两天考完你们就上岸了
0: 啊。对啊，就是大家就是帮个忙而已，对吧？
1: 对，
0: 也不用托举这个词儿，就一下子给考生的压力整得太大了。咱呢给他们压力太大的话并不是什么好事，对吧？因为不管考得好与否啊，考生呢都会觉得说有点对不起大人。我们所以呢作为家长来说没必要给孩子们太多的压力，说什么啊，我你看看我老父亲老母亲为了你怎么怎么，我最恨的是这么说。
1: 不要

0: 自我感动。各位父母们，不要自我感动，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叫做自我感动嘛？
1: 对啊，不要用情感去绑架孩子，说你看啊，为了让你旗开得胜，哎呀，老爸都穿旗袍了，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平常老爸该打游戏打游戏，
0: 该上班上班，该开会
1: 该
0: 会、啊、该
1: 追剧追追追，
0: 该出差出差，
1: 就是极其平常的一天而已。
0: 哎、是是，他只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而已。对，小福堂他说了，沙姐你 get 到了我的表达了，就是那么个意思哈。这个高考还变了升学宴，分数少不少不代表菜数少。啊，对对对，很多家都要搞这种升学宴，又开始大摆宴席，各种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嗯、我觉得吃的是五味杂陈啊，那个饭。
1: 那你说这个兄弟姐妹们表哥表姐们来不来，对吧？现在他们来了之后啊，过两年又该到他们了，他们压力也大，没必要。
0: 就怕一个家里面可能有那么两三个孩子都同时考了，有的好有的不好，
1: 你说
0: 那么坐在一起吃饭的心情
1: 伤感情，
0: 和鸿门宴也差不多呀。
1: 鸿门宴都来，
0: 五味杂陈，五味杂陈，
1: 没必要。有的时候啊，就是学习不是衡量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对吧？
0: 没错没错，
1: 特别衡量一个好孩子。
0: 毕竟我和西哥都没上过清华呀。
1: 我们上过清华就不这么主持了，是吧？
0: 对呀、啊，还不是一样。
1: 我们就换一套说辞了。哎，不过说真的，就是真的，其实各位家长们，对于学习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执念。
0: 嗯，
1: 学习。并不是一个好孩子的唯一标准，好孩子他具备的条件太多了，对吧？他该勇敢的时候勇敢，
0: 善良，
1: 该坚强的时候坚强，
0: 勇敢，
1: 有一颗正直的心，对吧？然后完了之后有一门手艺就足够了，有一门经得出拿得出手的手艺，很好孩子了。
0: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家长啊，这个心里面默默的还会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到孩子身上、嗯、比如说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就觉得我的孩子一定要上个大学、嗯、比如说当年没有考上985的我的孩子必须考上985、嗯哎、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把你的梦想强加在他的身上了？
1: 我那天看了一个瑞典的视频啊，说这是瑞典的老师啊，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面就请所有的小朋友上台了，一个一个的，那小朋友眼里很有光，然后呢就问说你想做什么呀？有的小朋友想做垃圾收拾，这个垃圾车驾驶员，因为他觉得他最喜欢的就是垃圾车。那个垃圾车呢，他还会，他半自动的嘛，他有一定的自动化，所以的话呢，小朋友觉得很帅气，然后呢有高科技感，然后
0: 说明瑞典的垃圾车很高级，
1: 而且干净，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说，其实发达国家不是近期才发达，所以我们应该有的时候啊，在意识上面也逐渐的给孩子们。啊，发达起来，不要那么单一的选择，对吧？每个人，我们小时候就是，我想做宇航员，
0: 哎、我
1: 想做科学家。
0: 你刚才说那个词特别好，单一的选择。其实我们再倒回去，回到我们那个年代，之所以为什么大家变得这个路相对比较窄呢？嗯、就是因为选择太少了、
1: 嗯。
0: 而现在大家再想想，回望几十年前，我们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了。
1: 然后，
0: 所以高考已经不是唯一的路了。
1: 家长们也不要给孩子们做很多引导，就是，哎，孩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孩子说，哎，我想做消防员，然后就不好不好，咱们做那个科学家，啊，我想做警察，不好不好，我们做宇航员。哎呀，我就觉得太大了，没必要。
0: 哪有那么容易当科学家的？哪有那么容易当宇航员的？你们家爹妈都是这个近视眼的遗传，他怎么当宇航员？
1: 啊，就是人们说是看一个人的收入啊，看你的收入水平，你看一下你周边五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对吧？然后呢，看一个孩子的成长的经历或者未来的期望，往上看三代就行了。接受自己，对吧？接受孩子，接受父母。
0: 哎，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聊到你刚才说的往上看三代。我们身边有一个学霸小朋友啊，他考了年级第一啊，就中考前的统测年级第一，我就不说哪个学校的了，容易暴露他身份。他们家往上三代，太祖祖就是某名牌大学的教授了，太祖祖啊。
1: 哎，所以
0: 就他爸爸的爷爷，
1: 你看
0: 他们家三代下来都是985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接受自己的普通。
0: 然后我们就开，然后出来那个小朋友就开玩笑说：“我的太祖祖怕是不识字吧？”他爹说：“是的。
1: ”但是不影响，
0: 区别很大。
1: 那你说就是很多当年也没有说非得要认所谓的文凭，但是有很多的文家、
0: 对对对
1: 文豪大家、
0: 书香门第啊。
1: 对吧，就是也不一定是所谓的
0: 一代一代来，
1: 一
0: 代一
1: 代
0: 来，从你这一代比上一代好一点，下一代比你好一点，哎呀，慢慢的，不着急，
1: 没有突如其来的所谓的逆袭和翻盘。我这两天看王嘉尔，人家王嘉尔或者是王力宏，对吧？往上翻三代，
0: 姓王的是着急惹你了。
1: 还真别说，人家是那个就是著名的文化大师啊，文学泰斗，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所以啊。

0: 没有突如其来的这种人生。
1: 其实总结一下，西哥的意思是说，哎呀，有时候我们反省一下爹妈自己，你都那么普通了，为什么要让你的孩子不普通呢？
0: 就是啊，哎呀，
1: 你也是个普通人，
0: 就希望孩子能够
1: 不普通。
0: 对啊，
1: 你想法有点多了，
0: 没有呢。

0: 那么多鸡汤，我们休息一会儿吧。这么鸡汤，希望你听进去
1: 一
0: 点点。
2: 老公，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7: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9: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7: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2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1: 苏醒节奏，
22: 苏醒节奏，
20: 早高峰来了，
21: 早高峰来了，
2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21: 邀你聆听。
23: 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23: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请大家来说说看啊，当年你高考到现在，你高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LYC 他说了，当年的高考是两天，现在高考是三天。
23: 啊，当年是数学，你还记得当年我们还没有三加 X 是吧？然后那个
0: 你跟我不是一届的
23: 啊，你比我早一届。
0: 三加 X 又是一个改革。
23: 哎呀，我刚好
0: 是改革分
23: 数。三加 X 那届，
0: 你们考大综合是不是？你好像是考综合的第一届。
23: 是的啊，是的。你看我像文科生、理科生。
0: 你是学文科的
23: 啊？但是我大学上了个半理科呀。
0: 半理科。
23: 那是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然后微积分，你看看这些。
0: 反正都没学懂，管他呢啊！
23: 宏观经济现在当年拿出来啊，真是。 在手上啊，

0: 哎，简直是出神入化。那现在啊，再问我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啊，算了吧，就这样吧，顺其而然。
1: 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年轻人吹嘘自己的过去，你怎么吹都行。
0: 年纪大了喜欢听往事了。妈妈三三说，其实啊，高考你们说的是对的，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即可。
1: 你发现过来人，就当岁月慢慢的让你，不能说清醒啊，让你成长以后，你就发现很多事情
0: 逐渐成熟了，
1: 就是随遇而安，
0: 对吧？君威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高考，
1: 说说你当年高考，现在高考什么变化，或者是一个词语的变化？
0: 那么多年啊，包括是社会的变化，
1: 社会的变化，
0: 情感
1: 的
0: 变
1: 化，
0: 时
1: 间的变化，
0: 包括你身边的人的变化。我真别说，我高中同学啊，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说啊，这怎么那么早就恋爱呀？人家现在还好好的在一起，然后呢，两个人工作单位都很好，
1: 人家孩子高考
0: 了，就是互相都也没到高考，但是两个人呢都那么多年，就是互相啊，他们现在回望的时候呢说，哎，就是感觉在最纯粹的环境里面找到了最纯粹的人。
1: 哦，
0: 就是你脱离学校以后，你再到社会，你会发现，哎，钱呐、车呀、房子呀、职位呀等等之类，你这个考虑的因素
1: 比较多。你有没有问他后悔吗？
0: 啊，
1: 没问吧？
0: 问他有没有后悔吗？哎，当面有什么？
1: 你只要问，
0: 两个人都在一起，
1: 分开问，
0: 分开问就行了。不过说实在的，就是真的是在大学里面啊，很多同学说啊，大学我要埋头苦读冲击人生，太假了，别假。大学是你能够谈得到的最干净的恋爱，就是双方啊不为其他的，就是单纯的恋爱而已。我听过一个致富的故事啊，这个富豪说，
1: 你这个爱情故事怎么又到致富的故事了？
0: 哎，这个富豪是这么说的，
1: 资源交叉太快了吧。
0: 富豪说，为什么我那么努力的挣钱啊，大家都觉得我眼里有钱，是因为说当我有钱了，我才能看到是真正的爱情的样子。就是
1: 吹吧，哎呀，一个富豪说这样的话有意义吗？你觉得别人看到你的是爱情吗？是，难道不是资源交换吗？
0: 因为他说，当我穷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只爱钱，但是如果有钱了之后，大家只爱我。你回味一下，
1: 这个富豪没活清楚，
0: 是吧？
1: 这个富豪挣的钱一定是巧合，他这个人不够清醒。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就行了。
1: 好，来说说这个车变胖的事情吧。来说说新能源车，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车为什么越来越胖？但是工程师说了，新能源汽车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提高续航能力。
2: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3: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4: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2: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5: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2: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6: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7: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6: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7: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6: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2: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1: 这边有两台百万级的这个燃油车，因为看这两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2: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就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0: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2: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滴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0: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3: 肚子憋，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来来来，各位，路上8:30到底行不行？前方路况我们得问问雷鸣，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0: 七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大树营行驶往虹桥立交方向，刚刚出了大树营立交，在匝道口左侧的车道呢，目前有两车交通事故。第一台车侧翻，占据左侧的车道，车尾呢还往右侧的车道呢飘出去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对通行呢已经明显有影响，路段呢已经出现了短暂的翻堵。车主已经在车子后边呢放置三角警示牌，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安全。二环快速系统东二环是金马菊华立交行驶往大树营立交右转匝道，行驶进入机场高速，出匝道口200米左右，左侧的车道有车辆侧翻，通行的车道呢只有一条，这路段的行车呢变得有点堵了。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置，请车友呢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进行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车多，二环南路的 B 线石虎关福德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行车流量也比较大。昆安高速进长方向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车尾接近汽修一厂。往安宁方向行车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一段的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来自云南箭头的温馨提示，云兰高速云龙至兰平方向林丹隧道的边墙要加固以及混凝土修复施工，现场呢已经做好了保通措施，封闭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要到7月30号。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早安城市追光者，
7: 城市追光者，
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8: 早高峰来啦！
9: 莫莉，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高考之前和现在有什么一些变化？可能是你心态的变化，看到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词汇的变化，都可以来说说。
9: 就是高考那么多年过去了，您高考哪一年？我们以比如说，上世纪啊，有上世纪高考的
2: 方法，确实是上世纪，没有毛病。
9: 即便是20年前的高考，你说20年前啊，社会有什么变化？到现在啊，有没有什么变化？你会发现说变得太多了，人变了，是。就像孙悦那首歌唱的啊，不知道是这世界节奏变化太快，还是老百姓啊越来越刁了。就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还是我不太明白。
2: Big熊他说了，高考那都是18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我大学学的专业和我目前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没啥关系。这变化真大。
9: 比如说，
2: 专业都变了。
9: 你别说。我那个大学啊，我这个高中同学，我高中同学呢，他是学生物的，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啊，他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是个体育老师，成绩超好的体育老师。
2: 没事儿，我有一朋友学数学的，结果成为了优秀的语文老师。
9: 真的呀？
2: 嗯。
9: 哦，我那个有一个女生啊，就是你待会儿我说你知道啊，那个
2: 我说你也知道是谁？
9: 这个女生呢？这个女生呢，当年学通讯的，然后现在是干兽医院，自己干这个兽医院的院长，然后去澳大利亚深造了很多年，天生喜欢。
2: 其实这个是可以告诉孩子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不单单只是高中那几年或者大学那几年，你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过程。
9: 对，找到人生挚爱，比你所谓的是大家趋利化。就比如说，哎，家长会说，哎，你学点 AI， 因为啊 AI 是未来的，肯定能挣钱，不一定。我的个人感受是什么呢？希望孩子们啊学自己擅长和喜欢的。
2: 哎呦，你这句话说的和那个马斯克一样
9: 啊。
2: 马斯克也是这么建议孩子们的，
9: 学擅长和喜欢，
2: 学自己喜欢的。好，君威他说了，西格莎姐，我当年高考是3天，感觉当年高考没有被炒作这么厉害，虽然也有送考陪考，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式和穿旗袍什么的。
9: 对对对对。
2: 他说，其实想一想啊，你说这个高考也没什么吧？同学中考上了大学的和没考上大学的还是有区别。
9: 是的。
2: 就是想起一句话，考上985211，想找一个985211女朋友男朋友是日常，反过来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最后发现你考个大学是为了择偶市场的优势啊，
9: 取得优先择偶权，对不对？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还真别说，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夫妻双方一个呢学历超级高，一个呢学历不
2: 咋地。有啊有啊有啊，我朋友就有啊。
9: 你看，
2: 女生是博士，男生是高中生。
9: 然后靠，他们过得怎么样？也很开心。
2: 对呀，他儿子今年高考了。
9: 你说。没，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像君威说的那样，你得到了更高，你就想要更高，更高。但是有的时候呢，回望一下本心，你可能就希望有一个人对你好就行了，是吧？
2: 有道理，
9: 没有必要。
2: 生活是哲学，有时候想来想去，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初心。
9: 其实我们所谓的门当户对啊，不只在说所谓的经济层面，更多的是啊，是个人的三观、兴趣爱好，对吧？你说点话吧，不然的话，
2: 爱情这方面你是强项啊，在你面前我是个学生啊。罗老师每次听的时候就默默的做记录啊，
9: 你不说，好像感觉我是个渣男。
2: 我和听众一样在默默的记啊，我们在认真学习。
9: 你别说啊，就是感情，双方的感情，
2: 对，大抵如此啊。
9: 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啊，要那个两个人的性格要趋同啊，你喜欢这个乒乓球，哎，我喜欢，那肯定两个人聊得在一块，不一定，不一定。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他喜欢吃臭豆腐，然后呢觉得那个臭豆腐好香，另外一个人天生做不得，反而这样的容易成为一家人。
2: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趋同，两个人趋同带来快乐，不同带来成长。
9: 趋同不容互补，
2: 趋同带来快乐，不同带来成长，都有优缺点。
9: 所以的话啊，找到自己的喜欢就行
2: 了。都有优缺点。
9: 然后呢，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骑驴找着马。
2: 哎，你不是说那个高考的事儿，没扯到婚恋了？你这个。
9: 民以情为天嘛。
2: 罗老师这个上课这个内容很广啊。
9: 我们上
2: 都是让我们迫不及待的记笔记啊。
9: 上知天文下知鸡毛蒜皮。
2: 来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知识点，也是提醒大家的，
9: 关注一下生活方面，
2: 如今各种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的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这背后是可能是骗局。
9: 近日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进而进行敲诈和勒索的案件，到底怎么回事？
10: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11: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

0: 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2: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2: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2: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0: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3: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手机当中因为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比较快，要回收手机，要处理旧家电的话，一定要记得要找正规的靠谱平台。
4: 是是是，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回收手机这事儿呢，真的有很多的坑啊！我们要再次通过节目提醒大家。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5: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5: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1: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6: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7: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对他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月付几千了，你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5: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肚子憋，
17: 毒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3: 618来了，
24: 真的来了！
2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7: 哎，听，声波在刷屏，
2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8: 好心情。早高峰，
27: 早高峰
28: 来啦！
3: 来了，各位，8点49分，现在路上的情况呢，我们马上就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很多单位啊10点钟才开始上班，那么路上啊据说拥堵的高峰并没有那么剧烈。距离高速方面呢，我们有新的情况。
4: 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给我们说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
3: 警官你好。
29: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6月8号星期一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正常。要提醒车友们在行驶中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切勿随意穿插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下面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施工路段，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2187松明隧道口，然后2198至2210兔耳关收费站路段，以及 K2196杨梅庆路段， 有道路施工，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5

0: 三小新街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杭瑞高速的双向2224到2168，也就是双龙加油站到小铺立交路段呢，有分段式的占用应急车道更换铁丝网的道路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路段京昆高速的2677到2678，也是就是罗冕路段的武定方向，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K2666麻地路段呢是武定方向，也是有应急车道的占用施工，时间也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2664到2653路经至武定路段双向也是有绿化浇水的移动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5:30。2696二村路段武定方向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时间一直到6月30号的18:00。西北绕城高速的今天在普吉四号隧道收费站路段是有个匝道的占道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00到18:00。新昆楚大高速的从白龙梁子也就是0公里到40公里的秦峰隧道路段都有占道施工。另外呢，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27到路段，也是就是西西坡路段呢是有边坡的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322至2319路段，就是恐龙山服务区一直到长田路段，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2332到2328蓝板的路段也是有道路施工，在2345到2324路段平地路段一直到恐龙谷路段也是有占应急车道的道路施工。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下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的2388加200米，也就是陈家坝服务区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今天呢也是全线有道路的巡查保洁，间断性占用应急车道。安静高速的沿线路侧也是有杂草的清理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9:00。另外呢，从昆玉高速的昆明方向28公里到27公里，也就是昆明南收费站前面的路段，也是有占用右侧行车道和部分立交匝道的施工。昆玉高速的义西方向55公里到68公里宜家海立交到清水河路段，也是由中央绿化带的修剪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的1759到1776路段，也是由双向的保洁施工。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辛苦了，我们回头见。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趣闻。6月6号，泰国的罗永府一海滩上，百万只粉红色长状的生物被冲上岸了，绵延百米。这一奇观引来了居民和游客的围观，部分民众担忧会不会是地震或者海啸的前兆。那么泰国海洋和沿海资源厅确认了，这个生物是粉红海参。
1: 粉红海参是栖息于海底的无脊椎动物。海洋生态专家表示，这其实属于自然罕见的自然状况，但是并非灾难的前兆，也不会威胁生态系统。专家说，这些粉红色的海参因为风暴和强浪被冲上了岸，涨潮时它们以理所当然应该会自然地被带回海中。专家提醒游客切勿随意地去触摸或者践踏这些海参，以免引发皮肤的过敏，粉肠冲上来。
2: 炒盘韭菜挺好吃的。
1: 你别说。对，有盘呛就好。
2: 又饿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近日日本6月7号，日本的樱岛火山喷发，火山灰柱高达1300米，鹿儿岛下起了火山灰雨。火山灰在强风的作用下，大范围的笼罩市区，道路车辆都被火山灰覆盖了，泥泞不堪。当地呢敦促居民清洗车辆，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做好防护工作。
1: 再来把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位于切尔诺贝利该 核禁区的中央泛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的侵袭并且起火，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的异常。目前相关专家称，袭击当天的7号的凌晨2点，火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时，受损的设施内没有存放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且通报全面协作。
2: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05后的俄罗斯小将安德烈瓦一路过关斩将，在女单决赛当中击败对手，成功夺得大满贯的冠军，成为网坛的新晋焦点选手。
1: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谷歌公司正在申请美国联邦政府的同意和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蚊子，以减少传播病的蚊子数量。该计划将使用一种叫做沃尔巴克氏菌感染而丧失了生育能力的雄蚊，由于雄蚊呢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传播疾病。这种雄蚊在野外和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通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雄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减少而逐步的减少人类的担心。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的内容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同时呢，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也再次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取得好成绩，当然呢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就好。
1: 好嘞，同时呢要提醒所有出行的朋友，这两天啊雨势啊它不固定，有的时候来就是一头来，有的时候走就是瞬间走，提醒大家雨天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减速慢行，注意防暑了。好嘞，今天9:08，好的，88.7的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就到这里。我是罗西，
2: 我是莎莎，
1: 明天
2: 见。
1: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哎，早上啊！九七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8: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摇滚的炽热，人生的力量，歌词的赤诚交织，既是对过往追梦路的回望，也是献给每一位同路人的成长宣言。以歌词为证，不断向前，天空终会听见每一份执着的回响。张卓尔，天空听得见。
3: 我们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写这首歌的时候，李红旗正面对一段始终未能真正放下的失去。这首歌讲述的不是一个离开的瞬间，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我还留在原地，但某些东西已经再也不在了。整首歌更像是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让悲伤完整的收纳与存放起来。直到歌曲完成，李红旗过去迟迟未被安放的情绪才似乎有了一个出口，得以告慰。海龟先生，告别。

大概很多告别都是类似的，它不会在某一个瞬间发生，而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被确认。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

0: 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3: 我准备好了。
2: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4: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2: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在各自钟爱的事物上做到极致，探寻意义，其实每一个年轻的身躯下都隐藏着如巨人般丰盈的灵魂。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小小少年。

0: 察他不觉，我和执念说我拒绝，黑暗无边，繁星未见，红尘恨梦非我执念，死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2年，张宇经过凡人二重唱的引荐，被大滚唱片的制作人蔡宗正发掘而正式出道。1993年，发行个人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并凭借该专辑获得多个奖项。专辑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虽然音乐的潮流随着新时代出炉一直在变，但张宇的创作风格并不随波逐流，每首歌似乎都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各自的情感和历练。听张宇的歌，让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咀嚼情感的味道，回忆感情的煎熬，用情歌满足人们泪中带笑、自寻烦恼的爱情百态。接下来为您送上1995年获得台湾金曲龙虎榜全年排行总冠军的歌曲《一言难尽》。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

0: 悟透蒙要智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要智眼奇峰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今天呢，我和大家聊的话题呀，还是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眼睛。您说这眼睛啊，真算得上是我们身上最金贵的物件，看东西咱们得靠它，走路得靠它，看孙子孙女的照片靠它，连吃饭夹菜呀都离不开它。可偏偏就是这双眼睛，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最容易出毛病。很多人觉得人老眼睛花很正常啊，你看东西模糊了以为是老花眼，眼前有小虫子飞了以为就是累着了，晚上出门看不清道了以为是路灯不亮。那我告诉你，这些想法呀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把我们的病给耽误了。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四种比老花眼、比普通白内障要严重的多的眼病。医学上呢，给他们起了很绕口的名字，叫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开角型青光眼、复发性病毒性角膜炎，还有白色视眼病。您呐，别被这些名字吓着了，您记不住没关系，我今天呢就把这四种病的来龙去脉呀给大家伙呢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了。那为什么 这四种病那么顽固，跑遍医院我们也治不好，就是因为啊，连接肝和眼睛的那条通道，也就是肝眼通道啊，堵了。咱们先说说第一种，叫原发性的视神经萎缩。您可以把咱们的视神经啊，想象成一根连接眼睛和大脑的电线，眼睛呢就像摄像头，拍到了画面，得通过呀这根电线传到大脑里的电视机上，咱们才能看见东西。那视神经萎缩是什么呢？就是这根电线老化了，变细了，甚至断掉了，信号啊传不过去了，或者是传不全了。所以您看东西呢，不是一下子就瞎了，而是慢慢的慢慢的变模糊，就像有人一点一点的拉上了窗帘，光线越来越暗。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感觉，就是您会发现好像某个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着，比如走路的时候总是撞到旁边的人，下楼梯的时候啊总觉得踩不实，容易踩空了。为什么呢？因为边上那东西您根本看不见，您的视野缺了一块。这个病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根电线一旦坏了，现代医学目前是没办法让它重新长好的。你想一想，一根电线里边的铜丝断了，您在外边怎么缠胶布，它也不可能自己接上。所以这个病啊，越早发现越好，治疗的目的不是让已经坏死的视神经活过来，那个是神仙也做不到的，而是保住那些还没有坏死的神经，保住您现有的视力。您要是拖着，等到哪天捂上一只眼睛，发现另一只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了，到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得了这个病啊，或者是怀疑有这个病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赶紧去正规医院查眼底，别自己乱买眼药水点，没用，那些眼药水到不了神经里边去。咱们再说第二种，叫开角型青光眼。这个病呢，我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偷视力的贼。为什么叫贼呀？因为它太贼了，太会藏了。咱们每个人眼睛里边啊都有水儿，什么水儿啊？医学上管它叫防水。这个防水呢，它要循环，要有压力。所以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多少呢？10到21。但是开角型青光眼的病人眼压往往不高不低，可能就是22、23，长期慢慢高着，就像您家呀水龙头没关死，一滴一滴的呀漏水，您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胀，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就在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这一滴一滴的高眼压正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压坏我刚才说的那根电线，就是视神经。今天压坏几个细胞，明天压坏几个细胞，等您哪天突然发现，哎，怎么这只眼看东西缺了一块啊，到医院一查，坏了，视神经已经坏了一大片了。这个病的危害就在于它一旦被发现，往往就是中晚期，因为它早期不疼不痒，您根本感觉不到。而且这个病呢很难根治，您得像管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一直啊跟他打交道。医生让您点降压的眼药水，您就得天天点，就像吃饭一样不能停，定期要到医院呢去查眼压，查眼底，把这个数值啊控制在安全的范围里边，保住您剩下的那点视力。所以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高度近视的人，40岁以上的人，每年至少查一次眼压和眼底。千万别觉得自己啊没什么感觉就不去查， 等您有感觉了，往往就晚了。医生呢，让您点药，一天三次，就一天三次，一次都不能少。很多人眼睛就是毁在今天忘了，明天再说上。您跟自己的眼睛较劲，吃亏的是谁呀？是您自己呀。咱们接着说第三种，叫复发性的病毒性的角膜炎。这个病呢，说白了就是眼睛里边长口疮，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咱们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的膜，叫角膜。这个膜呢，要是感染了病毒，最常见的是单纯疱疹病毒，就会发炎长溃疡，治好了，但是这个病毒杀不死，它就潜伏在您的身体里边，等着机会，等您哪天感冒了、发烧了、累着了、生气了，免疫力一下降，它就又跑出来了。每一次复发，角膜上就会多留一个疤，就像咱们脸上长痘痘，你一去挤它，好了就留个坑。这个疤长在瞳孔前面，您看东西就永远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模模糊糊的，擦也擦不掉。而且这个病最可怕的是，复发次数越多，疤就越厚，最后整个角膜都坏掉了，那就只能做角膜移植。可就算移植了，病毒还在您身体里边，它还可能去感染您新换上的角膜。所以呀，得了这个病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林黛玉，别累着，别熬夜，别喝酒，别吃辣的，别伤心，别难过，出门戴个墨镜，别让强光刺激，最关键的一条，千万别乱用眼药水。很多的朋友啊，眼睛一红一痒，到药店去买那个消炎的眼药水，这里头好多呀，它里边都含激素，您都不知道。那激素这个药啊，一用上去呢，病毒就跟炸了窝一样，本来一个小溃疡，几天就变成一个大窟窿。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先到医院挂眼科去看医生，问清楚了再用。最后呢，说第四种，叫白色视眼病。那么这个名字听着挺怪的，但您记住一句话就行，就是您自己的免疫系统不认亲了，反过来打您自己的眼睛。咱们正常的免疫系统啊，就像保家卫国的军队，专门打外来的细菌病毒，但是白色视病患者的免疫系统是出了问题的，把自己的眼睛呢当成敌人去来攻击，结果呀，这眼睛啊反复发炎，而且是猛烈的炎症，又红又疼，又怕光，又流泪，视力哗哗往下掉。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病喜欢攻击眼底，引起黄斑水肿、视网膜血管的阻塞、视神经的萎缩，每一次发作对您的视力都是一次暴击。而且这个病往往是全身的病，很多患者还同时有反复的口腔溃疡，舌头烂、嘴里头烂，甚至身上长疙瘩。所以呀，如果您发现自己反复的烂嘴，同时眼睛反复的红疼看不清楚，您别光看眼科，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这不是单纯的眼病，是全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别自己点点眼药水啊，那点剂量根本压不住这里头的大风暴。好了，以上四种眼病啊都讲完了，您听出来没有啊？这四种病不管叫什么名字，不管表现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顽固、反复、难去根。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难去根？病根到底在哪儿？ 咱们很多朋友啊，跑遍了医院，眼药水呢点了一箱子，激光也打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该模糊还模糊，该复发还复发，为什么呢？

发炎了呢，给您用激素。这个就像庄稼长虫子了，我就喷杀虫剂。那您说这些方法有用吗？有用啊，能救急，能把眼前的危机啊给按下去。但是您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个庄稼总是不好？为什么虫子喷了杀虫剂之后又来一波？为什么水抽了还长？因为您光在庄稼上做文章，根儿上的问题没解决。那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在咱们的肝上。咱们的老祖宗在《黄帝内经》里边说了五个字，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一扇窗户，肝好不好全写在眼睛上。你肝血足了，眼睛就亮；肝血虚了，眼睛就肝色模糊；肝火旺了，眼睛就红。这不光是一句老话，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人验证过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肝还有一个功能叫疏泄。您别怕这个词儿啊，疏泄说白了就是打通管道。咱们全身的气血都得靠肝来疏通，这里面就包括一条啊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管道，我管它叫肝眼通道。您就把这条管道想象成一根啊输送营养的管子，肝里边的营养气血要通过这根管子送到眼睛里边去，滋养视神经，滋养角膜，滋养视网膜。同时呢，眼睛里的代谢垃圾也要通过这根管子排回到肝脏去处理。那为什么这四种病治不好呢？就是因为啊，这根肝眼通道堵了。通道一堵，这肝血就送不过去了，眼睛就像断了粮的庄稼，开始萎缩，这就是视神经萎缩。通道一堵，眼压的调节呢也失灵了，水液呀排不出去了，眼压慢慢的升高，这就是开角型的青光眼。通道一堵，免疫的巡逻兵也过不去了，病毒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发作，这就是病毒性的角膜炎。通道一堵，肝火携着毒素全往眼睛上冲，反复的烧灼眼底，这就是白色视眼病。您现在听明白了吗？这四种病的病根不在眼睛本身，在肝上，在那个堵了的肝眼通道上。您光在眼睛上点药，就像您家里的下水道堵了，您不去疏通管道，只在地漏上面去刷洗喷香水，它能管用吗？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啊。所以要想真正治好这四种顽固的眼病，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这条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给它打通。那怎么打通呢？几千年以来，咱们的老中医一直在找这把钥匙，现在呢，这把钥匙找到了，它就是两大珍宝，一个叫仙灵顶上珠，一个叫明目二十味丸。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就是赛迦羚羊角。您可能听说过普通的羚羊角已经很珍贵了，但是赛迦羚羊角不一样，它生长在极其严酷的环境里边，它的角啊凝聚了天地间那股至阳之气。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处，药效更强。它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具有三个字的本事，叫通、透、钻。怎么个通透钻法呢？咱们的肝眼通道堵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像一根生满了铁锈、堵满了淤泥的铁管子，普通的药力量不够，到了那儿推不动，或者是根本到不了呢。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不一样，它们就像一根高压疏通的弹簧，

0: 顺着经络直接钻进那条堵死的管道里边，它能把堵在里边的痰湿、淤血、毒素通通的给您搅碎了、打散了，把凝聚在视神经眼底的顽固的病灶啊给您穿透撕开。所以您说说这对组合为什么能对付这四种顽固的眼病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开路先锋，没有他们您敲不开那扇儿关了几十年的门，有了他们您才能把那条堵死的生命通道重新的打开。当然了，光打开通道啊还不够，通道打通了，就像咱们把路上的路障清走了，接下来得干什么呀？得送粮食、修房子、打扫卫生。咱们的眼睛尤其是视神经、视网膜这些个精密组织啊，长期的缺血缺氧早就饿坏了、伤透了，通道一通呢还得赶紧的补充营养、修复损伤、清除垃圾。在这方面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药材各司其职，配合的叫天衣无缝。比如说方里的人参，人参是干嘛的呢？大补肝血。我们说了，肝血是眼睛的粮食，通道打通了，粮食得赶紧送过去啊。人参呢就是送粮官，把气血能源呢源源不断的补进肝脏，再通过打通的通道呢输送到眼睛里边，肝血足了，眼睛才能得到滋养，视神经呢才能慢慢的恢复活力。再比方说里边有珍珠，珍珠咱们都知道美容养颜的，但用在眼病上它是个顶好的修理工。珍珠粉呢有很强的收敛、生肌、明目的作用，它们眼睛里边的溃疡、斑痕、破损的毛细血管啊，珍珠呢能帮着去修复。尤其是病毒性角膜炎留下的角膜白斑，珍珠能一点一点的给它磨、给它修复，让角膜啊重新变得透亮。还有一位麝香，麝香它是个急性子，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它像一辆指挥车，在前面带着路、带着大队人马，也就是所有的药物成分精准的到达病灶。没有麝香，很多药就迷路了，到不了眼睛。有了麝香呢，药效就能提高好几倍，直捣黄龙。再有就是牛黄，牛黄是干什么的呢？清热解毒。咱们这四种病啊，尤其是白色视眼病和病毒性的角膜炎，里边都有一团毒火，这团火不灭，炎症就反反复复。牛黄呢就是消防队专门啊扑灭肝经里的实火热毒，把那股子烧眼睛的邪火给浇下去，火灭了，眼睛的红肿热痛啊才能消。所以您看一看啊，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冲锋陷阵，打通肝眼通道，麝香呢精准导航，带领着药直打病锁，人参补充粮草，大补肝血滋养眼目，珍珠呢修复工兵，修复角膜和视神经的损伤，牛黄消防灭火，清除肝经的热毒炎症，再加上红花这些个活血化瘀的，把堵在眼底的血块给它化开，改善血液的循环。通道通了，营养进去了，垃圾呢清出来了，炎症消了，损伤修复了，那您说这眼睛能不明亮吗？这病根能不除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感觉眼睛啊一天比一天透亮，因为他们治的是根本，不是在眼睛表面上糊弄。最后呢，我还得跟您呢唠叨几句日常的注意事项。刚才讲的这四种眼病啊，你单靠吃药也不行，咱得三分治七分养。 首先得管住嘴，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辣椒、大蒜、芥末，这些会助长肝火，容易让病毒性的角膜炎和白色氏病发作。海鲜、牛羊肉这些发物也容易加重炎症。烟酒更是碰不得，烟伤肺，肺不好，肝也好不了。酒直接伤肝，肝血一亏，眼睛立马模糊。再一个呀，咱们呢得睡好觉，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胆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您要不睡觉啊，肝它就没法排毒，就没法藏血。长期熬夜的人没有一个眼睛好的，所以想保眼睛，晚上10点半必须上床。还有啊，尽量别生气，中医讲怒则伤肝呢，您这一生气，肝气就往头上冲，带着肝火直接烧眼睛。很多青光眼急性发作就是跟人大吵一下气。白色氏病的朋友一着急上火呀，眼睛准犯，少生气就是最好的保肝药。平时啊，别用眼过度，看手机、看电视、看报纸，隔一个小时呢就起来走走，看看远处，让眼睛肌肉啊放松放松，让气血呢流通一下。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消耗的气血是巨大的。再有就是防寒保暖，尤其是病毒性的角膜炎的朋友，一感冒一发烧，病毒就复发，所以说天冷加衣，别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增强抵抗力，这个是王道。最后呢，就是遵医嘱，别乱停药，尤其是青光眼的朋友，点眼药水就像吃饭，不能停。同时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呢复查我们的眼压，查眼底，把西药和咱们的仙灵顶上珠、明目20味丸结合起来，一个管标，降眼压、消炎，一个治本，打通通道，修复视神经，相辅相成，效果最好。今天跟大家呀聊了这么多，从这四种顽固性的眼病的来龙去脉，到他们的危害和注意事项，再到为什么治不好，最后到底怎么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我希望您记住3句话。第一，眼睛是肝的窗户，眼病久治不愈，根在肝上，在肝眼通道堵了。第二句，打通肝眼通道是治好这4种病的唯一的出路。第三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凭着赛迦羚羊角那股通、透、钻的力量，正是打通这条通道的金钥匙。我知道啊，很多朋友呢，这些年被眼病折磨了很痛苦，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得眼病得了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跑遍了医院，花光了积蓄，心里头呀都快凉了，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等着瞎吧。那我今天呢，郑重的跟您说一句，千万别放弃，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保护了咱们几千年，只要您找对了方向，用对了方法，坚持下去，您的眼睛就还有救。那扇通往光明的门从来没有关死，只是您之前呢没有找到那把钥匙。今天呢，这把钥匙就摆在您的面前，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开角型青光眼、复发性病毒性角膜炎、白色氏眼病这4种顽固眼病困扰，不妨呢给我们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多一次尝试，就多一次保住光明的希望。好，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6: 尹老师，我今天可算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上次的优惠活动呢，我又订了12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6: 免费送了我2盒，还免费送了我10盒仙灵顶上珠，给我送过来的好几天了。我拿到以后呢，心里可踏实了这一回。
0: 啊，能订上的朋友呢，药能送到家呀，真的是很幸运。很多人呢就对我埋怨说，尹老师啊，我都订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到家呢？订好的呀安心等待，因为生产量少，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君药 赛扎羚羊角啊太稀缺了。
6: 哦。
0: 仙灵顶上珠呢更稀缺。所以上次给大家组织到的药源呢，哪怕一少部分我们都要生产，不计成本。只要是能让大家伙用上，即便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量太少了，分发到各个地区啊，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您能拿到就好啊。之前咱们用过药吗？
6: 嗯，用过。之前我的眼病啊，治了5年的时间，最后还不如用你的药啊，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哎。
0: 那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6: 我是白内障，还做过了手术。没到8个月呢又复发了，这个黄斑变性呢之前就是有的，白内障手术以后呢就更严重，复发以后呢雾也很大，眼前变形呢也更严重，我看东西啊就像看放大镜一样，路上啊是坑坑洼洼的，家里边的东西啊是看直道都是弯的变形，老伴的身体呢都是歪的，看这个世界呢所有的东西都变形，非常痛苦啊，尹老师。
0: 黄斑变性的典型症状就是中心视力下降，合并事物的变形。而且这个事物变形啊，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看东西是斜着，总看着那个高楼大厦呀，就像要倒过来一样。有的人呢，走路的时候啊，平整的路面看着是坑坑洼洼的，不敢下脚啊。
6: 对对对
0: 所以说得了这个病，确实真的很痛苦。
6: 是呀，眼睛还是天天啊干巴巴的疼，白眼珠呢都是充满了血丝，视力当时啊特别差，左眼在 0.1， 右眼好一点是 0.15。我先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自眼奇方米姆20微丸试一试。我这几年啊自眼病呢是怕了，钱也花怕了，我就怕买多了不管用。那不是白花的钱吗？我去少买一点先试一试。
0: 能理解。如果说过去反复的治疗都没有治好，大家伙儿啊难免心里边会产生阴影。
6: 对。
0: 我经常讲好药不怕试，先少买点，见到效果了呢，您就会对未来治疗啊更加有信心的。
6: 对呀、这两个疗程真的没让我失望，结果非常明显。我用了10多天的时候吧，这个眼睛呢可舒服了，不疼不胀。用了一个疗程呢，我看东西呢就不怕光了，眼睛呢也不疲劳了。现在用下来到两个疗程了嘛，变形的情况呢要好了很多，老伴的脸和身体呢都是正常了。我看老伴的身体和脸啊都正常了，家里面的桌子呢腿啊也是直的，地子也平了，我改善的非常满意。我感觉我再继续的用下去，我肯定会好起来的。这次真的是买对了药。之前呢我听说这个药啊越来越紧张，很多地方呢都买不到，我就天天关注咱们节目，也和常文老师啊提前预定了报了名。在活动一开始呢我就马上订了12号的优惠，直接就把药订购了，彻底把它解决掉。
0: 如果说您这个眼睛健康了，咱们这好日子在后面呢。
6: 是啊，这回可好了。这个药送到我家里边了，这心里的石头呢也落地了，也踏实了。
0: 现在您是怎么用的药啊？
6: 我现在1天2次，1次11粒。
0: 啊，好，这个量啊不要变，继续用。用到最后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场外的老师啊会让您减量，您呢配合好就行了。手里这药用完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啊。
6: 尹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调调量。是不是加量会更好更快？
0: 不需要加量，咱们见效不更方，治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加量啊？治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不要着急。
6: 好的好，感谢尹老师，谢谢您。
0: 好，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6: 再见了尹老师，辛苦了。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7: 谢谢你尹老师啊。
0: 啊。
7: 您每天呐都不辞辛苦为我们这些人呐看眼病，真的是不求回报啊，您总是为我们着想，尽全力的还帮我们申请优惠，真是让我们少花钱治好病。
0: 嗯，
7: 您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啊，真的是不然得了眼病的人呐对生活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
0: 正所谓一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7: 嗯，
0: 更何况呢、
7: 嗯、
0: 我是一个眼科医生，那我的天职呢就是给大家治眼病，这么多年呢、
7: 哎、
0: 就做一件事儿、
7: 嗯、
0: 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也了解大家的不容易、
7: 哎、
0: 我觉得不伸手帮助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我这良心上也过不去。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吃了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都马上快四个疗程了。
0: 嗯，
7: 您帮我看一下我接下来还怎么调整、
0: 嗯、四个疗程是一个大疗程了，一般严重的眼病我们才用四个疗程、
7: 哎、
0: 那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
7: 哦、好的好的，我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7: 都查出来有15年了，你后来这个眼睛的问题啊、
0: 嗯，
7: 这眼病全出现了，看东西呀、啊、也变形模糊看不清、
0: 嗯、
7: 这眼前吧还总像有个那个黑蚊子在前头飘来飘去的。
0: 嗯，
7: 你说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呀我这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7: 视网膜上边还有出血点，还有棉绒斑，大夫说呀很容易出血，他就让我呀一定要多注意了。
0: 这一定要注意了，本来您这个眼底血管就有棉绒斑了，如果说运动量过大的话，
7: 的
0: 血管压力它一旦改变、
7: 嗯、
0: 那么它马上就会破了。
7: 啊，是这样的哈，你说这眼底总出血，你说也没有办法呀、
0: 嗯、
7: 我就只能是打激光，这些年为了治眼病啊、
0: 嗯、
7: 我什么办法都用了、
0: 嗯、
7: 中药啊西药啊各种保健品呐、啊，这眼药水越来越重了呢，用这么多东西还不行，最后我这个眼压还高了。
0: 嗯，
7: 左边眼睛啊就能看到2到3米远了，这右边的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中间呢、啊
0: 嗯、
7: 总像有个蚊子来飘来飘去的。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吗，他说我右边的眼睛啊还有黄斑裂孔了。
0: 嗯，
7: 这眼前呐、啊、总像玻璃上就飘着雨珠一样那种感觉。后来听朋友就介绍了，我就听了尹老师的节目。
0: 嗯，
7: 我真的是啊太温暖了。特别的温暖，
0: 嗯，
7: 您对我们太好了，希望我们这个病啊都好起来，病轻的给我们用食疗方，病重的呢你就给我们用一点药，这心里头啊真的是啊你处处是想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呢、啊、都能感觉到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原则的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7: 嗯、
0: 咱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
7: 哦，
0: 但是您的情况呢一定要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了，因为您已经有眼底出血、
7: 嗯、
0: 这个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7: 是
0: 为什么您眼里边出现了窗户玻璃飘着雨的情况呢，说明您的玻璃体啊已经是液化了，而且呢您合并了黄斑裂孔，如果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
7: 哦、
0: 从根本上治疗啊很可能会形成大面积的网脱，到那个时候呢、
7: 嗯、
0: 咱们也就失明了。
7: 啊，是啊，当时我真的是挺着急的、
0: 嗯、
7: 也特别想用上药，但是那个时候啊、
0: 嗯、
7: 就是我想买这个药啊是买不到的，
0: 因为咱们方子里边的药材啊太稀缺太珍贵了，你像塞甘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太稀缺珍贵了，这个方子呢采用的蒙医特殊的炮制工艺，包括它延续最传统的炮制的工艺，大家拿到手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药啊颗粒大小它都不一样的，就完全是传统手工的炮制工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药效达到一个最大化，所以说您用上之后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就能够感受到变化、嗯、
7: 啊，是啊，我又等了10多天我才用上，您特意啊还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用了不到一个疗程，这眼前看东西就清楚了、
0: 嗯、
7: 眼睛呢也感觉湿润了，也不酸也不胀了，也不感觉疲劳了、 多少年都没有感觉这么舒服了。现在我用了快四个疗程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看电视啦，看个手机啦，都没问题了。自己吃个饭啊，也能去夹菜呀，也能看清楚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呢都75岁了。
0: 哦，75岁了，现在视力恢复了，是不是感觉身上比过去有劲儿了？
7: 太对了，我现在可有精神头了。我这个心情啊，现在也好了。
0: 如果视力不好的话呀，生活不能自理，这股心劲儿
7: 是吧
0: 就卸下来了。慢慢的看东西，咱们现在清楚了，这股心劲儿呢就又提起来了。您现在的情况，对，眼睛好了之后，身体还会更好，好日子在后面呢，好好享福。现在您眼前还有那个黑蚊子吗？
7: 眼前现在飞蚊子那症状全没了，可高兴了现在。
0: 您现在用了四个疗程，我建议您去医院查一下。
7: 好，我给场外的老师打电话了，场外老师说我呀，让我不用用了，现在太高兴了。
0: 因为场外老师对咱们的药的疗效是很有自信的，您的病情那么重，四个疗程也是完全可以好的。
7: 哎，是的。
0: 但是呢，我个人希望您去做一个复查，这样呢，我们拿到最直观的一个检查之后的结果，心里不就更踏实了吗？您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7: 我手里边现在还有两盒药。
0: 哦，现在这两盒药您是怎么用的呢？
7: 我这一天呢吃两次，每次呢我就吃8粒。
0: 这个再减量一下，一天两次，
7: 啊，
0: 一次6粒。药咱就不用买了，就听我的去做一个检查，
7: 哎，
0: 检查结果呢告诉我，然后我这边看一下您这个结果的数值之后啊，我就能放心了。
7: 哎，好的好的，行，
0: 嗯，
7: 那我一定去上医院再重新检查。我把检查的结果呢，
0: 哎，
7: 我再反馈给您。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7: 好的，尹老师再见。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于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8: 于老师，昨天呢，我老伴儿啊拨通了场外电话，想订药。这场外老师说呀，没药了，啥时候有药节目嘛，到时候通知。你说这老伴儿急的呀，就和我发脾气。说我不关心他，让我一定给尹老师打电话，看什么时候能有药。这老伴儿啊，就怕这药啊断乎了。
0: 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跟您撒个娇啊，发个脾气啊，说明您一直是老伴儿内心最牢固的依靠啊，这也是您老伴儿的幸福。
8: 是是，尹老师，我跟你说啊，一开始我让我老伴儿用你这个蒙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他吧不相信。我说我的老同事有角膜炎，还有角膜白斑，视力可好了。然后啊，我就偷偷的买了一个疗程的，让他试试。我就没说我买的呀，我说我那个老同事啊借给我的。结果啊，这老爸吃了6-7天，他说他这眼睛啊被迷糊眼屎啊特别多，臭烘烘的。等他一个月吃完之后，他说感觉比原来好多了，就火烧火燎的那种疼啊越来越减轻了，眼睛吧也湿润了。磨的那种感觉啊也没有了，这一个疗程这不快吃完了吗？他说他眼睛啊不疼了。
0: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8: 还有那个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很多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
0: 怪不得呢，就这个病真的非常疼啊。
8: 对，
0: 角膜是咱们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它上面呢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发生角膜炎之后啊，患者第一个症状就是针刺样的疼痛，如果这个时候再合并角膜溃疡的话呢，疼痛会往角膜的深处走，每一天都在刺激三叉神经，你想那能好受吗？咱嘴里说长个溃疡那还受不了呢。
8: 对呀对呀，他说的那个感觉呀，啊，跟你现在说的这个一样一样的，他的左眼球里头有一层白膜。
0: 哦，那就不是单纯的溃疡了，左边的黑眼球有白膜呢，说明已经就形成白斑了。
8: 对对对呀，医院的大夫说白斑吧给挡住了， 他的右眼的眼角有溃疡，整天都难受啊。你说我也帮不上忙啊，使不上劲儿啊。我也是心疼老伴儿，之前呢就各种打听啊，终于啊通过了同事就遇到了林老师。老同事说你啊治这个眼病啊特别专业，然后呢人还特别好，特别负责任。这也是我老伴儿的福气啊，遇见你啊就是遇见贵人了。
9: 过奖了啊，好药不怕事。您的老伴儿呢病能好转也是多亏有你啊。这相当于呢是您逼着他用的药。
8: 对，
9: 他见好之后是不是就治疗性更主动了？
8: 对对对，主动了，也相信了。他整天呢关注你的节目，说呀买不到药啊，就怕断药啊。你说李老师，你说这可咋办？我也急够呛。
9: 别着急啊，您这样，稍后啊您拨打场外的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请场外的老师呢给我开通一下绿色通道，场外老师就给您办这事儿了啊。
8: 谢谢李老师啊，我听节目说呀可以申请那补贴，你说像我老爸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这个补贴呀？
9: 每个地区给的名额特别少，现在呢咱们是一药难求，补贴是专门啊给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重的、经济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患者。您这样，您可以拨打电话呀，咱试一下。
8: 行，李老师，那我马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
9: 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8: 谢谢你，李老师啊，谢谢，太谢谢了，再见，再见。
4: 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0: 严老师你好。
9: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10: 我现在啊特别的着急，我现在我这个眼睛有问题了。
9: 眼睛有问题了，咱们就尽早的治疗，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我们这不是通上电话了吗？说明咱们缘分呢算是建立起来了。尹老师啊，对于别的病啊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呢对于眼病我还是比较在行的。您这样把您的情况呢跟我说一下，我这边给您进行诊断，然后全力以赴的会帮助到您的。
10: 好啊，就是我的眼睛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得的。我大姐有青光眼，特别严重，都治了好多年了。后来她用的就是你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时给治好的，现在非常的好，眼睛看啥呢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了。
9: 嗯，那就好。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10: 我是高眼压症，也就是最近吧，这才一个多月，现在这个眼压特别的高，我眼睛现在胀的都不行了，就这个眼球哈都是硬的。后来我到医院去查了一下，就一测我这个眼压，左眼呢是31，右眼呢是32。
9: 正常的眼压是10-21，您这个等于就是高了不少啊。眼压这么高，压迫我们眼底的神经，您就会形成疼痛的感觉，就感觉到很憋很胀。
10: 可不是咋的，就尹老现在就是特别的难受，最后大夫也给我用药了，给我处理了一下也降下来了，一个是17一个是18。
9: 嗯，
10: 最后呢告诉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说我的眼底视神经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高眼压。从那以后我就点点眼药水啥的，就是这两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球胀的，哎呀，特别的难受。
9: 您不能用眼药水了，现在您这个情况的确是高眼压症，但是呢还好没有发展到青光眼。用这些眼药水啊，它起到的是一个散瞳的作用，通过散瞳呢促进我们眼内的防水往外排，但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我给您开一个猛药治眼食疗方当中的一个叫枸杞菊花决明茶吧。这里边的材料呢，您听好啊，材料是枸杞子十克、杭白菊五克、炒决明子十克、车前子六克，是包煎的。然后呢，夏枯草五克。怎么做呢？决明子啊捣碎了，和车前子一块儿用纱布袋儿给它装好了。所有的材料呢放入到养生壶里边，或者说就直接给它放在一个玻璃茶壶里边，加上沸水500毫升，加上盖儿啊给它焖一会儿，泡多长时间呢？15到20分钟，代茶饮，每天喝那么一剂。这个就是可以反复的冲泡，直到您感觉哎我喝着没味儿了。在午后4点之前，下午四点之前就完全都给它喝完了。连续喝5到7天之后啊，停2到3天。作用呢是清肝明目，利水降压。现在研究表明决明子车前子有辅助降低眼压的作用。您内服上枸杞菊花决明茶，外用眼药水，医院开的这些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了。其实呢它不解决根本，但是您内服呢枸杞菊花决明茶之后啊，您的眼压呢就能够下来了。
10: 林老师，我知道就是你给的方子吧，肯定非常好，但是我就想用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大姐就是用的特别好，我现在也想用。
9: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针对青光眼治疗的。青光眼和高眼压症的区别是什么呢？青光眼眼压高了之后，同时眼底的视神经是受损的，眼内的组织是受损的，这个时候才用得上猛药治眼七方。您得的是高眼压症，您用我给开的食疗方就完全可以，您就放心吧，需要什么方我就给您开什么方。你一定要用药的时候我。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2: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2元，

0: 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0: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智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皇室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伴随着喜庆的音乐，济民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共同推出的大型体验活动终于要和我们大家见面了。我想现在哈，听众朋友一定是早早的守候在收音机前，等着您宣布这次大型的体验活动都给大家带来哪些实惠和福利。
3: 确实呢，我现在的心情啊也非常的激动。那么在宣布呢具体的活动政策之前呢，我首先要对济民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为广大的百姓呢推出这样的活动呢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2: 嗯，
3: 因为为了共同的目标呢，基本上都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了。这次呢真不是一次简单的合作，两大医药巨头呢在国内的影响力我想呢大家也应该清楚。
2: 是，
3: 这次合作呢可以说是对中医药发展呢都有非常大的意义。其次呢，很多人才和技术方面的碰撞呢会让很多疾病的治疗方式更加的完善。最后呢，两大集团也承诺给老慢病患者会带来呢更加疗效确切的好药，同时也会呢不断的为广大患者带来实惠和让利，就是希望呢解决呢当下老百姓治病难选药难的问题。所以说在合作之初呢，第一个就是为广大的老百姓呈现的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看到的跟以前不一样的治疗效果。
2: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这次体验活动应该是我们老慢病患者走向健康的一次盛会，更是省钱治疗疾病的绝佳的机会。
3: 对，活动的具体政策呢也是经过两大集团的反复协商，力争做到合情合理更合适。
2: 嗯，
3: 首次推出疗效体验套装呢，其中包括有皇室膏方四瓶、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超细三七微粉一份。这个体验套装呢原价是3172元，活动期间呢只要争取到名额的只需要1890元。
2: 哦，
3: 但是大家也应该听到了，皇室膏方跟特供的三七粉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提前报名申请，每位患者呢最高只允许申请两套，不允许多申请，更不允许重复申请。
2: 嗯，
3: 那这个体验套装的组合呢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讲究的，疗效呢也是能够大家呢看到的。那因为呢这是两大医药集团的合作的第一场的活动，而且呢把这次活动呢定为疗效体验活动，我想大家应该明白肯定是最先考虑呢疗效的问题。
2: 嗯，
3: 那因此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一定要抓住了。
2: 看来大家是没有白等这次机会哈，我想大家现在已经是跃跃欲试了。所以说在这儿我得把我们这次体验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跟大家多强调一下啊。今天呢就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别错过。
3: 对，我给大家呢争取了3天的预报名的机会，老患者应该不用多讲了，很多呢等这次活动已经等了很久了，
2: 是
3: 好长时间，就有不少的患者打来电话呢问什么时候有活动。那你应该呢已经体验到皇室膏方的确切疗效了，对于这些老患者来

0: 下来改善这样的活动呢，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治疗就可以了。而对于那些一直关注节目没有用药的新朋友来说呀，我说这样的机会呢，你不应该错过。因为什么呢？因为黄氏膏方呢，平常是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这次的实惠呢，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一个体验套装呢，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这在以往呢，连四瓶黄氏膏方你都买不下来。
1: 嗯，
0: 并且呢，还会得到呢药用级别的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三七超细微粉，光是这个三七粉呢，价值就是1180块钱。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大家应该会算这个账，真正的花最少的钱来体验呢不一样的疗效。
1: 确实，本身黄氏膏方的这个活动就是少之又少，那我们这次呢是超低的实惠，这也就是因为跟同仁堂合作这样的机会，要不哪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优惠呀、啊？重要的是，杨老，刚才您说这个体验套装的组合非常有讲究，疗效上会更有保障。
0: 对，因为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药用三七粉呢、啊、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你比如说呢，它对于血液净化的作用呢，经过现代药理学临床实验以后呢，我都没想到它这个药用价值这么高。
1: 嗯，
0: 我们不断的在实验和亲身的验证，包括呢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得的是再生障碍性的贫血啊，就是再障，用过不少的药，一直不太理想，后来用黄氏膏方的治疗呢还不错，但是跟完全正常的还是离那么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
1: 嗯，
0: 这次呢药用三七粉我们就给他用上了，这还不到10天的功夫，上医院检查呢各项指标明显改善，我们很多人想都想不到这个效果回来的这么快这么好。
1: 嗯嗯，
0: 前几天呢我也跟大家讲了，治病呢一定要了解疾病的根源，血液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很多疾病的诱因。这个药用三七粉，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对于很多血液病呢立竿见影，它能够迅速清除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的质量，真正的净化血液，这样呢就会让全身的循环和营养呢都得到一个改善。这个时候呢黄氏膏方呢在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用药来强壮人的五脏六腑，把全身的血液呢利用这种药用三七粉给你清洁净化一遍，五脏六腑各个功能呢又极大的提升了，就好比呢你那个身体活了70老80了，就像开了一台呢30年20年的老爷车，用黄氏膏方呢强五脏，好比呢把5个重要的零件呢给你翻新了一遍，再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把全身的血液呢给你清洁净化一遍，那等于呢你加进来的油是最好的油，同时呢你的零件呢又翻新了一遍，这台老爷车呢是不是就能够跑得更长久了？
1: 是、嗯、
0: 哎，所以说呢真正的让身体呢恢复健康的状态，这叫黄金搭档。
1: 嗯，
0: 这样的组合呢作为体验套装呢带给我们的患者，疗效肯定会更加的明显，更加的确切。
1: 对，这样的好疗效也是我们老慢病患者所共同期待的。那现在啊，大型体验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大家想体验经典中医确切疗效的，都可以来亲身的尝试一下。
0: 对，真正的这种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呢好药方子，是不怕大家来体验的，不怕大家来尝试的。我们推出这样的活动的目的呢，也就是希望给更多的老百姓花很少的钱提供这种体验的机会。那因为你听我讲课呢听3年听5年，你不如试尝1个月2个月。从这个黄氏膏方呢跟同仁堂合作了以后推出疗效验证的活动呢，那你想一想，我们就是让大家试的，都不让你多订，每位患者最多订2个套装让你来体验，病症轻的患者我们只允许订1个套装让你来体验啊，没有真功实效的话呢不敢推这样的活动的，10个人订了套装以后呢有8个人不起作用，这不等于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吗？那敢让你试一定的让你见到的不是说这一个套装呢就能让你的那个病的全好了，而是呢这一个套装能够让你见着你原来吃民间的中药西药猛药藏药保健品，可能你这调了3年调了5年他见不到那种作用，然后认可了效果以后呢你再把心放了肚子里，你踏踏实实往下治疗，那这样的老百姓治的放心，我们对患者呢也是负责任的。这次呢跟同仁堂合作，并且呢有这种药用三七粉来配合，我们有这个把握，没有这个把握也不敢。

0: 推这样的活动。
1: 那我非常理解大家用药过程当中的不易，很多人买过一些药，用了以后呢，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认为自己的病时间太久了，病太重了，不敢治了，不想治了，没有信心治了，这些我都了解。
2: 嗯，
1: 但是呢，退一万步来讲，咱们有了病不能不治啊。肿瘤病的患者还在治疗呢，为什么？因为呢，只要治疗呢，就有希望能多活几年，要不治疗呢，可能几个月就完了。
2: 对，
1: 那你得个脑血栓，你得个心脏病，得个脑气管炎、肺气肿，什么糖尿病啊这样的病症，谁告诉你这是绝症了？你有什么理由不去治疗呢？
2: 对呀，
1: 哎，所以说呢，只要尝试就有希望。百听不如一试，大家想要尝试一下的，今天就开始预报名了啊！但是呢，不要难为场外的工作人员，每位患者最多只允许订两个套装，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疗。
2: 确实是这样，杨老真的是为大家的健康着想，为每一位患者着急。疾病就是这样，我们得去积极努力的治疗，去尝试，你才有康复的希望。那现在这样的机会真的就是放心的让大家来体验，特别是金明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一起都拿出了拳头产品，这对于疗效可以说是双重的保障啊。
1: 对，就拿这个药用三七粉来说呀，能达到这个级别的多重标准的保证的才能实现的，市场上买不着这种三七粉，无论你从药店买的，包括你从那个超市里买的三七粉，不管是多贱的多贵的，你买不着这种药用三七粉的，你平常买的都是那食用三七粉。
2: 嗯，
1: 因此呢，药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的三七在同仁呐、
2: 啊。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同仁堂呢有真正的文山的好三七，道地的产地呢保证，这是基础。
2: 嗯，
1: 其次呢，这批药用三七粉都是五年生的三七，同时呢我们精选的是15个到20个头的，也就是等级排在一号的上上品的三七呢，给它这个保证了三七皂苷的含量。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同仁堂有先进的设备，可以把这个上等的三七呢加工到1800目的超微粉的这种的细致度，
2: 嗯嗯，
1: 让含量浓度呢全面的提高，正是方方面面苛刻的要求，才能够造就出药用三七粉不一样的疗效，也才有它药用级别的地位。
2: 对，这样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谁不想体验一下呢？那现在啊，我们的患者朋友就是幸运的赶着了，只需1890元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包括4瓶黄氏膏方和特供药用1800目的三七粉一份，您就能够得到。现在您需要做的事儿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
1: 对，我在这儿呢还得告诉大家一下，这一份同仁堂特供的药用三七粉里面有6盒，吃的时候啊不能跟你以前大家吃三七粉一样呢，基本上呢大概其想吃多少吃多少，吃5克的也有，吃10克的也有，吃3克的也有，但是这个药用三七粉是有严格用量限制的，就是药用级别的，你平常吃买的三七粉呢是食用级别的。
2: 嗯嗯，
1: 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得这一份呢就吃上3个月。大家呢要是自己买品质差不多三七粉的不便宜，更不用说这样级别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了。并且呢，大家用那个三七粉呢，恨不能呢把土啊、杂质啊，很多人都吃了，因为他直接那个东西呢，那很多的三七呢洗都没洗干净了，直接用那个小磨呢打碎了。你想一想，吃了一股土腥味，这种东西呢就再便宜，吃了以后呢可能还对身体还没有好处呢。
2: 嗯，
1: 打什么农药残留啊、细菌、寄生虫啊这些东西呢，别说保健了，不吃出问题就不错了。
2: 对，
1: 反过来我们开始给大家这个药用三七粉的话呢，这是有国家标准的，所以说呢独立包装的，这都是跟你那个平常的一袋一袋买那种三七粉呢，它是两个概念。
2: 对，确实好多人想法是好的，但可能因为你选择的问题可能会吃出大问题。真正好的三七粉，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大家有机会现在你能用上，绝对不能错过。那杨老，我想说的是，就是本身黄氏膏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它对于疗效保证这块已经是做到了很多药物达不到的这种疗效了。
1: 对，但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我们一定会再去让它提高。
2: 嗯，
1: 那黄氏膏方的好啊，其实呢我都不愿意自己

0: 我说一个特殊的家庭吧，昨天我还接到了他们家里给我打的电话。这个家庭特殊在哪儿呢？有11个人在用黄石膏方。
1: 11个人？
0: 对，其中呢，昨天跟我通话的这位患者是101岁的老寿星。

0: 键盘突出。平常啊，老爷子基本上呢说，近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呢，除了吃药就是住医院。
1: 嗯，
0: 大大小小的病有13种。那现在呢，用这个黄氏膏方，我们调了3年下来以后呢，先不说病好了多少，首先能吃了，能睡了，
1: 嗯，
0: 二便恢复正常了。我说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他的大儿子今年都80岁了，老两口呢也都喝黄氏膏方。这位患者呢是住小儿子家，小儿子62岁，
1: 嗯，
0: 全家也都跟着喝。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黄氏膏方疗效不好，能不能全家都喝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像是喝了以后效果差，会全家这个家庭里面有11位同时在用吗？
1: 对，
0: 绝对不会的。
1: 对，
0: 黄氏膏方不好，能不能让一个一身病的101岁的老人呢，活得他这个状态越来越好呢？这个其实就是实打实疗效在这儿做保证的。
1: 对，真是应了那句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其实我们说，每当听到这样的患者消息的时候，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开心。杨老，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挺骄傲的，能跟您主持这档节目，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
0: 确确实实呢，我们都非常的欣慰，接到这些患者电话以后啊，包括呢前两天呢还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是辽宁鞍山的。
1: 嗯，
0: 啊，辽宁鞍山千山风景区的一位领导，用黄氏膏方把他的心衰、肾衰控制的都不错，这不打电话呢邀请我去他那儿旅游，而且呢、
1: 哦、
0: 据说还在山上呢给我准备了房间，就想当面感谢我。
1: 嗯，
0: 在没用黄氏膏方之前呢，他也没想到能跟我这么好啊，就因为他这一个人，现在身边据说呢不下20个人都开始呢用黄氏膏方了。
1: 嗯。
0: 那其实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天可能都说不完。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都能够听得到了。很多患者用完黄氏膏方以后呢，真没想到，当时用的时候呢，想都没想到它的效果能够这么好。
1: 嗯。
0: 哎，后悔没早点用上它，真是比我呢说的还好。那大家没有好的疗效呢，会说这样的话呀？都70、80这些老同志呢，都是他们亲身所体验出来的，亲口说出来的。
1: 嗯。
0: 但是黄氏膏方的好的疗效，其实呢跟我刚才说的药用3七粉是一样的，是多方面苛刻要求造就的。你比如说就拿组方来讲的话呢，我说黄氏膏方的组方能把几十味药材捏合在一个方子里面，而且呢互相不打架，能够协同配合的叫天衣无缝，就跟那诸葛孔明排兵布阵一样叫玉有巧思，像这种功力的不是名医大家你很难做到的。
1: 嗯嗯嗯。
0: 啊，你现在很多医生开药方，他也能开出40味药、50味的药的药方的。但是你简单的一看的话呢，就是一堆药材堆砌在一个方子里了。
1: 嗯。
0: 杂乱无章，毫无这个君臣佐使啊，他是配伍的这种精妙可言。但是黄氏膏方不一样，几十味药材捏合在一个方子里面，心肝脾肺肾五脏同治同养，气血经3种能量呢同补同调。这是你民间的药方子做不到的。哎，所以说呢，很多人用这样的药方子，为什么能够把一些几十年的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治得更好呢？靠的就是他这种组方，他这种配伍。
1: 嗯，
0: 包括他对每一味药材的选材呀，你比如说呢，人参要求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入药，阿胶要求呢山东东阿县的贡胶，何首乌要求呢50年以上的何首乌才能入药，这一般的药能够做到吗？你做不到的。
1: 做不到。嗯，
0: 哎，做不到的。所以说呢，正是呢方子好，药材好，炮制好，炮制工艺现在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光是黄氏膏方的炮制呢，现在有3位奔90岁左右的老先生懂得这项工艺了，马上就要失传了。但是现在这3位老先生呢自己不动手了，怎么办呢？带博士生的徒弟了。
1: 嗯。
0: 啊，你因为这种炮制工艺的话呢，一旦失传了以后呢，这就没了，谁也不会。3位老药工呢，在药行呢干了一辈子，从10几岁的时候呢当学徒当徒工，一直到90岁的高龄，
1: 嗯，
0: 一炉一炉的往出炼这种药膏，一药一药的往出养这种药膏，这个跟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什么口服液这种东西能一样啊？不一样。
1: 嗯。
0: 有这个老药工呢一炉一炉炮制这个药的时候呢，心血在里面，所以说呢有传统中医文化精髓的这种炮制的思想在里面，炮制出来这种药跟你机器化生产出来那种药它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呢，他在治病过程当中呢独有的这种叫一脏有病三

0: 脏通治五脏同阳的这种治法。所以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病的患者不光是治你的心，除了治心还要治什么？还要治你妈妈肝，还要治你儿子脾，三脏同治五脏同阳。这种治法你原来没有用过，没有体验过，连带的治呢，不但是心脏病的患者恢复得非常理想，血压也下来了，血脂也下来了，吃饭也香了，大便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这就是很多人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为什么呀？哎，他这个好就好在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
1: 嗯，
0: 而且他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是民间的中药方子达不到的。民间的药方子只能够治到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但是黄石膏方能够治到精，也就是最深的能量层级，精这个能量层级了。这也是原来吃任何药品的，它达不到这种效果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呢可以亲身的体验一下，花1000多块钱，连2000块钱都不到，就这一个套装你体验3个月的时间。哎，这是用黄石膏方呢配合呢北京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啊，配合起来治疗呢，你的大病老病重病在这2个月3个月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确实用下来以后心服口服了，把心放了肚子里，你再接着往下用就行了。我们敢推出这样的活动，就敢让你试。如果有些病症没把握，说一个套装、两个套装就能让你见得多大的改善的，这个名额不会给你的。那我们一定把名额呢，给我们所适合的患者，正好适合的患者，基本上保证这种呢有效率。
1: 所以说啊，能够赶上这样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活动，不但有黄石膏方，还有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来配合。治疗的结果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啊，让真实的疗效、真实的服务真正的来帮助老百姓收获健康，让你来体会。你确实体会好了以后呢，你先上车后买票，然后你再接着治疗。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电话就是你呢离健康更进一步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我们都会保持一个原则，能治的一定会尽力的帮大家，如果治不了的绝不耽误大家。活动再实惠，机会再难得，不适合的不能让大家用啊！毕竟老百姓花这点钱的不容易，因此我们推出这样的活动呢，让每一位患者呢心里治的踏实，我们呢心里呢才能够踏实。
1: 对，杨老，其实您对患者一直是坚守这样的原则，包括好多患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走进我们黄石养生院，并且收获到想要的健康。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济民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体验活动今天就要正式接受大家的预报名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样一个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也在此预祝我们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好，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太好了！哎呦，真的，我给救了，我命救了！哎呦，
0: 哎呦，
3: 哎，我那杨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三四口都用这个，这药
0: 相当好。方
3: 氏
0: 健康大家庭，一家三四口人都在用药。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我呀，有嘛病，我跟您说说啊。
0: 嗯。
3: 那个我呀，糖尿病。
0: 嗯。
3: 腰椎狭窄跟那个、腰椎膨粗，就是腰间盘膨粗，就是在上月份吧，上月份我突然间的，我跟您说啊，我这个腿啊就站不住了，哎呀，漱口漱漱就不行了，就疼得要命，就得马上躺着，一躺着就不疼了。
0: 哎，
3: 啊，可是
0: 腰椎犯了病以后的话呢，可不就是嘛，洗个脸刷个牙，这腰都撑不住了。
3: 对对对对，可要命了。后来我呢，那嘛是，我就跟我们老头说怎么办？您说我住五楼，下也下不去。
0: 嗯。
3: 哎呀，怎么办？疼死我了！老头说，要不你听您这课了，要不你喝那杨老师这个药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药，我说能治我的吗？哎呀，哎，我说我不管那个这个，我就先买了。
0: 哎，
3: 拿来以后我也没问老师，我就拿来叫我们闺女，我直接我你给我折吧，折一大块我就喝，我也不管我糖尿病了，
0: 恨病了，
3: 喝完了
0: 药啊，
3: 啊，我喝了，我喝完转天呢，哎呦，减轻，哎，我一看这药膏怎么那么深呢，我一觉得
0: 喝了转天以后这腰疼就减轻了，
3: 他就在这站着能站一会儿了，
0: 啊，
3: 能站了一会儿，您知道吗？
0: 嗯，
3: 哎，能站一会儿。哎呀，站一会儿我一觉得感觉还行，哎呀，挺好。后来我就赶紧给辅导老师，我们这田老师，我给打电话，我说我这药怎么喝法，因为我糖尿病，我不糖尿病我可以多喝，就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就告诉我们，这田老师还不错，就告诉我怎么喝怎么喝怎么喝。
0: 对，
3: 后来我就继续，我喝了有三四天吧，哎，一天比一天见好。
0: 嗯，
3: 哎，喝完一天比一天见好，一天没有半个月，哎，我这腿不疼了，你说多深吧？
0: 啊，
3: 哎呀，我也能站着漱口了，我也能那，哎呦，太好了！
0: 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类似这样腰椎增生的，颈椎病也、颈椎有毛病，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都能用黄石膏方来治。你吃上一个月俩月，快的患者就是三五天呢，一天半天下来以后呢，用下来就有感觉了。
3: 哎呀，怎么那么深呢？
0: 嗯。
3: 哎呀，我一看我可好，我可救我命了。你想想我呀，哎，天天也坐不起来，站不起来，我这个嘛也干不了，不说疼的，你简直是活不了。
0: 着不起那份罪呀！那腰椎犯了毛病的患者，打个喷嚏、上厕所一使劲都胀得腰都疼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3: 疼死我了！
0: 那现在那用黄石膏方这么点时间就不用着那份罪了。
3: 哎呀，我现在喝了有40天了吧？
0: 用了40天，现在能下楼了吧？
3: 哎呀呵，我那天我验血糖去了。
0: 嗯，
3: 哎，我验血糖，我又烫头去，呵，你看我，我又窜亲去，我倍儿好、
0: 哎，你看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那个血糖现在、
3: 哎、对对对对
0: 验血糖怎么样？
3: 哎，血糖我就说七点多。
0: 嗯，原来血糖大约是多少？
3: 原来8.8。
0: 嗯，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调整，一点点，这个血糖还能够下来了。
3: 啊，
0: 嗯，
3: 哎，那个杨老师，我还听说搞活动了。
0: 对，
3: 有活动吧，
0: 今天就能申请了、
3: 那我怎么申请法？
0: 跟场外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因为这个活动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这次跟北京同仁堂的连着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由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
3: 哦，
0: 这种三七粉呢，同仁堂这种加工这种三七粉的机器呢，就上千万。
3: 哦，哇！
0: 啊，这小厂子根本就连这种机器也买不起。
3: 哦，
0: 同仁堂呢，由他给把这种三七粉加工到药用级别的，就是呢，叶三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
3: 哎呦！
0: 你市场上买的那个三七粉，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是在7%左右，这是16.5%。
3: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配合黄氏膏方，能把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一遍。全身血液一净化了以后呢，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那你就比现在这个单用黄氏膏方啊，其他的这效果要更快了。
3: 嗯嗯，太好了。
0: 嗯嗯，
3: 那您说回来给我们那个老师打电话是吧？
0: 赶紧联系朝外老师就行了，因为这一批这个特级药用三七粉它不多呀，药用三七粉跟你市场上你花些多少钱买不着的这种三七粉。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太好了，
0: 赶紧
3: 让
0: 朝外老师申请就行了。
3: 哎，好好好好，
0: 别耽误
3: 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0: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3: 啊，好，谢谢谢谢谢，
0: 好，好，
3: 再见吧，再见杨老师，再见再见，
0: 好，
3: 谢谢您了啊，
0: 哎
3: 行，再见再见，嗯，
0: 好。
1: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0: 哎。
4: 我首先把对咱们这个金明可信的祝福先送给咱们这个金明可信，真是心里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您。
0: 哎，
4: 因为这个药吧，是我是给我那个爱人买的，知道吗？听到咱们这个预购的时候，我就说听那么多患者反馈啊，这么好，我说咱也试试用吧。他也病也比较多，您知道吗？
0: 嗯，
4: 像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有这个类风湿啊，就骨关节的病。还有血压呀，反正用了，今天正好是第10天，咱定了这个药之后很快就给送到了，你知道吗？送到场外的这个田老师指导老师啊，哎，就指导咱怎么用，结果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快，他这个用了就是6-7天吧，他就感觉这个他以前有这个心环，每次体检的心环就50多项，再快点他就不好受了，就那样似的。哎，他前两天吧，就是一量血压，早晨说的量完了，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心跳上来了，他说我也不难受，跳了70多下，就是70来下，连着量了2-3天啊，都是这样，挺好。
0: 6-7天下来以后，那个心率就上来了是吧？
4: 对。
0: 原来心率最低低到多少啊？
4: 54、55，就这样。
0: 嗯。想也没想到6-7天10来天的黄氏膏方用下来心率上了70次了。
4: 对，而且他说我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腿啊有力量的，有劲儿的，不像以前就腿没劲儿，你知道吗？
0: 嗯
4: 嗯，就说这两个就是
0: 腿，原来腿都是发软的，老是乏力是吧？
4: 对对，乏力。嗯，
0: 现在感觉腿硬实了，走路有劲儿了。
4: 是的。嗯，
0: 非常好，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想也没想到呢，短短用这么10来天的功夫，你看用黄氏膏方这种10斤药材出8两左右的黄氏膏方呢，就治得这么好。
4: 是呢，以前也走过不少弯路，你知道，用的也都没出现什么效果。他这个现在就是嘛呢，跟您想请教什么，他这个骨关节啊，就有点类风湿。
0: 嗯。
4: 早晨起来，这个脚踝呀和这个手腕啊。就是沉僵，还有这个脚踝起来就是也肿。
0: 现在那个关节那个肿怎么样啊？
4: 他这个感觉手腕吧肿有点渐轻。
0: 手腕的肿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4: 哎，手腕有点渐轻。
0: 啊，那就好办了，因为他手腕子上的肿肯定是先消，下面的肿呢后消。
4: 哦。
0: 因为呢这个水往低处流嘛，这湿气大呀，他这种肿的人都是湿气大嘛，因此呢下肢肿往往比上肢肿肿的厉害。再有呢消的时候也是从上肢开始肿消，慢慢的下肢再开始消。
4: 哦，是这样。
0: 这两天感觉精气神上来了吧？
4: 精气神是好了，他一这样的心里心情也好，也高兴了。 杨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高方怎么那个嘛，就是那购买都已经出来了政策是吧？
0: 已经是出来了啊，今天就开始可以定。这个政策是什么个政策呢？首次推出疗效体验套装呢，其中包括有皇室膏方四瓶，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超细三七微粉一份。
4: 哎呦，太棒了！
0: 这个体验套装呢，原价是3170元，活动期间呢，只要争取到名额的，只需要1890元。
4: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难得了，感恩张老师啊。
0: 别客气，好好治病吧。
4: 好好带着我们这些个老病患者的一直往前走。
0: 哎、
4: 您好，我们才能好，是吧？
0: 一定的，
4: 谢谢
0: 咱们都健健康康的、
4: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4: 感恩您，嗯。
0: 赶紧联系常外老师啊，赶紧定，今天就能定了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嗯，
0: 祝你们健康吧。
4: 谢谢，谢谢。
1: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皇室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5: 我是吉林省长岭县的，我现在打工在廊坊这儿听着的。
0: 啊、
5: 嗯，就是、我以前呢，这个毛病啊，有不少的这个小毛病，反正治的都是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5: 完了，我就想着，我一听你讲座这个挺好，我就喝了现在12瓶加3瓶，15瓶吧。现在买了16瓶，还剩1瓶。
0: 啊啊，用了15瓶了，用了一个大周期了，用了一个周期多的皇室膏方了。
5: 哎，
0: 啊，你感觉呢？用下来效果怎么样？原来具体是什么病症啊？
5: 我原来啊有关节炎、关节颈椎了不算太好。
0: 嗯。
5: 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它主要是啥？是心脏的关系，我就觉得。我以前那个年轻时候啊。感觉着这个得了抑郁症了，老这个心慌害怕，老他妈睡不好觉，晚上睡觉也就是睡3-4个小时，醒了再你就不想睡，就好像这个心闹的受不了了。
0: 嗯嗯。
5: 但是我以前还得过那结核性胸膜炎，他这个痰多呀，老控制不好，一整就吃一些个利普平之类的药，他也治不那么明白，我喝那个。现在痰也没有了，现在睡眠也有点改善了，心脏也不那么突出了。那原来闹心闹的你不走不行，老是要有点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0: 嗯嗯，你看呢，这就是我们讲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心脏啊带那个咳嗽这个咳痰这个问题呀、啊，整体性的治疗了。
5: 关节了。这几样毛病，你要是以前搞这各种药治的吧，它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从哪喝的皇室膏方，基本现在没什么问题了。我今天都61了，我现在可以上外面打球锻炼。我现在一天走个10里20里就没问题了。
0: 哎呦，太好了！原来能走多远呢？
5: 原来呢，我一般的锻炼，我不敢锻炼那么多，一锻炼就冒虚汗，这心脏不太好。
0: 对。你看现在都能走打球了，能走10几里路了。这61岁的人呢，这是小伙子的体格呀。
5: 啊，12个7一般就没问题。
0: 因此通过这种整体式治法呢，连关节上的病，现在那个颈椎啊这些毛病怎么样啊？
5: 基本都缓解不错了。
0: 啊，用皇室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的5脏6腑气血阴阳整体治疗下来，比原来那个专治骨病的、专治心脏病的、专治这个咳喘病的那一大堆的药效果要好。
5: 是。
0: 哎，
5: 我现在我在酒店打工，我都打3年工了，这刷碗了，我干完活我还照样去玩篮球，还得锻炼身体，没问题。
0: 哎，你看这多好，啊，自己抬着胳膊扬着手，我自己挣钱自己花，除了自己看病啊，吃平常的吃喝拉撒的，还能够有富裕帮衬帮衬孩子，孩子都高兴啊。
5: 对，
0: 对吧？你往那一躺的话呢，钱也挣不上了，到最后呢，天天还花钱，孩子看见你脑袋都大。
5: 那当然了，现在孩子还得照顾你，不照顾你还不行，照顾你还没那个时间，还没那个什么的。
0: 哎， 那到那个时候真就麻烦了，成了人家的负担了。你看这多好啊，保重身体，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就行了。
5: 哎，对，
0: 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5: 这回我又申请两份。
0: 啊，申请了两份套装是吧？
5: 啊，是。
0: 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
5: 哎，对，我就寻思我这筋骨也弄好了，心脏也弄好了，我照样不得毛病。我现在感冒药这几年基本都不吃了，那什么药
0: 都不吃。61岁了，偷个闲的还打篮球呢，多好的身体，多棒啊！
5: 啊，是。现在一般情况下，我锻炼每天保证锻炼3个小时没问题。
0: 非常好，非常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吧。
5: 哎，好，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
0: 哎哎，好好，再见。
1: 好，再会。世界三七看纹身，纹身三七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配合黄石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你好啊，杨老师。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我跟你说话太激动了，太好了啊。
0: 别着急，咱慢慢的说。
6: 首先呢，先得谢谢你了。
0: 哎。
6: 我通过吃个这膏方呀，我身体也好了好多病。
0: 嗯，
6: 你了对人民这么负责任，对病友这么负责任，所以你这个团队呀、啊，我在跟您都说这个刘红刘老师，
0: 嗯，
6: 他对我们可热情了，挺关心我们的，
0: 嗯、
6: 大病小病吧，反正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像教小孩儿吃药像的，掰着手就交给我。
0: 这是应该的。
6: 现在
0: 我
6: 打吃的药，我
0: 每天都告诉他们，针对患者呀，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才能够帮助他们把病好得更快。
6: 有你的这个在头里对我，所以出来一批好的服务，正好那个杨老师有时间，你替我再表扬表扬他。
0: 我一定会表扬
6: 他的。他特关心我。
0: 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先说说自己的病症，说多种病症呢，都用黄石膏方恢复得很好。是什么病症啊？
6: 第一个呀，我睡眠好了。
0: 嗯，
6: 我睡眠打横有10多年了，睡眠不太好。睡眠不好，要说不睡，这一宿觉我一个钟点半个钟点我也睡不着。
0: 嗯，
6: 打吃完这个药啊，吃完膏方，我是从去年12月份吃完了以后，有一个来月吧，我就开始睡觉，睡得一点点就好了。刚一开始能睡4-5个钟点，到后来睡7-8个钟点，现在我睡到10个钟点。
0: 哎，
6: 你看我要早晨睡醒了，我精神可好了。
0: 哎呦，一晚上有7-8个钟点足够了，这一天的神清气爽。一个是睡眠好了，10来年的睡眠，你看，凡是这种失眠症的病人，我说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黄石膏方在当地只要有供应都应该试一试的。它从五脏来治失眠，顽固性的10年、20年、30年，我们治60年的失眠症都治过，效果非常的理想。
6: 你的讲课我每天我到点我也都听。再一个还有我的心脏、
0: 哎、
6: 我的心脏我从30多岁心脏就不好，缺血，
0: 嗯，
6: 供血不足，心跳过快，一点点的就心脏肥大，2.5/3.5挽留，这都是这些年呢一点点没治好病，没断了药，可是呢病呢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哪种程度？谁要开个门我都害怕，谁有一个大声音说话我都害怕。就是在没吃这黄石膏方时候，我都这样。
0: 啊！
6: 就是每天呢躺那哈不睡觉，我的速效也得搁我眼前头。
0: 嗯。
6: 说这个心脏疼起来了，后背整个一个后背左后背啊，都是疼的。
0: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调到什么程度了？
6: 现在调到了，我这个所有的心脏药都不吃了，
0: 不用吃专治心脏病的药了。
6: 哎，心脏病的药我一点我也嘛药我也不吃了。
0: 现在还有那种心慌啊，动不动有点动静害怕这种情况还有吗？
6: 现在没有了。
0: 哎，
6: 现在不但不害怕了，还现在还有点胆子大了。
0: 胆儿大了，早该以前就跟我通个电话，可能呢心里忐忑不安呢。
6: 哎 哎，那根本就说不了话。然后
0: 你看他今天的跟我交流多好啊，
6: 这个家人通电话也通不，也不行，也就两三句行，多了说不了。
0: 这就是血能养得住心了，用黄石膏方把心脉打通了，心血够用，心气足了，血能养得住心，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叫气定神闲嘛。
6: 哎、你看我这就好，所以你听我说话也有力气了吧？再一个，我胃口也好了，我原先是慢性胃炎。
0: 嗯，
6: 凉的吃不了，硬的吃不了，
0: 嗯，
6: 好多吃不了，吃完了就反膈反胃，
0: 嗯，
6: 是吧？现在吧，自然而然的自个儿就好了，不但好了，还能想吃东西了，这东西吃的还挺香了。
0: 瓜果梨桃的，想吃什么能吃点什么，有点口福
6: 了。好多年我没吃过，今年我就刚开始吃西瓜，这些年。打有病那一年我也没吃过西瓜，
0: 不能吃那些东西，身体缺那些营养啊。你现在能吃能喝了，咱能吃进去了，也香了。
6: 根本都不能吃。
0: 对。
6: 现在就是打今年就开始吃了一个西瓜了，一点点的，这也不难受，也不麻的。你看我这好了3个3项了吧？
0: 对。
6: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还有两大病，一个是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些病都带上了，这家不是病家，纯粹是病房了。
0: 哎呦，
6: 一天呢，除了吃降压药，就是吃心脏药，还有就这么点药。
0: 拍着号的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呢，还轮着分的吃。
6: 哎啊，对对对，对，现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血压我昨天量的110多，118吧。
0: 太棒了。
6: 人家大夫都说、奶奶你都吃嘛了，你都怎么血压一点点下来的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吃黄石膏方了。这血压118的血压呢，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这是。
6: 是吗？
0: 哎，再棒不过了、那个血压也下来了，血糖怎么样啊？
6: 血糖也下来，没吃这个那个膏方的时候，我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最高时候达到13。
0: 哎呦，
6: 有时13，有时11，有时8，有时7，就是这一个月下量这10个次啊，一下来没有一个正常的规那个。
0: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个血糖有变化了？
6: 不用验时候，我一挤出一点血出来，我就知道它高不高了。
0: 对，
6: 我自个儿不验，我就知道哦，这回血糖正常，都是在8.几，8.2、8.3、8.4。
0: 产后2个小时血糖8.2、8.3，正常，完全正常的血糖，
6: 完全正常了。
0: 对
6: 对对，他不忽高忽低了，这可得感谢你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非常好。你老人家这种情况啊，那多病缠身、血压高、血糖高的患者，得病时间久了以后，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非常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能有机会，我们这次呀跟同仁堂联手，把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要是能够拿到手了，把它配合黄石膏方来用啊，这个就非常好了。这次呢有体验套装，一个套装里面呢有4瓶黄石膏方，同时呢还有一份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一个体验套装呢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这在以往呢连4瓶黄石膏方你都买不下来，还能够有这个药用级同仁堂特供的三七粉一份，这种三七粉能吃3个月的时间。这么配合呢，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一遍，再用黄石膏方去强五脏，整体来治疗呢，这点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6: 行，谢谢你了。
0: 那就保重身体，
6: 谢谢
0: 老人家，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好，谢谢，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好，别客气。
6: 再见。
7: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8: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8: 我是河西的患者，我把我病情啊跟您说一下，您给我调理调理。我有高血压，腰3-4节歪曲。坐骨神经疼，腿疼。睡眠不好，还有动脉硬化。就那么多病症，我这病可不少。我喝了这个膏方喝了有2月，我好地方就是嘛呢，高血压好了。我今天量量，这些日量量都在140到 80日间，我还没喝药，这是啊，
0: 一点降药也没喝了，
8: 没有，没喝药，我量的，你知道吗？
0: 那你原来喝降药吗？
8: 我喝呀，我喝降药，一天两片。
0: 原来一天两片降药，你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8: 控制是到150，你知道吗？
0: 嗯，
8: 一时控制不下来。
0: 嗯，
8: 我有高血压的甲流石。
0: 嗯，那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两个来月的功夫，把降压药全停了，血压呢下来了。
8: 对，
0: 嗯，
8: 这还有好的就是嘛呢，腿走道不麻了。那时候有时我走道啊，刚一开没喝药是吧？一走道走不了，这俩腿开始麻，麻完开始木就迈不动步，根本就不能走，
0: 嗯、
8: 你知道吗、
0: 嗯？
8: 我喝这以后呢，就腿不麻了，走了多长时间道才腿也不麻了。
0: 嗯，
8: 这个我还挺高兴，你知道吗？
0: 啊，压迫坐骨神经那个压迫症状改善了，证明坐骨神经呢压的不是那么厉害了，开始松开了。
8: 对。
0: 嗯，
8: 我还有好的就是嘛，大便好了。
0: 嗯，
8: 我这一个多礼拜都是早晨起来活动一会儿以后开始大便就下来，挺好的呢。这个我也挺高兴的。
0: 原来那个大便什么情况？
8: 原来大便一天你要吃的多吧，它就有；不吃的少吧，就根本几乎都没有。现在是吃多吃少啊，一天只是一便，大便倒挺好的，
0: 嗯、
8: 你知道吗？
0: 嗯。
8: 我想想跟您通电话，意思就是嘛，您再给我调理调理。
0: 嗯，
8: 看我这腰啊，还有我这个坐骨神经啊，这个腿疼，
0: 嗯，
8: 还有这睡眠，您再给我调调它，给我解决一下子。
0: 好，腰椎病得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压迫坐骨神经，腰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其实是非常差的，血液循环一差了以后呢，血液毒素垃圾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地方，导致血液循环更加运行不畅。
8: 嗯，
0: 这是这个病的治疗起来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因此像这种腰椎病啊，睡眠不好的患者，包括动脉硬化的病人，我们在跟同仁堂合作以后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后啊，以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药用三七粉跟黄石膏方联合起来，以这种15到20个头的药用三七粉来达到一个净血清血的作用，再用黄石膏方强五脏，来达到一个强筋壮骨、祛风散寒的一个作用。这种腰椎病啊、动脉硬化呀这种病症的患者就好得快了，自己赶紧申请就可以了。
8: 哎，好，谢谢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8: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8: 好，再见。
0: 嗯，
8: 再见。嗯，
7: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9: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9: 哎，你好，我跟您反映一个情况吧，就是我给我父母用的这个黄石膏方啊，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原来我母亲吧，就是有那个房颤，心脏不太好，平时干点什么事儿他都喘得不得了，然后睡眠也不好，那个现在用了这个黄石膏方以后吧，现在不那么喘了，
0: 嗯，
9: 改善了好多，不喘了。
0: 原来一活动就喘，他这个房颤有多少年了？
9: 哎呦，他这个房颤有20多年了吧？他吧，他不吃降压药，就这一点特别的头疼。他就吃的好了，然后他就不吃了，他就不坚持吃这个降压药。
0: 不坚持吃，想起来吃点，不愿意吃就不吃了。
9: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特别固执，你是劝不动他，他还。
0: 这就是健康知识的匮乏，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危害性在哪，所以说由着性子来吃药。
9: 对。然后后来呢，现在就是自打吃完这个膏方之后吧，他现在就喘就好多了，明显的好多了。
0: 原来喘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活动活动喘的有多厉害。
9: 哎呦，我就听了，我就在旁边就看着他，就在那就那么喘的挺厉害的。现在我看他干什么没事儿了，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0: 了，不喘了。嗯，
9: 哎，不怎么喘了，就是干点活也不喘了。我说我发现你不喘了，他说是啊，他说用这个吃这个就是管用，而且他这个睡眠也改善了。
0: 嗯，
9: 他说晚上能睡好觉了，就是说不是经常的睡不好觉，他这个倒改善了。我
0: 睡觉也能睡着了，喘也改善了。
9: 对对对，喘也改善了。然后我父亲用的这块呢，他以前不是湿疹嘛， 稍微一痒啊，他就在那挠啊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后来就是吃了这膏方以后，我妈发现的，说他好像最近不怎么挠了，就是那个腿上那个湿疹不痒了，就不怎么痒了。
0: 这就是有些症状改善的是通过自己体会到的，有些是通过医院检测到的，还有一些呢通过家人能够观察到他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9: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9: 哎呀，我就说像他们都是脑梗啊、心梗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是用三七上能不能改善呢？
0: 如果说有机会，尤其是这种三七是跟这种市场上你买的药店里呀、什么商场里买的三七它不一样。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是同仁堂呢，跟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后，有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这个三七呢，它每一个包装呢都要符合呢国家的执行标准。它这个三七呢叫药用三七，这种是能治病的。那个平常买那个三七是食用的，那是保健的。这次这个体验套装当中啊，就送大家这么一份三七。这个药用三七呢，这一个套装里边的能用三个月左右。同时呢再用四瓶黄氏膏方，那这一个套装是多少？1890块钱。1890块钱平常连这四瓶黄氏膏方也买不着了。
9: 哦，
0: 这次呢既能够得四瓶黄氏膏方，又能够得这一份呢能用三个月的药用的三七粉。
9: 那我
0: 把这个三七微粉给它配合上，清除它血液的毒素垃圾，两位老人呢比单用黄氏膏方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呀。就这种药用三七粉，你还别说黄氏膏方，就单吃这种药用三七粉，净化血液呀、通血管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再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我们大量药理学临床试验表明的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9: 那我能申请吗？我
0: 今天就能申请了，赶紧找自己场外老师。这种药用三七粉，我们能够弄这么一批非常的少，也就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以后呢，你就是想花钱买这个东西都难。
9: 好，那我赶紧找田老师，
0: 赶紧到常伟老师就行了。
9: 好嘞，
0: 今天就能报名了。
9: 谢谢，
0: 祝两位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9: 好，谢谢杨老师，也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再见。
9: 好，再见。
7: 好，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即将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潮，
7: 够潮
8: 够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哎，大家好，这里是
1: 无间凑热闹，
0: 我是王辉。
1: 哎，我是晨晨。
0: 辉晨组合今天中午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了。
1: 哎，对，我们来凑热闹哈。
0: 对，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唱这首歌啊，来自黄小琥的
1: 没那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啊。
1: 哎，

0: 这首歌很高啊，
1: 是，
0: 对，
1: 哎，黄小琥这唱歌这声音也是确实好听，
0: 对，人家你们女生唱，我觉得刚好合适，我要是来唱的要翻八度啊，
1: 是，但是我唱也有点费劲儿啊，但是呢，不是人家歌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0: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1: 是没有声音吗？啊，没有。

0: 题了。
1: 哦，他们说没有声音。
0: 嗯。啊，张俊说我也觉得奇怪啊，没有声音了，是怎么回事呢？嗯。
1: 那是不是就线路、啊、应该是线路被改掉了？
0: 对，线路改掉了。
1: 哦。
0: 好，我们稍后呢，我们检查一下。
1: 对，
0: 看看、这个、
1: 我们稍后不行的话，我们就先把那个拔掉，好吧？
0: 对，
1: 待会儿。
0: 嗯，好。好了，这里是午间，坐在那儿，大家先站起来啊！
1: 哎，
0: 真是没有声音呢。
1: 哎，那我们就先来这个，不管了啊，我们先把广播端这边的叔叔给他做好。
0: 哎、好嘞、啊。
1: 还没有声音。
0: 嗯。
1: 那我就把它拔掉算了。
0: OK。嗯。

0: 现在应该是有声音的，但大家可能没办法听到我们这广播里面传出的原来的。
1: 对，应该就是
0: 只能听到我们俩说话，
1: 我们俩说话，对，就听不到我们这个广播里边的这些背景音啊，还有广告啊，什么都听不到了。
0: 对，
1: 对，
0: 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那今天的灰尘组合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一起来玩，
1: 哎，对，
0: 唱歌一起嗨。
1: 谢谢谢谢啊，谢谢。你看张军进进出出好几次，好真诚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线路出了点问题哈。
0: 对啊，这个电话按键都按失灵了这。
1: 哦，是的。然后会当凌决定有声音了啊，有声音了，有声音了。
0: 但是现在有声音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会当凌决定，你现在能不能听到咱们这个音乐的声音？
1: 嗯，
0: 如果听到音乐声音了，那就 OK 了。如果音乐声音没听到，我们线路还得再调整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哎，麒麟来了，他说下楼买包子喽，今天有糖腿包。他说啊，没有音乐声，只听得到我们讲话。
0: 好。
1: 但是呢，听不到音乐的声音。
0: 对，那稍后呢，我们在广告期间呢，我们会来调整一下线路，把声音呢尽量给它调整一下。
1: 还好。
0: 嗯
1: 嗯，那我们先来说节目吧。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啊。
0: 对。
1: 因为这两天日子特别特殊。
0: 是。
1: 哎，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日。
0: 哟，高考又来了啊。
1: 对。对，那这个高考日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家长啊，也是卷出了新高度啊。
0: 是，怎么个卷法啊？
1: 哎，对，我们都知道以往啊，往年我们只看到就是有考生的妈妈，一般是会穿着红旗袍，对吧？去这个考场门口等待这个小孩考高考。
0: 那今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今年出现了大批的爸爸上阵，
0: 哟，
1: 穿上了大码的旗袍。
0: 爸爸也穿上大码，
1: 对，就是你那旗袍它很小嘛，女生穿嘛，对吧？它旗袍就会小一点。今年啊，爸爸开始上阵了，
0: 有一大老爷们挺着个肚子站在考场外，穿着个旗袍，那是个什么风景啊？
1: 就是挺辣眼睛的，但是也挺可爱的哈。就是反正今年网上这个数据就显示嘛，说哎呀这个爆单了这个旗袍，而且都是定个大码的。
0: 对，穿旗袍呢它有一个好的寓意，
1: 对，
0: 叫旗开得胜，是吧？
1: 哎，对，
0: 哎，所以一到这个高考期间的家长都跑去穿旗袍，小官大老爷们也穿啊，
1: 是啊，都说今年这个订单暴涨了5倍啊。
0: 哟喂，那咱们俩怎么不提前嗅到这个商机啊？我们要卖旗袍去，
1: 我们去卖旗袍。哎呀，可惜了。
0: 嗯，
1: 谢谢点赞啊，谢谢点赞。
0: 嗯，
1: 今年又流行马面裙了，是不是也是去高考？是不是？
0: 哎，马面裙，
1: 嗯，
0: 马面裙是个什么样子？
1: 马面裙就是，它就是像那种，就是也是我们就是中国古人的穿法。
0: 嗯，
1: 它那个马面裙像有点像百褶，但是呢，它中间那一块是平整的，它一般会有一些刺绣，会绣花啊，会绣那种吉祥的文案，那种图案。
0: 哦。
1: 啊，然后它旁边是像百褶一样的，它叫马面裙。
0: 是女生穿的，
1: 男生女生都穿。
0: 哦，男生女生都穿呀。
1: 对对对啊，那样他说海燕老师会穿，寓意马到成功。哦，原来是这样。
0: 哦，马到成功。
1: 对，
0: 马年吉祥。
1: 对，
0: 啊，那马年说马。
1: 马年说马，骑马。
0: 对，
1: 骑马看太阳。
0: 是啊，哎，都是好的寓意，对不
1: 对？
0: 对。啊，那当时骑着一匹马去学校门口守着。
1: 是，我还说马马虎虎。
0: 对啊，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咱们不开车了，咱们骑着马
1: 去。对，骑着马去也行。
0: 马铃儿响来哟，一鸟巢。
1: 啦啦啦。
0: 哎，要说到这个考场啊，其实考场周边的这家长的各种表现都不一样，对吧？
1: 马凤吉祥。
0: 对，马凤吉祥。
1: 马凤呈祥。
0: 马凤呈祥啊，有这个马凤呈祥。
1: 风马牛不吉祥干。

0: 是，你还说这个高考，这个考场周边，
1: 对，
0: 有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梗
1: 趣事儿，
0: 对，趣事儿。你看像今年广东，
1: 哎呦，反正也是出了很多显眼包。
0: 对，在广东有一男生，
1: 哎，
0: 那穿着大红人字拖进考场。
1: 哎呀妈呀！
0: 那严格意义上来讲，学生你不能穿拖鞋进校园的，对不对？
1: 哦，这样啊。
0: 但是呢，这个广东男生呢，他说：“哎呀，不行啦，我要是不穿这个人字拖的话，
1: 我就考不出来呀。”
0: 我写不出记来呀、
1: 我就考不明白呀。
0: 对啊，后来校方没办法
1: 对
0: 临时买那种布鞋来替换。
1: 哦，哎呀，这个真的是，你说到这个男生啊，我跟你说，我们再来看浙江。
0: 哦，
1: 这一次也是在浙江有一个女生啊，她去给这个考生加油，她在比心的这个，她就比心加油嘛，她跟考生就哎比心，
0: 哎比心
1: 啊加油，对吧？就摔跤了，一摔跤就文具撒了一地。
0: 哟，
1: 对
0: 啊。那文具撒了一地，
1: 我突然就想到有句话叫差生文具多，是不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文具撒了一地
0: 啊？那倒是啊。
1: 对，
0: 像我们的差生，我也是属于那种不是很优的生。
1: 哦，你不是很优的生。
0: 对，那我也不差，我的文具就一个橡皮擦，对吧，
1: 一支笔，
0: 那一支笔就够了。
1: 你不像我的文具，我的文具更厉害
0: 啊，
1: 我就只有一块橡皮擦。
0: 哎呦，
1: 我属于就看见人家写什么我就给人家擦了，就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0: 我还以为你那文具盒里面装满了东西。
1: 没有，
0: 有水果糖，对吧？有了什么女生喜欢的那些小玩意儿。
1: 我的文具盒里边都是化妆品，什么化妆刷，对不对？什么眉笔，然后主打就只有一块橡皮擦啊，看谁写的全乎，我就把谁的就给擦了。
0: 厉害啊！就你是来砸场子的。
1: 是的。
0: 哎，你说到今年高考，我们都咱们昆明的天气，昨天还有点热哈。
1: 对，昨
0: 天
1: 挺热的。
0: 今天这个天气突然，
1: 今天趋于正常了，
0: 还挺舒服的，
1: 对
0: 吧？对，
1: 明天就不好说了，明天就冬天了。
0: 对，明天冬天了。
1: 明天我准备穿着羽绒服去考场。
0: 明天就不过昆明的
1: 发连线
0: 了啊。昆明的特点什么呢？
1: 对，
0: 昆明的特点是一年接四季，有雨就是冬。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虽然是这样形容，但是，我跟你讲，咱们是春城嘛，对吧？这样的天气也可以值得理解。
1: 是的。
0: 但你现在到北京去，
1: 哎，
0: 北京这两天有点好玩。
1: 那都是三四十度是吗？
0: 三四十度。
1: 哦，并没有啊。
0: 并没有。
1: 哎呦，
0: 北京首日高考的时候，延庆海陀山，你知道是多少度吗？
1: 多少度啊？
0: -1度。
1: 哎呀妈呀，这不成昆明了吗？
0: 不是。
1: 我们的教子雪山不也经常下常年下山吗？
0: 对对对，
1: 下雪嘛，对不对？
0: 那倒是啊。你说北京那个海陀山呢、这个延庆海陀山，-1度。完了那个山顶降雪。那网友就调侃，哇，这个北京呢，这到了夏天就瑞雪送考啊。
1: 哎，也是啊，瑞雪兆丰年嘛，对不对？也给考生这个相当于叠了一个清凉 buff， 也希望考生就是能考个好成绩，
0: 对
1: 啊，别被热的就是焦躁考场上，对吧？哎，那挺好的，
0: 对，降降温挺好啊。
1: 是，
0: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各位考生能够金榜题名、
1: 哎，取得
0: 好
1: 成绩，
0: 对，好好发挥。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在考试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心绪更加平和，能够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前程啊！
1: 对对对对对啊！祝福。
0: 好，我们来听首歌，为你的寂寞唱歌，来自佳佳。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悦商城，今天我们要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2: 哎，我们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呢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那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啊，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的、7.5折的，还有7折、6.5折、6折券啊。大转盘的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呢就作废了。
1: 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要得给肌肤

0: 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哎，说到这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 99% 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节省哈，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那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是1瓶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组合款，到手仅需739元，再加上618年终特惠啊，满618就享88折，最后您到手呀就只需要650.32元，都是全新的效期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
0: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还带来了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的9-7月商城618年终特惠，现在2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仅仅只需要335.04元。
1: 哎，兰蔻小白管可是全波段防晒，防晒指数呢高达 SPF50+PA4+，防晒时长长达12个小时，自带防晒黑科技麦色绿，清爽水润的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不会有护脸的感觉。30秒就成膜的技术，在脸上成膜速度很快，上脸后后续的上妆也不会搓泥儿啊，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来说可太友好了。
0: 它清爽又全能，四季都适合的肤感，属于必囤的一款防晒。趁着618年终特惠335.04元入手2支，真的是超实惠，而且还是蚂蚁链溯源。
1: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
0: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
3: 写这首歌的时候，李红旗正面对一段始终未能真正放下的失去。这首歌讲述的不是一个离开的瞬间，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我还留在原地，但某些东西已经再也不在了。整首歌更像是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让悲伤完整的收纳与存放起来。直到歌曲完成，李红旗过去迟迟未被安放的情绪才似乎有了一个出口，得以告慰。海龟先生，告别。

大概很多告别都是类似的，它不会在某一个瞬间发生，而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被确认。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5秒到达。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
7: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3: 午间凑热闹。
1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3: 好听又潮，
17: 够潮
13: 够潮。
1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2: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9: 我是晨晨。
12: 哎，辉晨组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唱一首歌啊。
19: 哎，
12: 这首歌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啊，《爱之初体验》。
19: 初体验，
12: 爱之初体验，这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差不多哈。
19: 对，就是非常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摇滚了。
12: 算不算摇滚？
19: 算不算摇滚？我觉得算的，轻摇滚。
12: 对，反正是属于那种比较唱起来还是比较滚的啊。
19: 对，又摇又滚啊。
12: 又摇又滚。来，我们一起唱。

0: 发现我未满十八岁。
1: 来，大家一起点赞点起来，我们一起来唱《爱之初体验》。

0: 真好听。对，那会儿听这个歌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但是不明白到底是啥意思。
1: 对，那现在明白了吧？
0: 现在明白了，现在就觉得就是挺叛逆的啊。
1: 对，几十年了，听一首歌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0: 对，
1: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0: 到底是啥意思呢？
1: 啊，一点都不知道啊，
0: 你都不。
1: 哎，那说到这个，现代人呢，其实跟我们那个年代，像80年代、90年代啊，对于爱情的这种观念好像不太一样，
0: 或者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于爱情的理解它也是不一样的。
1: 不管怎么样嘛，爱之初体验它总是值得你去回味的，对不对？
0: 对，总之是一份体验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哎，说到体验，哎，你洗过桑拿吗？
0: 洗过啊，洗过
1: 啊，洗过桑拿啊。
0: 哎，
1: 洗桑拿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儿，热。
0: 哎，真热啊。
1: 对。那么说着洗桑拿，我跟你讲一个好玩事儿。这两天我在热搜看到一条，说是这个河南有一只公鸡
0: 哦，
1: 比较贪玩儿，
0: 哦哟，
1: 后来变成了这桑拿鸡啊。
0: 啊，桑拿鸡
1: 啊，对，
0: 这咋回事啊？这个
1: 对，说什么呢？这个河南呢有一只公鸡呢，它是比较闹
0: 哦，
1: 对吧？然后呢？就把
0: 喜欢啄皮子，
1: 对，把主人那个塑料盆给它碰翻了
0: 哦，然后这个塑料盆就把这个一倒扣就把自己给罩在里边了。
1: 对，然后那只鸡呢就被那盆给它倒扣着。
0: 哎呦，
1: 你要知道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呀，
0: 对对对，
1: 30多度的那种高温，然后就把那只活活的鸡闷在盆里边困了12个小时。
0: 关键那太厉害了，关键是这个鸡塑料盆好像也不重哈，它怎么会困了12个小时它都出不来？
1: 对，而且它没有被闷熟还活着，对吧？这就奇葩了，对不对
0: 啊？但这个就很厉害，这只鸡也是福大命大。
1: 对，后来这个主人到处在找，哎，我们家鸡呢？谁把我们家鸡给偷了？
0: 对，我们家去哪儿了？我们家鸡去哪儿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怎么这鸡是被偷啊？现
0: 啊，结果发现是不是在这个盆里边
1: 对
0: 被罩着？
1: 对，主人在调监控啊，以为谁偷了他们家鸡，从监控里面就看到那个盆倒扣过来，把那鸡给
0: 扣在里边了，
1: 扣在盆里边了，
0: 那太好笑了。我也跟你说个猛的事儿啊，就是最近不是天气。

0: 热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有一个非洲小伙，
1: 哎，
0: 他这事儿也上了热搜
1: 哦，
0: 他猛干了52度的牛栏山。这个事儿
1: 多少？52度，
0: 五十二度牛栏山。
1: 他，
0: 我跟你说，
1: 干他当矿泉水喝嘛？
0: 对，相当于是他们有4个人
1: 啊，
0: 就一口就闷那个，就一口闷嘛，就喝那个高度白酒，52度的牛栏山
1: 啊。
0: 我真不跟你吹牛，这酒我闻一口就得醉。
1: 是啊，
0: 我闻一下我都不用喝，我就闻一下我就醉了。
1: 看来这非洲小伙到咱们中国来，学会了咱们中国的那句谚语
0: 啊，
1: 感情深一口闷
0: 啊。对，感情深一口闷，然后四个小伙，哎呀，他闷进去以后4个人呛的那个龇牙咧嘴的，然后还猛炫半瓶，
1: 哎呦哎，
0: 就把剩下的就是都喝完了。
1: 嗯，
0: 结果过了一会儿，那后劲上来，集体倒地昏睡。
1: 哎呀，
0: 哎呀，这就被人家拍下来了啊，
1: 嗯，
0: 就是发到了网上。所以这个滑稽的画面就是，就从此就出圈了。
1: 嗯，哎，你要喝酒喝热，那我来给你送点冰淇淋吧。
0: 啊，哦，对，清凉清凉。
1: 对，哎，跟你说，这冰淇淋名字啊，在日本空耳走红了。
0: 哦，这又是个什么事儿？
1: 对，那北京的野人先生冰淇淋呢，啊，被日本网友呢听成二次元梗野兽前辈
0: 啊，
1: 意外的火到了海外。
0: 哎呦，
1: 国内吐槽这定价偏高啊。
0: 啊，对啊，这个野人先生是是是，他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翻译他这个字啊，他可能会有一点引起误解啊。野兽前辈，这名还挺搞笑的。
1: 对，野兽前辈。
0: 对，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个比较悬的事情。
1: 什么事
0: 啊？就是也是网友，广大网友太有才了，
1: 嗯，
0: 说这个蒸馒头啊，它是有玄学的。
1: 蒸馒头有玄学？
0: 哎，对，
1: 我第一次听说。
0: 我今天也是听见，我就特别好奇，我说，哇，妈呀，这馒头还能蒸出玄学来，我说看看怎么回事 啊才发现一馒塌三馒旺啊。
1: 哦，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主要是这个锅盖的这个水，
1: 嗯，
0: 怕它这个烫坏酵母，所以呢就你发现蒸一个馒头它会比较容易塌陷。
1: 嗯，
0: 哎，你反而蒸3个就发酵的会更好。所以就最近这个网上全网就在疯狂的学这种盖纱布防滴水的技巧蒸馒头
1: 啊，
0: 就是所谓的就是蒸馒头的一个玄学哈。
1: 天下之大的无奇不有。
0: 对，但我想说就是万一我一个人我只吃得下一个馒头，我蒸那么多干嘛？对不对？我还是蒸一个就行了。
1: 哎，蒸10个嘛，可以吃10天。
0: 哎呀，那么热的天放2天就坏了，
1: 因为女生饭量小嘛。
0: 对，女生饭量小，我就还是蒸一个吃一个啊。
1: 嗯，好了，进一段广告。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1: 97悦商城婉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0: 哎，我们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呢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那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啊，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的、7.5折的，还有7折、6.5折、6折券啊。大转盘的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呢就作废了。

0: 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要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哎，说到这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节省哈，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那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是1瓶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组合款，到手仅需739元，再加上618年终特惠啊，满618就享88折，最后您到手呀就只需要650.32元，都是全新的效期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
0: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还带来了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的97月商城618年终特惠，现在2支到手仅仅只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仅仅只需要335.04元。
1: 哎，兰蔻小白管可是全波段防晒，防晒指数呢高达 SPF50+PA4+，防晒时长长达12个小时，自带防晒黑科技麦色绿，清爽水润的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不会有护脸的感觉。30秒就成膜的技术，在脸上成膜速度很快，上脸后后续的上妆也不会搓泥儿啊，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来说可太友好了。
0: 它清爽又全能，四季都适合的肤感，属于必囤的一款防晒。趁着618年终特惠335.04元入手2支。真的是超实惠，而且还是蚂蚁链溯源。
1: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

0: 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交通工具，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又潮，
15: 又潮
11: 又潮。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嗯，
0: 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继续 K 歌。那么这首歌呢非常好听，也是非常经典，说80年代的老歌了。
1: 哦，是这首歌。嗯，
0: 我们一起来唱吧。计程
1: 车生意是特别好，啦啦啦啦啦，临时了好多人，无奈何望着天，七八。

0: 真好听，
1: 在80年代的歌曲
0: 哦，
1: 大家会唱一起唱啊，我们一起来嗨啊！
2: 无奈何望着天，叹气把头摇，
0: 哗啦啦啦。
1: 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是的。
1: 啊，我得靠近你一点。
0: 对，不然你就出镜了。
1: 出去了，被你踢出去了。

0: 哎，大家好，可以来为我们称赞啊。
1: Karen Mo， 你是莫文蔚吗？
0: 莫文蔚来了。
1: 你是莫文蔚吗？
0: 啊，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很热闹，我们可以来冲冲点赞。那我们这样赞，先来冲到10000好不好？
1: 对，帮我们的小赞赞冲到10000。
0: 对。

0: 敢逃。
1: 他俩一个打了一个下，
0: 怕怕、啊。
1: 望着天，抬起把头摇，
0: 啊，看到花好月圆，他还给我们发了个定位，在成都。
1: 嗯，
0: 你是昆明人吗？昆明人在成都。
1: 啊，这个
0: 云南人在四川。
1: 昆明人在成都还是挺多的、啊，
0: 挺多的，挺多，因为离得很近。嗯、
1: 对，很多朋友到了成都，就很享受成都的慢生活。
0: 对，
1: 那其实咱们昆明也是一种
0: 慢也挺慢的，对。
1: 嗯
0: 我记得我去年我前两年去成都啊，
1: 嗯，
0: 打出租车遇到个司机，司机还说、啊、他说他们家的亲戚就还在云南这边工作
1: 啊
0: 啊，我说那挺有缘分的哈。
1: 对，成都人其实就是成都的美女啊，皮肤特别好。
0: 哦，皮肤太好了，又白又嫩。
1: 嗯，你发现了这个成都人呢，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幽默，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姑娘们小伙们都特别爱保养
0: 哦，
1: 就说这个
0: 爱吃辣，
1: 成都的男人就是怕老婆，
0: 爬耳朵
1: 啊，就爬耳朵
0: 啊，对，
1: 嗯，这个爬耳朵就是怕老婆是吧，
0: 爬耳朵，对、
1: 啊、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呢、
1: 啊、
0: 就比较服、嗯、服老婆打、
1: 哦、
0: 打整。
1: 好了，大家现在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啊，我们一起来嗨聊，一起来唱歌，
0: 对，来跟我们吹吹牛，唠唠嗑啊，给我们唱唱歌。
1: 嗯，这里是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
0: 凑热闹，
1: 对，每天中午12点到两点钟，
0: 对、
1: 啊，我们呢都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
0: 哎，
1: 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和大家嗨聊热搜，
0: 是的，是的，
1: 嗯、聊天下事儿、啊，
0: 对，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嗯、
1: 对啊，那您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直播间呢是 FM 91.8的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啊。
0: 对的，对的、嗯、啊，我们现在合并了啊，所以您在这个918的公众号上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嗯、
0: 也可以来到97啊。
1: 对，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继续来和大家嗨聊吧。
0: 哎，
1: 聊点什么呢？聊到刚才跟我们聊到成都美女啊。
0: 对，聊到大家来给我们继续点赞啊，
1: 对对，
0: 帮我们的小赞赞冲一万。
1: 对，
0: 谢谢。
1: 哎，还有说到这个美女都喜欢什么？喜欢苗条，对吧？
0: 苗、哦嗯、
1: 对，我们都是窈窕淑女，
0: 君子好逑，
1: 对吧？所以说美女们呢、哎，都去努力的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加的苗条。
0: 对，反正对于我来说，我也发现减肥好像是我一直就是都会去关注的一个话题
1: 啊，
0: 也是会每天都在减，但是每天都减不掉
1: 啊。减不掉，减不掉，我教你一个办法
0: 啊。
1: 对，有一个瘦脸偏方。
0: 哦，瘦脸偏方，
1: 对，就是要多吃大蒜。
0: 你这个是邪修是吗？
1: 不是，
0: 这个叫邪修。
1: 但说这个瘦脸偏方挺有意思的，说是你第一呢要多吃大蒜、
0: 嗯，
1: 吃大蒜能怎么样呢？能够让旁边的人躲着你。
0: 哦，
1: 对吧，
0: 就是相当于视觉距离拉远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显得我就脸小了，
1: 就这意思了，对不对？你看
0: 你这个主打一个自欺欺人呢、
1: 啊、你看咱们玩自拍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啊、玩自拍最不喜欢前边拿着手机这个，
0: 对我们自拍的时候都会发现哈、啊、就是都是要把手机拿远一点，
1: 对，
0: 那包括我们俩在镜头里面都是我要往后一点，对不
1: 对
0: 这样显得我脸小、
1: 啊、对，时不时有我往后靠一下，哎，你看我脸小了，哎呀呀呀呀呀
0: 哦，视觉偏差啊，主打一个自欺欺人。
1: 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偏方是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管用的，
0: 对，
1: 对吧？
0: 反正你不管嘛，对吧？他你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是不是显脸小了
1: 啊？
0: 你是不是确实显得脸就小了，对吧？
1: 对，你不信，你现在你就嚼一颗大蒜，
0: 嗯，
1: 所有人都远离你的时候，你的脸是不是小的？
0: 对，人家远离你的时候，人家也忙不赢看你的脸啊，人家就看着自然也就小了，是不是？
1: 就是。

0: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就是你说完这个，我也是跟你说说一个这个医生
1: 啊
0: 常规的，人家说一般是有三句话，
1: 三句话
0: 他就可以拿捏病人。
1: 你我说来听听看，
0: 哎，这三句话是哪三句啊？这第一句就是这病情

0: 之前呢，他也没想到能跟我这么好啊，就因为他这一个人，现在身边据说呢不下20个人都开始呢用黄石膏方了。那其实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天可能都说不完。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都能够听得到了。很多患者用完黄石膏方以后呢，真没想到，当时用的时候呢，想都没想到它的效果能够这么好。哎，后悔没早点用上它，真是比我呢说的还好。那大家没有好的疗效呢，会说这样的话呀？都70、80这些老同志呢，都是他们亲身所体验出来的，亲口说出来的。那但是黄石膏方的好的疗效，其实呢跟我刚才说的药用三七粉是一样的，是多方面苛刻要求造就的。你比如说，就拿组方来讲的话呢，我说黄石膏方的组方能把几十味药材捏合在一个方子里面，而且呢互相不打架，能够协同配合的叫天衣无缝，就跟那诸葛孔明排兵布阵一样，叫玉有巧思。像这种功力的，不是名医大家你很难做到的。啊，你现在很多医生开药方，他也能开出40味药、50味的药的药方的。但是你简单的一看的话呢，就是一堆药材堆砌在一个方子里了。杂乱无章，毫无这个君臣佐使啊，它是配伍的这种精妙可言。但是黄石膏方不一样，几十味药材捏合在一个方子里面，心肝脾肺肾五脏同治同养，气血经三种能量呢同补同调。这是你明见的药方子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很多人用了这样的药方子，为什么能够把一些几十年的大病、老病、重病能够治得更好呢？靠的就是他这种组方，他这种配伍。包括他对每味药材的选材呀，你比如说呢，人参要求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入药，阿胶要求呢山东东阿县的贡胶，何首乌要求呢50年以上的何首乌才能入药，这一般的药能够做到吗？你做不到的，
1: 做不到。
0: 做不到的。所以说呢，正是呢方子好，药材好，炮制好，炮制工艺现在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光是黄石膏方的炮制呢，现在有3位奔90岁左右的老先生懂得这项工艺了，马上就要失传了。但是现在这3位老先生呢，自己不动手了，怎么办呢？带博士生的徒弟了。你因为这种炮制工艺的话呢，一旦失传了以后呢，这就没了，谁也不会。3位老药工呢，在药行呢干了一辈子，从10几岁的时候呢当学徒当徒工，一直到90岁的高龄，一炉一炉的往出炼这种药膏，一药一药的往出养这种药膏。这个跟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什么口服液这种东西能一样啊？不一样。有这个老药工呢，一炉一炉炮制这个药的时候呢，心血在里面，所以说呢有传统中医文化精髓的这种炮制的思想在里面，炮制出来这种药跟你机器化生产出来那种药它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他在治病过程当中呢，独有的这种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治法，说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病的患者，我不光是治你的心，除了治心还要治什么？还要治你妈妈肝，还要治你儿子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你原来没有用过，没有体验过。连带的治呢，不但是心脏病的患者恢复得非常理想，血压也下来了，血脂也下来了，吃饭也香了，大便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这就是很多人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为什么呀？他这个好就好在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而且他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是民间的中药方子达不到的。民间的药方子只能够治到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但是黄石膏方能够治到精，也就是最深的能量层级，精这个能量层级了。这也是原来吃任何药品呢，它达不到这种效果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呢可以亲身的体验一下，花1000多块钱，连2000块钱都不到，就这一个套装，你体验3个月的时间。这是用黄石膏方呢，配合呢北京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配合起来治疗呢，你的大病、老病、重病，在这2个月、3个月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确实用下来以后心服口服了，把心放了肚子里，你再接着往下用就行了。我们敢推出这样的活动，就敢让你试。如果有些病症没把握，说一个套装、2个套装就能让你见得多大的改善的，这个名额不会给你的。我们一定把名额呢，给我们所适合的患者，症候适合的患者，基本上保证这种的有效率。
1: 所以说啊，能够赶上这样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活动， 不但有黄氏膏方，还有药用级别的三七粉。

0: 配合，治疗的结果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啊，让真实的疗效、真实的服务真正的来帮助老百姓收获健康，让你来体会。你确实体会好了以后呢，你先上车后买票，然后你再接着治疗。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电话，就是你呢离健康更进一步的一个机会。
0: 嗯，
1: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我们都会保持一个原则，能治的一定会尽力的帮大家，如果治不了的绝不耽误大家。活动再实惠，机会再难得，不适合的不能让大家用啊！毕竟老百姓花这点钱的不容易，因此我们推出这样的活动呢，让每一位患者呢心里治得踏实，我们呢心里呢才能够踏实。
0: 对，杨老，其实您对患者一直是坚守这样的原则，包括好多患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走进我们黄氏养生院，并且收获到想要的健康。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济民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体验活动今天就要正式接受大家的预报名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样一个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也在此预祝我们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好，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0: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太好了。哎呦，现在我给救了，在我命救了。哎呦，
1: 哎呦，
3: 哎，我那杨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们这一家3-4口都用这个这药。
1: 黄氏健康大家庭，一家3-4口人都在用药。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3: 那个我呀，有嘛病，我跟您说说啊。
1: 嗯。
3: 那个我呀，糖尿病。
1: 嗯。
3: 腰椎狭窄跟那个、腰椎膨粗，就是腰间盘膨粗。就是在上月份吧。上一份我突然间的，我跟您说啊，我这个腿啊就站不住了，哎呀，漱口漱漱就不行了，就疼得要命，就得马上躺着，一躺着就不疼了。
1: 哎，
3: 啊，可是
1: 腰椎犯了病以后的话呢，可不就是嘛，洗个脸刷个牙，这腰都撑不住了。
3: 对对对对，可要命了。

0: 后来我呢，那嘛人，我就跟我们老头说，怎么办？您说我住五楼，下也下不去。哎呀，怎么办？疼死我了！老头说，要不呢，听您的课了，要不你喝那杨老师这个药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药，我说能治我的吗？哎呀，哎，我说我不管那个这个，我就先买了。拿来以后我也没问老师，我就拿来叫我们闺女，我直接我你给我折吧，折一大块我就喝，我也不管我糖尿病了，
1: 恨病了，
0: 喝完了
1: 吃药啊，
0: 啊，我喝了，我喝完转天呢，哎呦减轻，哎，我一看这药膏怎么那么深呢，我一觉得
1: 喝了转天以后这腰疼就减轻了，
0: 他就在这站着站着能站一会儿了
1: 啊，
0: 能站了一会儿，您知道吗？
1: 嗯，
0: 哎，能站一会儿。哎呀，站一会儿我也觉得感觉还行，哎呀挺好。后来我就赶紧啊给傅老老师，我们这天老师，我给打电话，我说我这药怎么喝法，因为我糖尿病，我不糖尿病我可以多喝，就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天老还不错，就告诉我怎么喝怎么喝怎么喝。
1: 对，
0: 后来我就继续我喝了有三四天吧，哎，一天比一天见好。哎，喝完一天比一天见好，一天没有半个月，哎，我这腿不疼了，你说多深吧？
1: 啊！
0: 哎呀，我也能站着漱口了，我也能那，哎呦，太好了！
1: 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类似这样腰椎增生的，颈椎病也，颈椎有毛病，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都能用黄石膏方来治。你吃上一个月俩月，快的患者就是三五天呢，一天半天下来以后呢，用下来就有感觉了。
0: 哎呀，怎么那么深呢？
1: 嗯，
0: 哎呀，我一看郭科长好，我可救我命了。你想想我呀，哎，天天也坐不起来，站不起来，我这个嘛也干不了，不说疼的，你简直是活不了。
1: 着不起那份罪呀，那腰椎犯了毛病的患者，打个喷嚏、上厕所一使劲都胀得腰都疼啊。
0: 哎、对，
1: 对吧？
0: 疼死我了。
1: 那现在那用黄石膏方这么点时间就不用着那份罪了。
0: 哎呀，我现在喝了有40天了吧？
1: 用了40天，现在能下楼了吧？
0: 哎呀呵，我那天我验血糖去了。
1: 嗯，
0: 哎，我验血糖，我又烫头去，呵，你看我，我又穿亲去，我倍儿好、
1: 哎，你看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那个血糖现在、
0: 哎、对
1: 验血糖，血糖怎么样？
0: 哎，血糖我就说7.多。
1: 嗯，原来血糖大约是多少？
0: 原来8.8。
1: 嗯，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调整，一点点，这个血糖还能够下来了。
0: 啊、哦。
1: 嗯。
0: 哎，那个杨老师，我还听说搞活动了。
1: 对，
0: 有活动吧，
1: 今天就能申请了、
0: 那我怎么申请法、
1: 跟场外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因为这个活动不一样，不一样呢就是这次跟北京同仁堂呢连着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由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
0: 哦，
1: 这种三七粉呢，同仁堂这种加工这种三七粉的机器呢就上千万。
0: 哦，哇！
1: 啊，这小厂子根本就连这种机器也买不起。同仁堂呢，有他给把这种三七粉加工到药用级别的，就是呢，要三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
0: 哎呦！
1: 你市场上买的那个三七粉，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是在7%左右，这是16.5%。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配合黄石膏方，能把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一遍。全身血液一净化了以后呢，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那你就比现在这个单用黄石膏方啊，其他的这效果要更快
0: 了。嗯嗯，太好了。
1: 嗯，
0: 那您说我回来给我们那个老师打电话是吧？
1: 赶紧联系朝外老师就行了，因为这一批这个特级药用三七粉它不多呀，药用三七粉跟你市场上你花些多少钱买不着的这种三七粉。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
1: 赶紧
0: 到
1: 朝外老师申请就行了。
0: 哎，好，
1: 别耽误
0: 了，谢谢您了。
1: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0: 啊，好，谢谢。
1: 好，
0: 再见吧，再见，杨老师，再见。
1: 好，
0: 谢谢您了啊，
1: 行，
0: 再见，嗯，
1: 好。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首先把对咱们这个居民可信的祝福先送给咱们这个居民可信，真是心里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您。
1: 哎，
3: 因为这个药吧，是我是。

0: 给我那个爱人买的，知道吗？听到咱们这个意义高的时候，我就说听那么多患者反馈啊，这么好，我说咱也试试用吧，他也病也比较多，您知道吗？
1: 嗯，
0: 像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有这个类风湿啊，就骨关节的病，还有血压呀，反正用了，今天正好是第十天，咱定了这个药之后，很快就给送到了，你知道吗？送到场外的这个田老师、指导老师啊，哎，就指导咱怎么用。结果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快，他这个用了就是六七天吧，他就感觉这个他以前有这个心环，每次体检的心环就五十多项，再快点他就不好受了，就那样似的。哎，他前两天吧，就说一量血压，早晨说的量完了，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心跳上来了，他说我也不难受。跳了七十多下，就是七十来下，连着连了两三天啊，都是血压，挺好。
1: 六七天下来以后，那个心率就上来了，是吧？
0: 对。
1: 原来心率最低低到多少啊？
0: 54、55，就这样。
1: 嗯，想也没想到，六七天、十来天的黄石膏方用下来，心率上了70次了。
0: 对，而且他说我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腿啊有力量了，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就。腿没劲儿，你知道吗？
1: 嗯，
0: 嗯，就说这两个就是
1: 腿。原来腿都是发软的，老是乏力，是吧？
0: 对对，乏力，嗯。
1: 现在感觉腿硬实了，走路有劲儿了。
0: 是的，嗯。
1: 非常好，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想也没想到呢，短短用这么十来天的功夫，你看用黄石膏方这种十斤药材出八两左右的黄石膏方呢，就治得这么好。
0: 是呢。以前也走过不少弯路，你知道，用的也都没有，没出现什么效果。他这个现在就是嘛呢，跟您想请教什么？他这个骨关节啊，就有点类风湿。
1: 嗯。
0: 早晨起来，这个脚踝呀和这个手腕啊，就是沉僵，还有这个脚踝起来就是也肿。
1: 现在那个关节那个肿怎么样啊？
0: 他这个感觉手腕吧肿有点渐轻。
1: 手腕的肿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0: 哎，手腕有点渐轻。
1: 那就好办了，因为他手腕子上的肿肯定是先消，下面的肿的后消。
0: 哦。
1: 因为呢，这个水往低处流嘛，这湿气大呀，他这种肿的人都是湿气大嘛，因此呢，下肢肿往往比上肢肿肿的厉害。再有呢，消的时候也是从上肢开始肿消，慢慢的下肢再开始消。
0: 哦，是这样。嗯。
1: 这两天感觉精气神上来了吧？
0: 精气神是好了，他一这样，他心里心情也好，也高兴了。杨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膏方怎么那个嘛，就是那购买都已经出来了政策是吧？
1: 已经是出来了啊，今天就开始可以定。这个政策是什么个政策呢？首次推出疗效体验套装呢，其中包括有黄氏膏方四瓶，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超细三七微粉一份。
0: 哎呦，太棒了！
1: 这个体验套装呢，原价是3170元，活动期间呢，只要争取到名额的，只需要1890元。
0: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难得了，感恩张老师啊！
1: 别客气，好好治病吧，
0: 好好带着我们这些个老病患者的一直往前走。您好，我们才能好，是吧？
1: 一定的，
0: 谢谢
1: 咱们都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0: 感恩您，
1: 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啊，赶紧定，今天就能定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1: 祝你们健康吧。
0: 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我是吉林省长岭县的，我现在打工在廊坊这儿听着的。
1: 啊、
3: 嗯。就是我以前呢，这个毛病啊。有不少的这个小毛病，反正治的都是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3: 完了，我就想着，我一听你讲座这个挺好，我就喝了现在12瓶加3瓶15瓶吧，现在买了16瓶，还剩一瓶。
1: 啊，用了15瓶了，用了一个大周期了，用了一个周期多的黄石膏方了。

0: 你感觉呢？用下来效果怎么样？原来具体是什么病症啊？
1: 我原来啊有关节炎、关节、颈椎了不算太好。
0: 嗯。
1: 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它主要是啥？是心脏的关系，我就觉得。我以前那个年轻时候啊，感觉着这个得了抑郁症了，老这个心慌害怕，老他妈睡不好觉，晚上睡觉也就是睡三四个小时，醒了再你就不想睡，就好像这个心闹的受不了了。
0: 嗯嗯。
1: 再我以前还得过那结核性胸膜炎，他这个痰多呀，老控制不好，一整就吃一些个利虎平之类的药，他也治不那么明白。我喝那个，现在痰也没有了，现在睡眠也有点改善了，心脏也不那么突突了。那原来闹心闹的，你不走不行，老是要有点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
0: 嗯嗯。你看呢，这就是我们讲黄氏高发，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心脏啊带那个咳嗽这个咳痰这个问题呀、整体性的治疗了。
1: 关节了这几样毛病，你要是以前搞这各种药治的吧，它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从哪喝的黄氏高发基本现在没什么问题了。我今天都61了，我现在可以上外面打球锻炼，我现在一天走个10里20里就没问题了。
0: 哎呦，太好了！原来能走多远呢？
1: 原来呢，我一般的锻炼，我不敢锻炼那么多，一锻炼就冒虚汗，这心脏不太好。
0: 对，你看现在都能走打球了，能走10几里路了。这61岁的人呢，这是小伙子的体格呀。
1: 啊，12星期一般的没问题。
0: 因此通过这种整体式治法呢，连关节上的病，现在那个颈椎啊这些毛病怎么样啊？
1: 基本都缓解不错了
0: 啊！用黄氏高方的几十味的药材的五脏六腑气血阴阳整体治疗下来，比原来那个专治骨病的、专治心脏病的、专治这个咳喘病的那一大堆的药效果要好。
1: 是，
0: 哎，
1: 我现在我在酒店打工，我都打3年工了，这刷碗了，我干完活我还照样去玩篮球，还得锻炼身体，没问题。
0: 哎，你看这多好啊！自己抬着胳膊扬着手，我自己挣钱自己花。除了自己看病
1: 啊，
0: 吃平常的吃喝拉撒的，还能够有富裕帮衬帮衬孩子，孩子都高兴啊。
1: 对，
0: 对吧？你往那一躺的话呢，钱也挣不上了，到最后呢，天天还花钱，孩子看见你脑袋都大。
1: 那当然了，现在孩子还得照顾你，不照顾你还不行，照顾你还没那个时间，还没那个什么的。
0: 哎、
1: 啊，
0: 那到那个时候真就麻烦了，成了人家的负担了。你看这多好啊，保重身体，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就行了。
1: 对，
0: 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1: 这回我又申请2份。
0: 申请了2份套装是吧？
1: 啊，是。
0: 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氏高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
1: 对。我就寻思，我这筋骨也弄好了，心脏也弄好了，我照样不得毛病。我现在感冒药这几年基本都不吃了，那什么药
0: 啊，61岁了，偷个闲的还打篮球呢，多好的身体，多棒啊！
1: 啊，是。现在一般情况下，我锻炼每天保证锻炼3个小时没问题。
0: 非常好，非常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吧。
1: 哎，好，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
0: 哎，好好，再见。
2: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微三期粉。配合黄氏高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杨老师。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跟你说话太激动了，太好了啊。
0: 别着急，咱慢慢的说。
3: 首先呢，先得谢谢你了。
0: 哎。
3: 我通过吃个这高方呀，我身体也好了好多病。
0: 嗯。
3: 你了，对人民这么负责任，对病友这么负责任，所以你这个团队呀、我在跟您都说这个刘红刘老师，
0: 嗯，
3: 他对我们可热情了，挺关心我们的，大病小病吧，反正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像。

0: 小小孩儿吃药箱的白熟的交给我，
1: 这是应该的。
0: 现在
1: 我每天的都告诉他们，针对患者呀，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才能够帮助他们把病好
0: 的更快。有你了，这个在头里对我，所以出来一批好的服务，正好这个杨老师有时间，你替我再表扬表扬他。
1: 我一定会表扬
0: 他的。他特关心我，
1: 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先说说自己的病症，说多种病症呢，都用黄石膏方恢复得很好。是什么病症啊？
0: 第一个呀，我睡眠好了，
1: 嗯，
0: 我睡眠打横有十多年了，睡眠不太好，
1: 嗯，
0: 睡眠不好，要说不睡，这一宿觉我一个钟点、半个钟点我也睡不着，
1: 嗯。
0: 打吃完这个药，吃完膏方，我是从去年十二月份吃完了以后，有一个来月吧，我就开始睡觉，睡得一点点就好了。刚一开始能睡四五个钟点，到后来睡七八个钟点，现在我睡到十个钟点。
1: 哎，
0: 你看我要早晨睡醒了，我精神可好了。
1: 哎呦，一晚上有七八个钟点足够了，这一天的神清气爽，一个是睡眠好了，十来年的睡眠，你看，凡是这种失眠症的病人，我说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黄石膏方在当地只要有供应，都应该试一试的。他从五脏来治失眠，顽固性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治六十年的失眠症都治过，效果非常的理想。
0: 你的讲课我每天我到点我也都听，再一个还有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我从三十多岁心脏就不好，缺血，
1: 嗯，
0: 供血不足，心跳过快，一点点的就心脏肥大，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这都是这些年呢一点点没治好病，没断了药，可是呢病呢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哪种程度？谁要开个门我都害怕，谁有一个大声音说话我都害怕。就是在没吃这黄石膏方时候，我都这样。
1: 啊，
0: 就是每天呢躺那哈不睡觉，我的速效也得搁我眼前头。
1: 嗯，
0: 说这个心脏疼起来了，后背整个一个后背左后背啊，都是疼的。
1: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调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调到了，我这个所有的心脏药都不吃了，
1: 不用吃专治心脏病的药了。
0: 哎，心脏病的药我一点我也嘛药我也不吃了。
1: 现在还有那种心慌啊，动不动有点动静害怕这种情况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
1: 哎，
0: 现在不但不害怕了，还现在还有点胆子大了。
1: 胆儿大了，早该以前就跟我通个电话，可能呢心里忐忑不安呢。
0: 哎。哎，你看那根本就说不了话。
1: 哎，你看他今天的跟我交流多好啊！
0: 跟家人通电话也不行，也就两三句行，多了说不 了。
1: 那这就是血能养得住心了，用黄石膏方把心脉打通了，心血够用，心气足了，血能养得住心，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叫气定神闲嘛。
0: 哎，你看我这就好，所以你听我说话也有力气了吧？再一个，我胃口也好了，我原先是慢性胃炎。
1: 嗯，
0: 凉的吃不了，硬的吃不了，
1: 嗯，
0: 好多吃不了，吃完了就反嗝反胃，
1: 嗯，
0: 是吧？现在吧，自然而然的自个儿就好了，不但好了，还能想吃东西了，这东西吃的还挺香了。
1: 瓜果梨桃的，想吃什么能吃点什么，有点口福。
0: 我好多年，好多年我没吃过，今年我就刚开始吃西瓜，这些年。打有病那一年我也没吃过西瓜。
1: 不能吃那些东西，身体缺那些营养啊。你现在能吃能喝了，咱能吃进去了也香了。
0: 什么都不能吃。
1: 对。
0: 现在这是打今年就开始吃了一个西瓜了，一点点的，这也不难受也不麻的。你看我这好了三个三项了吧。
1: 对。
0: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还有两大病，一个是高血压，
1: 嗯，
0: 还有糖尿病。这些病都带上了，这家不是病家，纯粹是病房了。
1: 哎呦，
0: 一天呢，除了吃降压药，就是吃心脏药，还有就这么这样。
1: 排着号的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呢，还轮着分的吃。
0: 哎啊，对对对，对，现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血压我昨天量的110多，118吧。
1: 太棒了。
0: 人家大夫都说，奶奶你那吃嘛了，你那怎么血压一点点下来的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1: 吃黄石膏方了。这血压118的血压呢，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这是
0: 吗？
1: 哎，再棒不过了。那个血压一下来
0: 了，
1: 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也下来，没吃这个那个膏方的时候，我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最高时候达到

0: 十三，
1: 哎呦，
0: 有时十三，有时十一，有时八，有时七，就是这一个月下两点十个四啊，比下来没有一个正常的贵。
1: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个血糖有变化了？
0: 不用验时候，我一挤出一点血出来，我就知道它高不高了。
1: 对，
0: 我自个儿不验，我就知道哦，这回血糖正常，都是在八点几，八点二、八点三、八点四。
1: 产后两个小时血糖八点二、八点三，正常，完全正常的血糖，
0: 完全正常了。
1: 对
0: 对对，他不忽高忽低了，这可得感谢你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非常好。你老人家这种情况啊，那多病缠身、血压高、血糖高的患者，得病时间久了以后，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非常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能有机会，我们这次呀跟同仁堂联手，把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要是能够拿到手了，把它配合黄石膏方来用啊，这个就非常好了。这次呢有体验套装，一个套装里面呢有四瓶黄石膏方，同时呢还有一份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一个体验套装呢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这在以往呢连四瓶黄石膏方你都买不下来，还能够有这个药用级同仁堂特供的三七粉一份，这种三七粉能吃三个月的时间。这么配合呢，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一遍，再用黄石膏方去强五脏，整体来治疗呢，这点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0: 行，谢谢你了。
1: 那就保重身体，
0: 谢谢
1: 老人家，
0: 谢谢，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好，别客气。哎哎，
0: 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河西的患者，我把我的病情啊跟您说一下，您给我调理调理。我有高血压，腰三四节歪曲。坐骨神经疼，腿疼。睡眠不好，还有动脉硬化。就那么多病症，我这病可不少。我喝了这个膏方喝了有俩月，我好地方就是嘛呢，高血压好了。我今天量量，这些日量量都在140到80之间，我还没喝药，这是啊，
1: 一点降药也没喝了。
3: 没有，没喝药，我量的，你知道吗？
1: 那你原来喝降药吗？
3: 我喝呀，我喝降药一天两片。
1: 原来一天两片降药，你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3: 控制是到150，你知道吗？你是控制不下来。我有高血压的家族史。
1: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两个来月的功夫把降药全停了，血压呢下来了。
3: 对。这还有好的就是嘛呢，腿走道不麻了。那时候有时我走道啊，刚一开始没喝药是吧，一走道走不了，这俩腿开始麻，麻完开始木就迈不动步，根本就不能走，你知道吗？我喝这以后呢，就是腿不麻了，走了多长时间道才腿也不麻了。这个我还挺高兴，你知道吗？
1: 压迫坐骨神经那个压迫症状改善了，证明坐骨神经呢压的不是那么厉害了，开始松开了。
3: 对。
1: 我
3: 还有好的就是嘛，大便好了。我这一个多礼拜都是早晨起来活动一会儿以后开始大便就下来，挺好的呢，这个我也挺高兴的。
1: 原来那个大便什么情况？
3: 原来大便一天你要吃的多吧它就有，不吃的少吧就根本几乎都没有，现在是吃多吃少啊，一天只是一便，大便倒挺好的，你知道吗？我想想跟您通电话意思就是嘛，您再给我调理调理。看我的腰啊，还有我这个坐骨神经啊，这个腿疼。还有这睡眠，您再给我调调它，给我解决一下子。
1: 好，腰椎病得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压迫坐骨神经，腰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其实是非常差的。血液循环一差了以后呢，血液毒素垃圾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地方，导致血液循环更加运行不畅。这是这个病的治疗起来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因此，像这种腰椎病啊、睡眠不好的患者，包括动脉硬化的病人。我们在跟同仁堂合作以后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后啊，以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药用三七粉，跟黄石膏方联合起来，以这种15到20个头的药用三七粉来达到一个净。

0: 血清血的作用，再用黄芪膏方强五脏来达到一个强筋壮骨祛风散寒的一个作用，这种腰椎病啊动脉硬化呀这种病症的患者就好得快了，自己赶紧申请就可以了。
1: 哎好，谢谢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我跟您反映一个情况吧，就是我给我父母用的这个黄芪膏方啊，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原来我母亲吧就是有那个房颤，心脏不太好，平时干点什么事儿他都喘得不得了，然后睡眠也不好，那个现在用了这个黄芪膏方以后吧，现在不那么喘了。改善了好多，不喘了。
0: 原来一活动就喘，他这个房颤有多少年了？
3: 哎呦，他这个房颤有20多年了吧。他吧，他不吃降压药，就这一点特别的头疼。他就吃的好了，然后他就不吃了，他就不坚持吃这个降压药。
0: 不坚持吃，想起来吃点，不愿意吃就不吃了。
3: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特别固执，你是劝不动他的还。
0: 这就是健康知识的匮乏，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危害性在哪，所以说由着性子来吃药。
3: 对，然后后来呢，现在就是自打吃完这个膏方之后吧，他现在就喘，就好多了，明显的好多了。
0: 原来喘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活动活动喘的有多厉害。
3: 哎呦，我就听了，我就在旁边就看着他，就在那，就那么喘的挺厉害的。现在我看他干什么没事儿了，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0: 了。不喘了，
3: 不怎么喘了，就是干点活也不喘了。我说我发现你不喘了，他说是啊，他说用这个吃这个就是管用，而且他这个睡眠也改善了。他说晚上能睡好觉了，就是说不是经常的睡不好觉，他这个倒改善了。我
0: 睡觉也能睡着了，喘也改善了。
3: 对对对，喘也改善了。然后我父亲用的这块呢，他以前不是湿疹嘛，稍微一痒啊，他就在那挠啊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后来就是吃了这膏方以后，我妈发现的，说他好像最近不怎么挠了，就是那个腿上那个湿疹不痒了，就不怎么痒了。
0: 这就是有些症状改善的是通过自己体会到的，有些是通过医院检测到的，还有一些呢通过家人能够观察到他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哎呀，我就说像他们都是脑梗啊心梗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是用3七上能不能改善呢？
0: 如果说有机会，尤其是这种3七是跟这种市场上你买的药店里呀什么商场里买的3七它不一样。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是同仁堂呢跟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后，有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3七。这个3七呢，它每一个包装呢都要符合呢国家的执行标准。它这个3七呢叫药用3七，这种是能治病的。那个平常买那个3七是食用的，那是保健的。这次这个体验套装当中啊，就送大家这么一份3七。这个药用3七呢，这一个套装里面的能用3个月左右。同时呢再用4瓶黄芪膏方，那这一个套装是多少？1890块钱。1890块钱平常连这4瓶黄芪膏方也买不着了。这次呢既能够得4瓶黄芪膏方，又能够得这一份呢能用3个月的药用的3七粉。
3: 那我
0: 把这个3七微粉给它配合上，清除它血液的毒素垃圾，两位老人呢比单用黄芪膏方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呀。就这种药用3七粉，你还别说黄芪膏方，就单吃这种药用3七粉，净化血液呀、通血管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再跟黄芪膏方配合起来，我们大量药理学临床实验表明的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3: 那我能申请吗？我
0: 今天就能申请了，赶紧找自己场外老师。这种药用3七粉，我们能够弄这么一批非常的少，也就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以后呢，你就是想花钱买这个东西都难。
3: 好，那我赶紧找田老师，
0: 赶紧找常伟老师就行了。
3: 好嘞，
0: 今天就能报名了。
3: 谢谢，
0: 祝两位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杨老师，也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会。

各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即将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

0: 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4: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3: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5: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来到七彩健康，我是主持人金潇。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泌尿系统的健康问题。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个恶性肿瘤，它叫做膀胱癌。这个膀胱癌听起来非常吓人，它是泌尿系统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它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发现你小便带血的时候，然后又没有痛感，没什么感觉的时候，就一定要引起充分的重视。是了，为了给大家捋清我们泌尿系统的健康这个重要的话题，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来一位嘉宾，他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医师王立军医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王医生。王立军，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昆明市泌尿外科微创诊疗医学技术中心负责人，昆明泌尿外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安宁泌尿外科医疗控制中心主任，安宁医共体男科诊疗中心主任，云南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医疗卫生人才名医，昆明市医学科技学科带头人，擅长泌尿男科与肾上腺精准外科腹腔镜、前列腺及泌尿结石等多种微创手术治疗。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王立军医生。您好，王医生。
6: 你好，主持人。
5: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就要说到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健康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小便带血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小便带血的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尿道炎啊，或者是吃了一些火龙果啊之类的会染色的这些食物，然后他小便就带血了。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引起重视，您和我们说一说，什么情况的小便带血要引起重视，发现了以后该怎么办？
6: 好的，这个血尿啊，其实在我们这个临床的疾病当中，有很多的这样的疾病都会伴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不同程度的肉眼血尿。但是每一种疾病啊，它都会有一些它的这个很典型的伴随症状。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泌尿道感染，如果是炎症的话，它一般都会伴随尿频、尿急、尿痛，完了合并这个肉眼血尿。那如果是结石的话呢，都会伴有一般都会伴有这个明显的腰部疼痛，完了同时伴有这个血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如果是肿瘤呢，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间歇性的这样的一个肉眼血尿。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血尿的话，其实大家这个都一定要充分的重视起来，不要这个大意。
5: 您说到间歇性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今天出现了，然后可能明天又好了，过两天又出现了，是这个类型吗？
6: 对，主持人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膀胱肿瘤，就是肿瘤这个引起的这个肉眼血尿，它都不是说持续都存在的，就是我这个持续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它一般不会这样，它都是间歇性的。比如说我一段时间出现了，过一段时间没有了。完之后呢，偶然它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呈现一个间歇性的一个情况。
5: 那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时候我吃了那种有染色效果的食物，比如说火龙果之后，可能我的尿的时候，这个尿的颜色就变了，而且它也不会疼。那这个时候我看见我就很慌了哈，我怎么去区别我的这个血尿的颜色，它是需要引起警惕。

0: 体的，哪些是可能就是吃了染色食物的。
1: 刚才我所说的，一般很多的话，如果是根据疾病相关的这个引起的肉眼血尿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些很典型的一些伴随症状。那如果你是没有其他明显的症状的话，比如说我近期有，比如说这个吃了一些非常有颜色这个这样的一个食物的话呢，可能这个我们充分的可能就会考虑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个食物所这个代谢之后引起的小便颜色的一个变化。但是呢，不管是你吃了东西，考虑吃了东西所导致的颜色改变的也好，还是说我这个确实一种病态，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只要你不确定的情况下呢，都建议你去医院去看医生，去做一些检测。哎，对对对。
0: 那要做什么检测？
1: 那最常规的，首先呢，小便出现的颜色的改变的话，我们就是一般就会当成它是个肉眼血尿，对吧？那这个是不是病态的肉眼血尿呢？那我们首先要就考虑做一个小便的一个化验，小便常规，可以看到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一些这个蛋白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还有呢这个影像学的检查。那比如说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结石也好，还是肿瘤也好，那首先呢，可能我们要考虑做一下这个影像学的检查。那最无创的而且是最首选的，首先的话我们要做个 B 超，就是泌尿系的 B 超加上一个小便的分析。
0: B 超，然后尿常规，对吧？
1: 尿常规，对。
0: 做，然后呢，做这几项检查，如果再有别的问题呢，再医生会让你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对的。
0: 日常我们的体检，一年一次的这种体检，关于我们膀胱健康、泌尿系统健康的这个体检，要重视哪些项目呢？
1: 日常的这个体检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看我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吧，就是我们安宁这个它都有一个国家政府工程，就是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都可以做免费的体检。但是我在门诊上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病人，就大部分病人就是说，哎，这个免费体检的时候他没做，完了之后呢，间隔2-3年，哎呦，这个最后呢，这次检查以后就发现了一些这个像这个膀胱癌呀，这个尿路上皮癌，这个比如说肾盂癌呀，或者是肾肿瘤啊，完了还有一些肾脏长满了一些很多的结石，所以说这个就是提示我们还是重视这个体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每年一次是必须的，对吧？
1: 还是有必要的。
0: 膀胱癌属不属于那种比较容易误诊发现的会比较晚的那种癌症？
1: 会的。就是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很多病人很多这个临床这个病人呢，他是该体检的时候他不体检，甚至呢他总觉得是自己健康的，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他就觉得我身体没有表现任何症状的话，就是身体一定没有病。所以这个理念哈，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很多疾病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表现出什么异常的一些症状，你跟正常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等出现症状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病呢已经已经要么就是很晚了。对，就是没有做到及早的筛查和及早的治疗。
0: 膀胱癌里面到了晚期比较难治的属于有哪种？
1: 膀胱癌晚期的这个刚才主任所讲的是晚期
0: 之后比较严重的，
1: 严重的，
0: 对对对，情况比较严重的那种。
1: 那我们这个临床上会碰到一些很多膀胱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就是说这个没有早期发现的这样的肿瘤，导致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会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甚至出现这个就是膀胱天塞的这样的一个血尿的情况，膀胱里边堆积了大量的血块，就是我们导致的一个尿潴留，
0: 膀胱里面堆满了血块，
1: 血块就是肿瘤病灶出血，最后呢它天塞，最后呢
0: 把那个尿道
1: 膀胱尿道全天塞
0: 了，堵住
1: 了对，小便就是导致不能自解，最后呢膀胱就是有的甚至出现膀胱那个压力很高，最后膀胱就会破裂，这是一个。还有呢，就会在晚期的膀胱肿瘤的时候，它如果是超越了它这个局限性的，它就会突破这个膀胱的这个外面，比如说膀胱的周围，甚至出现远处的淋巴转移、脏器转移，
0: 那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可能治起来也比较困难了。
1: 对了对了，非常严重。
0: 这个现在治疗膀胱癌还是我们还是用手术来治疗吗？
1: 膀胱肿瘤是吧？
0: 嗯，
1: 膀胱肿瘤的话，现在的话，这个在早期啊，

0: 就是早些年其实大家没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医疗技术，还有一些新鲜的这个新型的这个研发的药物，这个出现的时候呢，之前都是比如说这个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晚期的这个膀胱肿瘤，那我们一般我们这个膀胱肿瘤的分型一般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基层浸润和非基层浸润。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基层浸润和非基层浸润是什么意思？
0: 那基层浸润的话，因为我们膀胱壁的话，它是由基层、由黏膜层、黏膜下层、基层还有浆膜层这个是构成的，它这个解剖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如果是基层浸润的话，就是说明它这个病灶的话已经是有点晚了，偏晚了，已经对我们的基层的话是有侵犯了。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就分型为基层浸润性膀胱肿瘤。那基层浸润性膀胱肿瘤的话，刚才我也讲的，在我们这个没有新型的一些药物研发之前，都是很传统的，就是标准性的膀胱根治切除，再加上淋巴结清扫，是我们标准的一个这个术式。
1: 就是要把淋巴结全部都切掉，膀胱也切掉，是这么理解吗？
0: 就在盆腔的淋巴结和这个膀胱的这个、这个器官
1: 都要切掉，
0: 都有完整的切除。
1: 那我可想而知，这个我们人体里面这么重要的器官切掉以后，它的生活质量肯定是很差的，病人痛苦也会挺大的，是吧？
0: 对的，对的。
1: 现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不用遭这么大罪？
0: 所以说刚才也就说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话，随着一些医疗技术进步，还有我们影像学的评估，以及这个现在一个新型的药物的研发，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很多这个病人可以说是也是也存在一个大部分的病人吧，他会选择什么呢？就是保膀胱的治疗。
1: 能保住吗？
0: 保膀胱的能不能保住，它跟这个比如说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个体这个还有肿瘤的这个分期以及呢这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这样个体性差异有很大的关系。
1: 哪些是属于能保住膀胱的呢？
0: 能保住膀胱的话，保住膀胱的这样的一个，一般我们从几方面去考虑。首先呢，从患者的自身考虑来看呢，它是有两个关键的条件，一个就是患者一定要具备一个良好的一个依从性。就是说，有这个，我不能说我来看完之后，医生说完了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医生说啥我也不听。最后呢，这个导致这个这样的治疗效果不好，
1: 极度不配合。
0: 极度不配合患者肯定是不行的。第二呢，就是一个患者的一个膀胱本身的一个器官的功能，如果他膀胱功能已经很不好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还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膀胱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病变，收缩力很差的这样的膀胱，或者是神经源性膀胱这样的病人的话，他这个对他这个愈后的这个康复也不是很效果不是很好，
1: 就不一定保得住。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角度，从肿瘤的角度刚才也讲的，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个分期以及他这个侵犯的一个深度，有没有远处转移，有没有局部的一个侵犯，以及呢还有没有这个患者存在这个因为肿瘤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重度的肾积水、器官功能不全等等，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能决就是对这个能不能保这个膀胱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些要素评估的要点。
1: 那您在日常的门诊还有一线医生的经验当中，您经手过的这种膀胱肿瘤是能保住膀胱的多，还是要做全切的多呢？
0: 其实还是根治性手术的话做的可能相对多一点，因为很多患者的话呢，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保膀胱的话有很多很多影响因素，那这个任何一个影响因素的话都会对他这个保膀胱的治疗效果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患者朋友他会很担心很焦虑，那我这个能不能保得住，这个药物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会出现在这个期间会出现转移进展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风险。可能很多患者的话这个他心理打击会很大，那最终呢可能很多患者这个本身我们前期治疗保守治疗效果还不错的这样的患者，但是后期的话可能这个对肿瘤的话降低和降期了以后，这个达到手术条件的话呢，还这个还有大部分病人的话就会转成这个从保膀胱的治疗又转成了这个根治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1: 其实我想象了一下啊，如果病人他要切要做这个根治，就是去把膀胱全切掉，那他自己感受一下。他的生活质量会很差，手术之后的生活质量会很差，他会很痛苦。但是如果要保的话呢，可能又有人担心，我保住了，是不是？

0: 就是它复发机会就会变多，复发的这种几率就会增加，可能也会有这个顾虑。那您认为我们这些患者他们应该怎么选呢？
1: 其实这个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患者依从性非常重要，就是来配合。

0: 充分的一个沟通，做到一个及时的，或者是我们这个规律的、定期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的这个复诊，
1: 嗯，
0: 来评估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对这个患者他的这个膀胱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疗效的一个评估，要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评估和这个预测，
1: 还是要听医生的。然后呢，你们双方要进行多充足的沟通，你把你的意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也会为你量身定做你最适合的方案，是这个意思？
0: 对，没错。
1: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保膀胱治疗之后复发了，这个复发风险有多大？如果一旦复发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再二次来救治的？
0: 有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复发了之后啊，复发了之后，这个有的患者会担心，我这个复发了以后是不是就不行了？
1: 对，甚至一复发就完蛋了，
0: 不能做手术了，甚至我的可能生命这个我也这个危险
1: 到
0: 及时的阶段了。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所讲的也是反复强调，这个就是我们依从性的问题。我们及时的，如果是及时的来这个复诊，及时的我们评估到这个疗效，如果是发现了他这个肿瘤病灶，比如说比上次这个复诊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进展了，或者是新增添一些病灶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治疗效果对药物的这样的一个疗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很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要么我们就及时的去更换一些药物，甚至有可以换药，甚至有可能从单药到这个联合用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比如说这个患者考虑说我这个担心的进展了，我不能再保守膀胱了，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对肿瘤的话充分的评估，他可以做到这个我们这个根治性切除的话，这个达到这个时期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再做手术。那如果是局限性的非常浅表的，那我们就可以考虑经尿道的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治疗，经尿道比如说膀胱肿瘤它这个病损的一个电切手术。那如果它这个根据我们评估它这个肿瘤的话还是侵犯到基层，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考虑那我们根治性的这个膀胱切除。
1: 根治性就是全切，
0: 膀胱全切，
1: 但微创的话呢基本上就不会对身体带来太大的损伤。
0: 其实我们这个微创的话其实都是微创手术，只是前者的话比较浅表的肿瘤的话，我们经尿道进行一个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它这个膀胱的器官是保留的。
1: 就是其实全切手术它也是微创的，
0: 也是微创，
1: 现在都用微创来做这个手术了。
0: 基本上泌尿外科我们95%以上的手术都是要微创手术的。
1: 但是有人又会担心微创的那么小一个口进去，它会不会切不干净，会不会看不清啊，找不全啊，切不干净啊，又会有这个顾虑。它这个顾虑有道理吗？
0: 这个经尿道的这个操作的话，其实我们进去了，只要它尿道是没有问题的，通畅的，我们这个一般这个 F24 或者是 F26 的这个电切镜，它是可以完全可以这个进去这个咱们镜检它的尿道和膀胱，而且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野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它是有放大的一个功能，
1: 更清晰的，
0: 更清晰的，其实比我们肉眼看的还是更清晰。其实
1: 所以大家是不必担心这个微创手术的精准性，还有它的这个切除的干净的程度的，对吧？
0: 没错，
1: 微创手术是比我们人的肉眼更加精密的一个手术，大家不需要在这个上面有顾虑。
0: 对对
1: 啊，好，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医师王立军医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泌尿系统的健康。前半段呢，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关于泌尿系统的膀胱癌会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无痛的这种间歇性的血尿，一定要充分的引起重视，也让我们知道了现在膀胱癌治疗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微创技术，以及如何来选择，如何跟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后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请王医生来跟我们讲一讲关于在治疗过程当中以及哪些人群属于高发人群相关的话题。稍后会进入半点对时，半点对时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写这首歌的时候，李红旗正面对一段始终未能真正放下的失去。这首歌讲述的不是一个离开的瞬间，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我还留在原地，但某些东西已经再也不在了。整首歌更像是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让悲伤完整的收纳与存放起来。直到歌曲完成，李红旗过去迟迟未被安放的情绪才似乎有了一个出口，得以告慰。海龟先生，告别。

0: 大概很多告别都是类似的，它不会在某一个瞬间发生，而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被确认。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来，我们再试一下。

0: 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3: 王丽君，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昆明市泌尿外科微创诊疗医学技术中心负责人，昆明泌尿外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安宁泌尿外科医疗控制中心主任，安宁医共体男科诊疗中心主任，云南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医疗卫生人才名医，昆明市医学科技学科带头人，擅长泌尿男科与肾上腺精准外科腹腔镜、前列腺及泌尿结石等多种微创手术治疗。
14: 好的，后半段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七彩健康。我

0: 我是金潇，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王立军医生。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王医生了，前半段呢，在王医生的讲述下，我们了解了哪些情况需要引发泌尿系统出现的情况需要引发我们的警惕，然后呢，一旦是出现了膀胱肿瘤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的治疗。王医生之前提到一个医患沟通的一个问题，刚才说到那个配合度比较高的病人，他的治疗效果也会好得多，还有一个家属的配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后半段呢，我就想先请王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医患沟通。您认为要想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医生和家属应该怎么配合？
1: 好的。其实啊，这个特别可以理解的地方，就是这个广大的这个患者和家属啊，如果听到这个是肿瘤的话呢，他们是非常紧张、非常焦虑的。其实这个完全是非常可以理解。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但有的家属的话呢，这个可能会这个时候他就会
0: 不一定相信医生，
1: 他会到处去去咨询，到处去这个求医问药等等哈。这个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很不值得推荐的。就是如果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确实给患者诊断了是个比如说可膀胱肿瘤，那这个根据他这个不同的这个程度不同的分期，那我们可能会给患者这个推荐一个比较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决策。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跟患者和家属这个要充分的沟通，患者和家属的话呢，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对这个病情要充分的了解和他知情。这个也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患者呢和这个家属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应该做的就是和我们他的主管医生这个一定要做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把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比如说 ABCD 的各种这个几种方式，但是呢我们临床医生肯定是针对他这个个体的这个情况，这个肿瘤的分期，他的肿瘤的特点，可能会给患者一个相对比较倾向性的一个意见。是这样的，
0: 就是他医生不会说只给你一个方案，他可能给你几个推荐的方案，然后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之后呢，一起来找出一个双方都觉得最好的方案，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有几个选择让患者家属去选择，但是医生会告诉他根据目前的情况，相对来说我们从我们医疗这个角度推荐你哪种方案。这个时候呢，患者的话和家属的话可能要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多跟这个主管医生来沟通这个他这个治疗方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完了之后呢，这个需要家属和患者需要怎么去配合这个医生，我觉得需要做的是这样的。但是当然了，这个患者和家属他也会跟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对这个疾病
0: 的
1: 认识，
0: 预
1: 期和这个比如说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些背景和经济条件，可能你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或者选择。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都是希望什么呢，就是患者就是和我们的医生就是医患双方来共同来决策他的这个诊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双方一定要有充分的尊重，然后呢互相沟通要无障碍的，要把彼此是当做一个团队合作的伙伴，而不是这种对立关系。有一些人呢，他总觉得医生要占他的便宜，要让他多花钱，要让他上最好的机器，他会有这种的顾虑，对吧？但是实际上一旦你决定了在某个地方开始治病，你信任了，绝对跟一个医疗团队开始合作的话，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充分的医生也会充分的尊重患者的想法，家属的要求，然后呢但你家属也要充分的尊重医生给出的建议，医生也会把这个每一个选择的这后面的原因，你为什么选择给他用这个器械，也会做一个详细的讲解，这个钱到底都花到哪儿了，也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明，对吧？
1: 对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点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从我们医疗这个医生的这个心理内心里来讲，就是患者生了这个病哈，得了这个病，其实最希望你治好的
0: 肯定是医生。
1: 医生和你患者的这个家属心情绝对是一样的。
0: 对，没有医生会想着我这个病人我要把他治坏了，不可能的，因为你治好了一个，对医生来说是他工作的一个成就，
1: 对，
0: 是他工作的成绩，所以他不可能在这个方面会想办法把你给治坏，他一定是给你最好的建议的。我们前期可能发现了身体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可能

0: 会辗转很多家医院去咨询不同的医生，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公立医院跑了很多家之后，医生团队对你的病情的这个病情的结论是一样的，然后给出的治疗具体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那么你选定了一家合作机构，一家医疗机构之后，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还有一些医生，还有一些患者家属，他们有个习惯，就是每天在医院里面跟各种人聊天，然后呢就会听到各种的偏方，谁家的谁谁谁家那老谁突然间吃了什么药就给治好了，你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呢有的时候医院里面还有很多医托，他们也会干这个事儿，告诉你哪里有个医生治好了无数的人，在这里被宣判为绝症的人去到他们那儿都治好了，你可以去试一试啊！大家就会死马当活马医，抱着这个希望又去寻偏方啊，又去找神医啊。那这种情况您经手的这个患者多不多？
1: 这样的患者的话还是大有人在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在前几年的话其实还这样什么医托啦，这样这个到处乱求医啊，这样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患者的话，他会有比如说因为吃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疗效的，甚至有这个偏方任何成分都不知道的不确切的，很多人吃了这个偏方以后造成了这个身体这个脏器功能严重的损伤。
0: 怎么会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
1: 就是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偏方，有很多一些江湖中的这样的一个
0: 可能就是骗子
1: 呀，对，也没有什么医学背景的，他就搞了这些这个比如说骗人的这个偏方是吧，这个里边什么成分都不确切。尤其中药呢，它因为很多的这个不确切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很多种成分的药，它在一起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高温啊加热去处理啊，它有可能会释放一些不同的成分，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这个如果不良的这个配伍之后，那可能就会导致了一些有毒性的甚至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的这样的一个毒性产物就会被人体服了以后就造成了身体脏器的这样的一个损伤的情况。
0: 是的，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想用中药来辅助治疗，你就正儿八经的去中医院找正规的中医医生，然后把你的病情单给他看，那个时候人家正规的医生就会根据你所患的病症给你开出适合你的药来。但是如果你去找一些没有资质的，或者是甚至是遇到了一些骗子，他拿给你的那个药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在各种打假的视频上已经看过很多了，那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功能造成了进一步的损伤，那真是得不偿失。所以是建王医生是不建议大家去找这种偏方跟口传的那种神医的，对吧？
1: 对对对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下一个话题啊。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医患沟通的话题，那我们来说一说做完手术之后了，膀胱系统的肿瘤做完手术之后它的排尿功能一定是受到影响的。你要想象一下自己排尿不顺畅或者有障碍，那是很痛苦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家属啊还有病人啊他们能够用通过这些办法帮助患者能够尽快的恢复排尿功能？
1: 是这样的，如果是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手术啊，是膀胱癌的这样的根治切除的手术，那他就需要把这个膀胱这个原有的这个器官和它这个周边组织还有呢淋巴结进行一个清扫，完了这个膀胱进行一个完整的切除。那切除以后呢，我们有几种尿流改道的一个方式，比较这个经典的，甚至就是说可以患者的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不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叫原位的尿流改道术，就是我们取一段肠子，包括是这个要么就回肠啊，要么就乙状结肠，取一段肠子以后呢来这个进行什么呢，就是代替我们切下去的这个膀胱这个脏器，
0: 拿那段肠子来代替膀胱的功能。
1: 对对，那这个膀胱这个大家可想而知，那我们膀胱原有的这个器官呢它是具有收缩和舒张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对不对？那这个肠子呢它这个虽然说它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收缩和舒张的这个能力，但是呢它这个基层是很薄的，所以说对我们膀胱泌尿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用它俩是肯定是不可以相比的。那往往呢这个就是在这个原位的这个尿流改造之后拿这个肠子来代替膀胱之后，很多患者会出现什么小便不能自解，就是它这个收缩这个力量不强，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出现这个
0: 尿不出来
1: 尿出哎对尿出流这个。

0: 我们专业术语叫尿潴留，但实际上就是小便不能自己了，解不出去，你要进行一个增加腹压，比如说手要一直，比如说经常按压下这个我们这个心膀胱的这个位置，小肚子
1: 哦，要用手帮助按压排尿，
0: 哎，对，增加这个压力，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比如说凯格尔运动。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对这个凯格尔运动的话都有一定的了解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这个手术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哎，教他做凯格尔运动的时候，他都说啊，医生，我自己在家我就自己会练习。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凯格尔运动呢，大家这个因为这个比较干啥啊，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在小便的时候或者大便的时候，突然你把它夹断，比如说
1: 憋住，
0: 哎，憋住，夹住，就是小便突然给它让它停止，或者在大便的过程中让它立即中断。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动作，你这个所锻炼的肌肉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所想要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肌肉的功能了。
1: 嗯，
0: 这叫凯格尔运动。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有的患者朋友会认为，我一天的话做好多回、好多次，甚至上百上千次，这种的话效果往往是相反的。
1: 啊，
0: 就是，
1: 做多了还不好，
0: 做多了还不好，做少了还达不到强度。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就告诉这个广大的这个我们患者的朋友、听众朋友，就是做凯格尔运动的时候呢，一定是我们每组的话呢。一般做15到20次，
1: 嗯，
0: 哎，每天的话呢，一般做3到5组，
1: 那听起来也不多呀，
0: 哎，也不多。其实这个太多的话，其实咱们的这个想锻炼的肌肉，它劳损了以后，就甚至它达不到我们这个锻炼的效果，其实往往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1: 嗯，这个凯格尔运动其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因为没有人看得见你。你等个车的时候啊，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啊，甚至躺在床上的时候，这个动作都是可以做的，
0: 都可以做，
1: 对
0: 吧？
1: 嗯，好，我们就希望这个患者进一步的，在术后多做这些动作，然后帮助我们恢复这个排尿的功能。
0: 对，
1: 那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啊，当现在这个膀胱癌治疗领域当中，有没有一些新药，还有新的治疗方案，可以大大的提升治愈率，减轻患者痛苦的，有没有？
0: 其实这个近几年呢，其实我们这个国内研发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新型的药品，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原研药啊，国内的原研药其实已经在陆续的上市。其实这个近几年我们国内的话，在原药这个研发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
1: 嗯，
0: 在我们这个膀胱癌上，其实这个它的这个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保膀胱，那保膀胱它通过什么来保膀胱？不是说我们什么药都不用，是吧，什么方法都不治，它就是来保住，就来保它，这种的话肯定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保膀胱的话呢，一般我们就说这个比如说最大程度的经尿道的肿瘤病损的电切，联合我们放疗，再联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化疗，或者是靶向药物和这个免疫治疗等综合的一些药物进行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哎，给患者一个制定出一个适合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治疗决策。
1: 嗯，
0: 那新药的话呢，目前呢刚才所提到的，因为化疗药物其实在我们已经在国内的话，我们已经用了很早很早了。化疗的话呢，其实现在很多药品也在一直更新，因为原有的这个我们化疗药物其实它的副反应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经过一些比如说技术的改革、药物的这样的研发。等等，他已经把他很多的这个导致不良反应的一些成分呢、啊，或者怎么样，他都已经进行了一个优化。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化疗药呢，其实在近几年也是比我们这个前几年的这样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药物已经有很大的这个一个改进了。
1: 嗯，那治疗过程当中痛苦要小很多，
0: 要小的很多，
1: 不良的副作用小很多，
0: 也小的很多。对、
1: 嗯，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对针对膀胱癌，这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膀胱癌、
1: 嗯，
0: 那针对膀胱癌呢，它是属于我们尿路上皮癌的一种。那膀胱癌呢，就是它这个新型研发的药物，比如说这个ADC 类的药物，我想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家属，比如说有家属有这个亲人，比如说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疾病的话，他可能都会接触到或者会听说到这个会服用这样的这个 ADC 类的药物。那 ADC 类的药物是什么呢？它主要是一个抗体偶联的药物，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老百姓讲嘛，就是一个靶向药物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这样的药物，免疫治疗比如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些单抗啊，这些通过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这样的一个通过这个免疫靶点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通过这个联合治疗以后，它主要是来一

0: 个控制提升机体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啊，完了之后呢，对肿瘤的进行一个增大它的一个对肿瘤细胞的一个杀伤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哎，但是这样的药物呢，也是我们最新的近几年，比如说这个新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叫就是比如说维地西妥单抗啊，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些维恩妥尤单抗。它的英文字母叫 EV， 但是这个药呢，它现在目前的话都还比较贵，维地西妥单抗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后期的话呢，就是EV 这个药呢，它不需要靶点。不需要靶点，这个任何药物它的那个所在我们这个研发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临床这个实验阶段，它证实了对我们尿毒症皮癌的患者的话都是有效的，所以说这个药呢还是目前来讲也是比较昂贵的，但是后续可能比如说
1: 进医保了，
0: 进医保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是吧，有补贴啊等等，这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会减轻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负担。
1: 嗯，是的，
0: 是这样。
1: 是的，刚才我们说的是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案啊，那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这个病人患者他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呢？
0: 患者的不良反应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不良反应的，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我们的化疗药物。
1: 嗯，
0: 化疗药物的话，因为大家这个很多的肿瘤不单纯膀胱癌，那个身体上很多肿瘤的话，可能化疗的话都是我们第一的一个治疗选择。
1: 嗯，我知道化疗一般就会掉头发，然后恶心呕吐，吃不下饭，迅速快速消瘦。
0: 对，
1: 就会出现可能还会影响到心脏啊，或者我们身体其他一些器官的功能。
0: 对对，消化系统的反应，比如说消化系统的毒性，恶心呕吐，食欲减退，出现这个其他的这个脏器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毒性，比如说出现一个肝肾损伤等等这些问题。
1: 这个手段是非用不可吗？
0: 化疗药物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肿瘤啊，实体肿瘤，其实化疗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化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就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很多刚才所讲的一些新型的研发药物，它很多有些医保的这个限制，就说你必须要经历这个化疗药物治疗之后，要么就不再受，要么就是咱们肿瘤进展了，这时候它这个应用这些比如说这个高级别的这个药物，新型的药物，它才能走你的医保，或者才走这个医保的这个报销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这个时候还是必须要经历这个化疗药物的一个应用。
1: 由此看来，化疗它虽然副作用大，但是它对肿瘤的细胞的这些杀灭，它是真的有用的。
0: 哎，是有用的，
1: 是必须要用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放疗呢？
0: 放疗的话呢，相对来说也是，其实它这个副反应，这个副作用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种治疗方式。但是现在呢，就是老百姓的话，现在对我们这个放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哎呀，这个谈到这个放疗就非常可怕，
1: 对，
0: 哎，就非常那个恐惧是吧。但是呢这个放疗对我们这个实体肿瘤的疗效可以讲也是有它的这个非常优势的
1: 独到之处，
0: 哎，独到之处或者优势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膀胱肿瘤的这个要考虑这个联合治疗，就是说保膀胱治疗策略一定要有这个放疗。
1: 嗯，
0: 其实它这个疗效的话肯定是非常肯定的。
1: 嗯，副作用会有，但是这些是我们治疗的代价，能把我们治好的这个代价是要付的。
0: 而且也不要紧张，这个放疗的话，现在我们对放疗的这样的现在这个认识也非常的这个透彻，很多的话怎么去减少它这个放疗的副反应，怎么去做到这个我们这个针对这个病灶的一个精确的这样的一个病灶的这样的一个放疗，其实我们放疗科医生的话其实都会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对你的这个身体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考虑。
1: 嗯，那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家里人有患上了膀胱癌，那么我的风险会不会增加，我需不需要增加筛查？
0: 主持人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肿瘤的话都具有一个遗传性，那如果我们的直系亲属包括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如果他患有这个比如说膀胱肿瘤的时候，那咱们自身的话你要做到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
1: 嗯，
0: 因为啥呢，我们这个直系亲属如果是患有膀胱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史，那我们可能就会比普通人他患有这个膀胱肿瘤的这个风险要高到2到3倍。
1: 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定期的体检，定期的筛查。
1: 嗯，一定要去注意这个筛查这个问题。
0: 对的。
1: 还有呢，就是哪些人他属于膀胱癌的高危人群呢？
0: 高危人群呢，其实还是有这个，有我可以给大家列举几点吧。这个高危人群呢，其实

0: 是像我们这个有家族史的，刚才说到的
1: 家族史的、
0: 这样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不良习惯的长期的吸烟，
1: 为什么吸烟会导致膀胱癌？
0: 这个也是我们烟草的话呢，它吸烟以后呢，它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化学的一些这个
1: 烟草毒素
0: 的这样的一个吸收，导致这样的一个对这个尿路这个上皮癌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个比如说损害或者定植，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化生，会导致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演变，
1: 它就是膀胱癌的诱因。
0: 完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这个习惯，比如说有些好多工作的话，它会这个解小便不方便，它会长期憋尿
1: 啊。
0: 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的这个经常在这个我们演播厅大厅这个时候
1: 一坐几个小时
0: 一坐几个小时有一坐几个小时，像我们医疗这个卫生系统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开始在门诊坐一天的话都起不来，有时候一口水都喝不上，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好的，肯定是
1: 长期憋尿
0: 喝水少
1: 也不行，
0: 是一个高危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年纪的中老年的男性，比如说长期患有慢性膀胱炎或者膀胱结石的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的这个男性也要注意。还有呢，长期接触像这个工程的这样的化工染料，橡胶粉尘染料等等这样的一个特殊职业人群，也是我们的这个膀胱癌的一个高危人群，
1: 重点筛查对象哈。
0: 对的，对。
1: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已经详细的了解了关于膀胱癌的从检测，然后到科普，再到治疗的全过程了。最后呢，感谢我们的嘉宾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医师王立军医生。今天王医生耐心的给我们讲解了一个小时，相信大家对膀胱癌已经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了。那么节目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如果不幸患病了呢，我们要积极的配合医生早日的恢复健康。谢谢王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峰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3: 今天呢，我和大家聊的话题呀，还是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眼睛。您说这眼睛啊，真算得上是我们身上最金贵的物件，看东西咱们得靠它，走路得靠它，看孙子孙女的照片靠它，连吃饭夹菜呀都离不开它。可偏偏就是这双眼睛，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容易出毛病。很多人觉得人老眼睛花很正常啊，你看东西模糊了，以为是老花眼，眼前有小虫子飞了，以为就是累着了，晚上出门看不清道了，以为是路灯不亮。那我告诉你，这些想法呀，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把我们的病给耽误了。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四种比老花眼、比普通白内障要严重的多的眼病。医学上呢，给他们起了很绕口的名字，叫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开角型青光眼、复发性病毒性角膜炎，还有白色视眼病。您呐，别被这些名字吓着了，您记不住没关系，我今天呢就把这四种病的来龙去脉呀，给大家伙呢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了。那为什么这四种病那么顽固，跑遍医院我们也治不好？就是因为呀，连接肝和眼睛的那条通道，也就是肝眼通道啊，堵了。咱们先说说第一种，叫原发性的视神经萎缩。您可以把咱们的视神经啊，想象成一根连接眼睛和大脑的电线。眼睛呢，就像摄像头，拍到了画面，得通过呀，这根电线传到大脑里的电视机上，咱们才能看见东西。那视神经萎缩是什么呢？就是这根电线老化了，变细了，甚至断掉了，信号啊传不过去了，或者是传不全了。所以您看东西呢，不是一下子就瞎了，而是慢慢的慢慢的变模糊，就像有人一点一点的拉上了窗帘，光线越来越暗。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感觉，就是您会发现好像某个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着，比如走路的时候总是撞到旁边的人，下楼梯的时候啊总觉得踩不实，容易踩空了。为什么呢？因为边上那东西您根本看不见，您的视野缺了一块。这个病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根电线一旦坏了，现代医学目前是没办法让它重新长好的。你想一想，一根电线里边的铜丝断了，您在外边怎么缠胶布，它也不可能自己接上。所以这个病啊，越早发现越好。治疗的目的不是让已经坏死的视神经活过来，那个是神仙也做不到的，而是保住那些还没有坏死的神经，保住您现有的视力。您要是拖着，等到哪天捂上一只眼睛，发现另一只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了，到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得了这个病啊，或者是怀疑有这个病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赶紧去正规医院查眼底，别自己乱买眼药水点，没用，那些眼药水到不了神经里面去。咱们再说第二种，叫开角型青光眼。这个病呢，我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偷视力的贼。为什么叫贼呀？因为它太贼了，太会藏了。咱们每个人眼睛里边啊都有水，什么水啊？医学上管它叫防水。这个防水呢，它要循环，要有压力，所以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多少呢？10到21。但是开角型青光眼的病人眼压往往不高不低，可能就是22、23，长期慢慢高着，就像您家呀水龙头没关死，一滴一滴的呀漏水，您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胀，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就在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这一滴一滴的高眼压正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压坏我刚才说的那根电线。

视神经。今天压坏几个细胞，明天压坏几个细胞，等您哪天突然发现，哎，怎么这只眼看东西缺了一块啊？到医院一查，坏了，视神经已经坏了一大片了。这个病的危害就在于，它一旦被发现，往往就是中晚期，因为它早期不疼不痒，您根本感觉不到。而且这个病呢，很难根治，您得像管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一直啊跟它打交道。医生让您点降压的眼药水，您就得天天点，就像吃饭一样，不能停。定期要到医院呢去查眼压、查眼底，把这个数值啊控制在安全的范围里边，保住您剩下的那点视力。所以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高度近视的人、40岁以上的人，每年至少查一次眼压和眼底。千万别觉得自己呀、没什么感觉就不去查，当您有感觉了，往往就晚了。医生呢让您点药，一天三次，就一天三次，一次都不能少。很多人眼睛就是毁在今天忘了明天再说上，您跟自己的眼睛较劲，吃亏的是谁呀、是您自己呀。咱们接着说第三种，叫复发性的病毒性的角膜炎。这个病呢，说白了就是眼睛里边长口疮，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咱们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的膜，叫角膜。这个膜呢，要是感染了病毒，最常见的是单纯疱疹病毒，就会发炎长溃疡。治好了，但是这个病毒杀不死，它就潜伏在您的身体里边，等着机会，等您哪天感冒了、发烧了、累着了、生气了，免疫力一下降，它就又跑出来了。每一次复发，角膜上就会多留一个疤，就像咱们脸上长痘痘，你一去挤它，好了就留个坑。这个疤长在瞳孔前面，您看东西就永远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模模糊糊的，擦也擦不掉。而且这个病最可怕的是，复发次数越多，疤就越厚，最后整个角膜都坏掉了，那就只能做角膜移植。可就算移植了，病毒还在您身体里边，它还可能去感染您新换上的角膜。所以呀，得了这个病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林黛玉，别累着，别熬夜，别喝酒，别吃辣的，别伤心，别难过，出门戴个墨镜，别让强光刺激，最关键的一条，千万别乱用眼药水。很多的朋友啊，眼睛一红一痒，到药店去买那个消炎的眼药水，这里头好多呀，它里边都含激素，您都不知道。那激素这个药啊，一用上去呢，病毒就跟炸了窝一样，本来一个小溃疡，几天就变成一个大窟窿。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先到医院挂眼科去看医生，问清楚了再用。最后呢，说第四种，叫白色视眼病。那么这个名字听着挺怪的，但您记住一句话就行，就是您自己的免疫系统不认亲了，反过来打您自己的眼睛。咱们正常的免疫系统啊，就像保家卫国的军队，专门打外来的细菌病毒。但是白色视病患者的免疫系统是出了问题的，把自己的眼睛呢当成敌人去来攻击，结果呀，这眼睛啊反复发炎，而且是猛烈的炎症，又红又疼，又怕光，又流泪，视力哗哗往下掉。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病喜欢攻击眼底，引起黄斑水肿、视网膜血管的阻塞、视神经的萎缩，每一次发作对您的视力

都是一次暴击，而且这个病往往是全身的病。很多患者还同时有反复的口腔溃疡，舌头烂，嘴里头烂，甚至身上长疙瘩。所以呀，如果您发现自己反复的烂嘴，同时眼睛反复的红疼看不清楚，您别光看眼科，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这不是单纯的眼病，是全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别自己点点眼药水啊，那点剂量根本压不住这里头的大风暴。好了，以上四种眼病啊都讲完了，您听出来没有啊？这四种病不管叫什么名字，不管表现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顽固反复难去根。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难去根？病根到底在哪儿？咱们很多朋友啊跑遍了医院，眼药水呢点了一箱子，激光也打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该模糊还模糊，该复发还复发，为什么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咱们把眼睛里的这些组织啊，比如视神经，比如角膜，比如视网膜，想象成田里的庄稼。常规的西医治疗是什么呢？眼压高了，给您降眼压。就像田里的水多了，我把水抽走了，发炎了呢，给您用激素。这个就像庄稼长虫子了，我就喷杀虫剂。那您说这些方法有用吗？有用啊，能救急，能把眼前的危机啊给按下去。但是您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个庄稼总是不好？为什么虫子喷了杀虫剂之后又来一波？为什么水抽了还长？因为您光在庄稼上做文章，根儿上的问题没解决。那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在咱们的肝上。咱们的老祖宗在《黄帝内经》里边说了五个字，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一扇窗户，肝好不好全写在眼睛上。你肝血足了，眼睛就亮，肝血虚了，眼睛就肝色模糊，肝火旺了，眼睛就红。这不光是一句老话，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人验证过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肝还有一个功能叫疏泄。您别怕这个词儿啊，疏泄说白了就是打通管道。咱们全身的气血都得靠肝来疏通，这里面就包括一条啊，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管道，我管它叫肝眼通道。您就把这条管道想象成一根啊输送营养的管子，肝里边的营养气血要通过这根管子送到眼睛里边去，滋养视神经，滋养角膜，滋养视网膜。同时呢，眼睛里的代谢垃圾也要通过这根管子排回到肝脏去处理。那为什么这四种病治不好呢？就是因为啊，这根肝眼通道堵了，通道一堵，这肝血就送不过去了，眼睛就像断了粮的庄稼开始萎缩，这就是视神经萎缩。通道一堵，眼压的调节呢也失灵了，水液呀排不出去了，眼压慢慢的升高，这就是开窍型的青光眼。通道一堵，免疫的巡逻兵也过不去了，病毒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发作，这就是病毒性的角膜炎。通道一堵，肝火携着毒素全往眼睛上冲，反复的烧灼眼底，这就是白色视眼病。您现在听明白了吗？这四种病的病根不在眼睛本身，在肝上，在那个堵了的肝眼通道上。您光在眼睛上点药，就像您家里的下水道堵了，您不去疏通。

通管道，只在地漏上面去刷洗喷香水，它能管用吗？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啊。所以要想真正治好这四种顽固的眼病，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这条堵死的肝

您可能听说过普通的羚羊角已经很珍贵了，但是赛加羚羊角不一样，它生长在极其严酷的环境里边，它的角啊凝聚了天地间那股至阳之气，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处，药效更强。它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具有三个字的本事，叫通、透、钻。怎么个通透钻法呢？咱们的干眼通道堵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像一根生满了铁锈、堵满了淤泥的铁管子，普通的药力量不够，到了那儿推不动，或者是根本到不了那儿。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不一样，它们就像一根高压疏通的弹簧，顺着经络直接钻进那条堵死的管道里边，它能把堵在里边的痰湿、淤血、毒素通通的给您搅碎了、打散了，把凝聚在视神经眼底的顽固的病灶啊给您穿透撕开。所以您说说这对组合为什么能对付这四种顽固的眼病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开路先锋，没有他们您敲不开那扇关了几十年的门，有了他们您才能把那条堵死的生命通道重新的打开。当然了，光打开通道啊还不够，通道打通了就像咱们把路上的路障清走了，接下来得干什么呀？得送粮食、修房子、打扫卫生。咱们的眼睛尤其是视神经、视网膜这些个精密组织啊，长期的缺血缺氧早就饿坏了、伤透了，通道一通呢还得赶紧的补充营养、修复损伤、清除垃圾。在这方面呢，明目二鼠尾丸里的其他药材各司其职，配合的叫天衣无缝。比如说方里的人参，人参是干嘛的呢？大补肝血。我们说了，肝血是眼睛的粮食，通道打通了，粮食得赶紧送过去啊。人参呢就是送粮官，把气血能源呢源源不断的补进肝脏，再通过打通的通道呢输送到眼睛里边，肝血足了，眼睛才能得到滋养，视神经呢才能慢慢的恢复活力。再比方说里边有珍珠，珍珠咱们都知道美容养颜的，但用在眼病上它是个顶好的修理工。珍珠粉呢有很强的收敛、生肌、明目的作用，它们眼睛里边的溃疡、斑痕、破损的毛细血管啊，珍珠呢能帮着去修复，尤其是病毒性角膜炎留下的角膜白斑，珍珠能一点一点的给它磨、给它修复，让角膜啊重新变得透亮。还有一位麝香，麝香它是个急性子，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它像一辆指挥车，在前面带着路、带着大队人马，也就是所有的药物成分精准的到达病灶。没有麝香很多药就迷路了，到不了眼睛，有了麝香呢药效就能提高好几倍，直捣黄龙。再有就是牛黄，牛黄是干什么的呢？清热解毒。咱们这四种病啊，尤其是白色视眼病和病毒性的角膜炎，里边都有一团毒火，这团火不灭，炎症就反反复复。牛黄呢就是消防队专门啊扑灭肝经里的实火热毒，把那股子烧眼睛的邪火给浇下去，火灭了，眼睛的红肿热痛啊才能消。所以您看一看啊，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冲锋陷阵，打通肝眼通道，麝香呢精准导航，带领着药直打病。

人参补充粮草，大补肝血，滋养眼目。珍珠呢，修复宫兵，修复角膜和视神经的损伤。牛黄消防灭火，清除肝经的热毒炎症。再加上红花这些个活血化瘀的，把堵在眼底的血块给它化开，改善血液的循环。通道通了，营养进去了，垃圾呢清出来了，炎症消了，损伤修复了，那您说这眼睛能不明亮吗？这病根能不除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感觉眼睛啊一天比一天透亮，因为他们治的是根本，不是在眼睛表面上糊弄。最后呢，我还得跟您呢唠叨几句日常的注意事项。刚才讲的这四种眼病啊，你单靠吃药也不行，咱得三分治七分养。首先得管住嘴，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辣椒、大蒜、芥末，这些会助长肝火，容易让病毒性的角膜炎和白色氏病发作。海鲜、牛羊肉这些发物也容易加重炎症。烟酒更是碰不得，烟伤肺，肺不好，肝也好不了。酒直接伤肝，肝血一亏，眼睛立马模糊。再一个呀，咱们呢得睡好觉，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胆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您要不睡觉啊，肝它就没法排毒，就没法藏血。长期熬夜的人没有一个眼睛好的，所以想保眼睛，晚上10点半必须上床。还有啊，尽量别生气，中医讲怒则伤肝呢，您这一生气，肝气就往头上冲，带着肝火直接烧眼睛。很多青光眼急性发作就是跟人大吵一下气。白色氏病的朋友一着急上火呀，眼睛准犯，少生气就是最好的保肝药。平时啊，别用眼过度，看手机、看电视、看报纸，隔一个小时呢就起来走走，看看远处，让眼睛的肌肉啊放松放松，让气血呢流通一下。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消耗的气血是巨大的。再有就是防寒保暖，尤其是病毒性的角膜炎的朋友，一感冒一发烧病毒就复发，所以说天冷加衣，别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增强抵抗力，这个是王道。最后呢，就是遵医嘱，别乱停药，尤其是青光眼的朋友，点眼药水就像吃饭，不能停。同时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呢复查我们的眼压，查眼底，把西药和咱们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结合起来，一个管标，降眼压、消炎；一个治本，打通通道，修复视神经，相辅相成，效果最好。今天跟大家呀聊了这么多，从这四种顽固性的眼病的来龙去脉，到他们的危害和注意事项，再到为什么治不好，最后到底怎么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我希望您记住三句话。第一，眼睛是肝的窗户，眼病久治不愈，根在肝上，在肝眼通道堵了。第二句，打通肝眼通道是治好这四种病的唯一的出路。第三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凭着赛迦羚羊角那股通透钻的力量，正是打通这条通道的金钥匙。我知道啊，很多朋友呢这些年被眼病折磨了很痛苦，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得眼病得了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跑遍了医院，花光了积蓄，心里头呀都快凉了，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等着瞎吧。那我今天呢郑重的跟您说一句，千万别

0: 放弃。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保护了咱们几千年，只要您找对了方向，用对了方法，坚持下去，您的眼睛就还有救。那扇通往光明的门从来没有关死，只是您之前呢没有找到那把钥匙。今天呢，这把钥匙就摆在您的面前。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开角型青光眼、复发性病毒性角膜炎、白色视眼病这四种顽固眼病困扰，不妨呢给我们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多一次尝试，就多一次保住光明的希望。好，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6: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2: 林老师
3: 啊，
2: 我今天可算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上次的优惠活动呢，我又订了12盒的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0微丸，
3: 嗯，
2: 免费送了我2盒，还免费送了我10盒仙灵顶上珠，给我送过来的有好几天了，我拿到以后呢，心里可踏实了这一回。
3: 啊，能订上的朋友呢，药能送到家呀，真的是很幸运。很多人呢就对我埋怨说，尹老师啊，我都订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到家呢？订好的呀安心等待，因为生产量少，现在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0味丸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太稀缺了，仙灵顶上珠呢更稀缺，所以上次给大家组织到的药源呢，哪怕一少部分我们都要生产，不计成本，只要是能让大家伙用上，即便是这样，生产出来的量太少了，分发到各个地区啊，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您能拿到就好啊。之前咱们用过药吗？
2: 用过。之前我的眼病啊，治了5年的时间，最后还不如用你的药啊，2个疗程的效果好哎。
3: 那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2: 我是白内障，还做过了手术。没到8个月呢又复发了，这个黄斑变性呢之前就是有了，白内障手术以后呢就更严重，复发以后呢雾也很大，眼前变形呢也更严重，我看东西啊就像看放大镜一样，路上啊是坑坑洼洼的，家里边的东西啊是看直的都是弯的变形，老伴的身体呢都是歪的，看这个世界呢所有的东西都变形，非常痛苦啊，尹老师。
3: 黄斑变性的典型症状就是中心视力下降，合并事物的变形，而且这个事物变形啊，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看东西是斜着，总看着那个高楼大厦呀，就像要倒过来一样。有的人呢走路的时候啊，平整的路面看着是坑坑洼洼的，不敢下脚啊。所以说得了这个病，确实真的很痛苦。
2: 是呀，眼睛还是天天啊干巴巴的疼，白眼珠呢都是充满了血丝，视力当时啊特别差，左眼在0.1，右眼好一点在0.15。我先买了2个疗程的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0微丸试一试。我这几年啊治眼病呢是怕了，钱也花怕了，我就怕买多了不管用。那不是白花的钱吗？我去少买一点先试一试。
3: 能理解。如果说过去反复的治疗都没有治好，大家伙儿啊难免心里边会产生阴影。
2: 对。
3: 我经常讲好药不怕试，先少买点。见到效果了呢，您就会对未来治疗啊更加有信心的。
2: 对啊，这两个疗程真的没让我失望。结果非常明显。我用了10多天的时候吧，这个眼睛呢可舒服了，不疼不胀。用了一个疗程呢，我看东西呢就不怕光了，眼睛呢也不疲劳了。现在用下来到2个疗程了嘛，变形的情况呢要好了很多，老伴的脸和身体呢都是正常了。我看老伴的身体和脸啊都正常了，家里面的桌子呢腿啊也是直的，地子也平了，我改善的非常满意。我感觉我再继续的用下去，我肯定会好起来的。这次真的是买对了药。之前呢我听说这个药啊越来越紧张，很多地方呢都买不到，我就天天关注咱们节目，结果常万老师啊提前预定了报了名，在活动一开始呢我就马上订了12号的优惠，直接就把药订购了，彻底把它解决掉。
3: 如果说您这个眼睛健康了，咱们这好日子在后面呢。
2: 是啊，这回可好了，这药送到我家里边了，这心里的石头呢也落地了，也踏实了。
3: 现在您是怎么用的药啊？
2: 我现在1天2次，1次11粒。
3: 啊，好，这个量啊不要变，继续用，用到最后一个疗程的时候。

0: 时候呢，场外的老师啊会让您减量，您呢配合好就行了，手里这药用完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啊。
1: 林老师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调点量，是不是加量会更好更快？
0: 不需要加量，咱们见效不更方，治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加量啊？治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不要着急。
1: 好的好，感谢尹老师，谢谢您。
0: 好，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啊，再见了尹老师，辛苦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谢谢你严老师啊。
0: 啊，
4: 您每天呐都不辞辛苦为我们这些人呐看眼病，真的是不求回报啊，您总是为我们着想，尽全力的还帮我们申请优惠，真是让我们少花钱治好病。
0: 嗯，
4: 您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啊，真的是不然得了眼病的人呐对生活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
0: 正所谓遇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4: 嗯，
0: 更何况呢，我是一个眼科医生，那我的天职呢就是给大家治眼病，这么多年呢、
4: 哎、
0: 就做一件事儿、
4: 嗯、
0: 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也了解大家的不容易、
4: 哎、
0: 我觉得不伸手帮助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吃了咱们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都马上快4个疗程了。
0: 嗯，
4: 您帮我看一下我接下来还怎么调整。
0: 四个疗程是一个大疗程了，一般严重的眼病、
4: 哎、
0: 我们采用4个疗程。那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
4: 哦、好的好的。我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4: 都查出来有15年了，就后来这个眼睛的问题啊、
0: 嗯、
4: 这眼病全出现了，看东西啊也变形模糊看不清、
0: 嗯、
4: 这眼前嘛还总像有个那个黑蚊子在前头飘来飘去的。
0: 嗯，
4: 你说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呀我这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4: 视网膜上边还有出血点，还有棉绒斑，大夫说呀很容易出血，他就让我呀一定要多注意了。
0: 这一定要注意了，本来您这个眼底血管就有棉绒斑了，如果说运动量过大的话，血管压力它一旦改变、
4: 嗯，
0: 那么它马上就会破了。
4: 啊，是这样的哈，你说这眼底总出血，你说也没有办法呀、
0: 嗯、
4: 我就只能是打激光，这些年为了治眼病啊、
0: 嗯、
4: 我什么办法都用了、
0: 嗯、
4: 中药啊西药啊各种保健品呐、啊、这眼药水越来越重了呢，用这么多东西还不行，最后我这个眼压还高了。
0: 嗯，
4: 左边眼睛啊就能看到2到3米远了，这右边这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中间呢、啊、总像有个蚊子来飘来飘去的。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吗，他说我右边的眼睛啊还有黄斑裂孔了。
0: 嗯，
4: 这眼前呢、啊、总像玻璃上就飘着雨珠一样那种感觉。后来听朋友就介绍了，我就听了尹老师的节目。
0: 嗯，
4: 我真的是啊太温暖了，特别的温暖。
0: 嗯，
4: 您对我们太好了，希望我们这个病啊都好起来，病轻的给我们用10疗方，病重的呢你就给我们用一点药，这心里头啊真的是啊你处处是想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呢、啊、都能感觉到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原则的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4: 嗯、
0: 咱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
4: 哦，
0: 但是您的情况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因为您已经有眼底出血、
4: 嗯、
0: 这个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4: 是
0: 为什么您眼里边出现了窗户玻璃飘着雨的情况呢？说明您的玻璃体啊已经是液化了，而且呢您合并了黄斑裂孔，如果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
4: 哦、
0: 从根本上治疗啊，很可能会形成大面积的网脱，到那个时候呢、
4: 嗯、
0: 咱们也就失明。

0: 是啊，当时我真的是挺着急的，也特别想用上药，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想买这个药啊，是买不到的。
1: 因为咱们方子里边的药材呀、太稀缺太珍贵了，你像塞纳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太稀缺珍贵了。这个方子呢，采用的蒙医特殊的炮制工艺，包括它延续最传统的炮制的工艺，大家拿到手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药啊，颗粒大小它都不一样的，就完全是传统手工的炮制工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药效达到一个最大化，所以说您用上之后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就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是啊，我又等了十多天我才用上，您特意啊还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用了不到一个疗程，这眼前看东西就清楚了，眼睛呢也感觉湿润了，也不酸也不胀了，也不感觉疲劳了，多少年都没有感觉这么舒服了。现在我用了快四个疗程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看电视啦、看个手机啦，都没问题了，自己吃个饭啊也能去夹菜呀、也能看清楚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呢都75岁了。
1: 哦，75岁了，现在视力恢复了，是不是感觉身上比过去有劲儿了？
0: 太对了，我现在可有精神头了，我这个心情啊、现在也好了。
1: 如果视力不好的话呀，生活不能自理，这股心劲儿就卸下来了，慢慢的看东西、咱们现在清楚了，这股心劲儿呢就又提起来了。以您现在的情况、对，眼睛好了之后身体还会更好，好日子在后面呢，好好享福。现在您眼前还有那个黑蚊子吗？
0: 眼前现在飞蚊子那症状全没了、可高兴了现在、
1: 您现在用了四个疗程，我建议您去医院查一下。
0: 好，我给场外的老师打电话了、场外老师说我呀让我不用用了，现在太高兴了。
1: 因为场外老师对咱们的药的疗效是很有自信的，您的病情那么重，四个疗程也是完全可以好的。
0: 哎，是的。
1: 但是呢，我个人希望您去做一个复查，这样呢、我们拿到最直观的一个检查之后的结果，心里不就更踏实了吗？您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我手里边现在还有两盒药。
1: 哦，现在这两盒药您是怎么用的呢？
0: 我这一天呢吃两次，每次呢、我就吃8粒。
1: 这个再减量一下，一天两次、一次6粒。药咱就不用买了，就听我的去做一个检查、检查结果呢告诉我，然后我这边看一下您这个结果的数值之后啊，我就能放心了。
0: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一定去上医院再重新检查。我把检查的结果呢、我再反馈给您。
1: 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于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于老师，昨天呢、我老伴儿啊拨通了场外电话，想订药。这场外老师说呀没药了，啥时候有药节目嘛，那时候通知。你说这老伴儿急的呀，就和我发脾气。说我不关心他，让我一定给尹老师打电话，看什么时候能有药。这老伴儿啊，就怕这药啊断过了。
1: 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跟您撒个娇啊，发个脾气啊，说明您一直是老伴儿内心最牢固的依靠啊，这也是您老伴儿的幸福。
4: 是啊是啊，尹老师，我跟你说啊，一开始我让我老伴儿用你这个蒙药治眼激方明目25味丸，他吧不相信。我说我的老同事有角膜炎，还有角膜白斑，治理可好了。然后啊，我就偷偷的买了一个疗程的，让他试试。我就没说我买的呀，我说我那个老同事啊借给我的。结果啊，这老爸吃了6-7天，他说他这眼睛啊被迷雾眼屎啊特别多，臭烘烘的。等这一个月吃完之后，他说感觉比原来好多了，就火烧火燎的那种疼啊越来越减轻了，眼睛吧也湿润了，磨的那种。

0: 感觉啊也没有了。这一个疗程这不快吃完了吗？他说他眼睛啊不疼了。
1: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0: 还有那个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很多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
1: 怪不得呢，就这个病真的非常疼啊。
0: 对，
1: 角膜是咱们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它上面呢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发生角膜炎之后啊，患者第一个症状就是针刺样的疼痛。如果这个时候再合并角膜溃疡的话呢，疼痛会往角膜的深处走，每一天都在刺激三叉神经。你想那能好受吗？咱嘴里说长个溃疡那还受不了呢。
0: 对呀对呀，他说的那个感觉呀、啊、跟你现在说的这个一样一样的。他的左眼球里头有一层白膜。
1: 哦，那就不是单纯的溃疡了。左边的黑眼球有白膜呢，说明已经就形成白斑了。
0: 对对对呀、啊、医院的大夫说白斑吧给挡住了、他的右眼的眼角有溃疡，整天都难受啊、你说我也帮不上忙啊，使不上劲儿啊、我也是心疼老伴儿，之前呢、就各种打听啊，终于啊通过老同事就遇到了李老师。老同事说你啊治这个眼病啊特别专业，然后呢人还特别好，特别负责任。这也是我老伴儿的福气啊，遇见你啊就是遇见贵人了。
1: 过奖了啊，好药不怕事，您的老伴儿呢病能好转也是多亏有你啊。这相当于呢是您逼着他用的药。
0: 对、
1: 他见好之后是不是就治疗性更主动了？
0: 对对对，主动了，也相信了、他整天呢关注你的节目，说要买不到药啊就怕断药啊。你说李老师、你说这可咋办？我也急够呛。
1: 别着急啊，您这样稍后 您拨打场外的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请场外的老师呢给我开通一下绿色通道，场外老师就给您办这事儿了啊。
0: 谢谢李老师啊。我听节目说呀可以申请那补贴，你说像我老爸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这个补贴呀？
1: 每个地区给的名额特别少，现在呢、咱们是一药难求，补贴是专门啊给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重的、经济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患者。您这样，您可以拨打电话呀，咱试一下。
0: 行，李老师、那我马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
1: 那就说到这儿 再见。
0: 谢谢你李老师啊，谢谢，太谢谢了，再见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我现在啊特别的着急，我现在我这个眼睛有问题了、
1: 眼睛有问题了，咱们就尽早的治疗，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我们这不是通上电话了吗？说明咱们缘分呢、算是建立起来了。尹老师啊，对于别的病啊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呢对于眼病我还是比较在行的。您这样把您的情况呢跟我说一下，我这边给您进行诊断，然后全力以赴的会帮助到您的。
5: 好啊，就是我的眼睛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得的。我大姐有青光眼特别严重，都治了好多年了。后来她用的就是你们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当时给治好的，现在非常的好，眼睛看啥呢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了。
1: 嗯，那就好。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0: 我是高眼压症，也就是最近吧，这才一个多月，现在这个眼压特别的高，我眼睛现在胀的都不行了，就这个眼球哈都是硬的。后来我到医院去查了一下，就一测我这个眼压，左眼呢是31，右眼呢是32。
1: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个等于就是高了不少啊。
0: 嗯、
1: 眼压这么高，压迫我们眼底的神经、
0: 嗯、
1: 您就会形成疼痛的感觉，就感觉到很憋很胀。
0: 可不是咋的，就严老现在就是特别的难受、嗯、最后大夫也给我用药了，给我处理了一下也降下来了，一个是17一个是18。
1: 嗯，
0: 最后呢告诉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说我的眼底视神经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就是高眼压。从那以后我就点点眼药水啥的，就是这两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球胀的，哎呀特别的难受。
1: 您不能用眼药水了，现在您这个情况的确是高眼压症，但是呢还好没有发展到青光眼，用这些眼药水啊，它起到的是一个散瞳的作用，通过散瞳呢、促进我们眼内的防水往外排，但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
0: 啊，
1: 我给您开一个蒙药治眼食疗方当中的一个叫枸杞菊花决明茶吧。
0: 哎，
1: 这里边的材料呢，您听好啊。
0: 哎，
1: 材料是枸杞子10克、杭白菊5克、炒决明子10克、车前子6克，是包煎的。然后呢，夏枯草5克。怎么做呢？决明子啊，捣碎了，和车前子一块儿。用纱布袋给它装好了，所有的材料呢放入到养生壶里边，或者说就直接给它放在一个玻璃茶壶里边，加上沸水500毫升，加上盖儿啊，给它焖一会儿，泡多长时间呢？15到20分钟，代茶饮，每天喝那么一剂，这个就是可以反复的冲泡，直到您感觉哎我喝着没味儿了。
0: 嗯，
1: 在午后4点之前，下午4点之前就完全都给它喝完了。
0: 嗯，
1: 连续喝5到7天之后啊，停2到3天。
0: 嗯，
1: 作用呢是清肝明目，利水降压。现代研究表明决明子车前子有辅助降低眼压的作用。
0: 嗯、
1: 您内服上枸杞菊花决明茶，外用眼药水儿，医院开的这些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了。其实呢它不解决根本，但是您内服呢枸杞菊花决明茶之后啊，您的眼压呢就能够下来了。
0: 林老师，我知道就是你给的方子吧、
1: 嗯、
0: 肯定非常好，但是我就想用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1: 嗯、
0: 因为我大姐就是用的特别好，我现在也想用。
1: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是针对青光眼治疗的。青光眼和高眼压症的区别是什么呢？青光眼眼压高了之后，同时眼底的视神经是受损的，眼内的组织是受损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才用得上蒙药治眼奇方。您得的是高眼压症，您用我给开的食疗方就完全可以，您就放心吧，需要什么方我就给您开什么方，您一定要用药的时候我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大家。
1: 哎，这里就是九七欢乐秀，我们就是
0: 佳杰士组合。Hello， 我是佳诺。
1: 大家好，我是邝杰啊。
0: 哦，北京时间17:09，您下班了吗？
1: 哎，
0: 坐班时间到了吗？
1: 现在应该在下班的路上了，正在听咱们的节目啊。
0: 是的，是的。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们俩还不是还在说吃菌子、
1: 吃
0: 菌这事儿吗？
1: 啊，
0: 吃菌中毒，因为我们两个同一天吃了今年的第一顿。
1: 对对对，
0: 我吃的剑手青，你吃的是？
1: 哎，我吃的是剑手青。
0: 因为我们同一天吃的剑手
1: 青，我今年已经吃了好几顿去了。
0: 哦，好几顿了。
1: 好几顿了。
0: 咱们俩同一天吃的第一顿，你这就好几顿了。
1: 嗯，哎，这个绝好啊，这。尤其到吃菌子的季节，咱们云南人千万不可错过的美味。
0: 然后就说起菌子中毒嘛，那天我们就给大家说，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像剑手青啊这些，你知道它烹饪不当就会导致中毒的菌子，在冰箱里面，比如说冰了一晚上，第二天要拿出来再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回锅加热，回锅加热。第一不能就这样冷着吃，虽然是夏天。第二，微波炉也不行。今天就出了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哎，我们不能说别人中毒这件事情有意思，是吧？
1: 对，要引以为戒，引起重视，是吧？
0: 前车之鉴。
1: 对对对。
0: 最近呢，薛先生在家自己烹饪了剑手青食用，不料呢中毒产生了幻觉。
1: 哎，
0: 别人中毒是看见各种小散散啊、小人人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竟然从27楼的窗户爬了出去，这可太可怖了，
1: 太危险了啊！
0: 对，
1: 徐先生说，当时只记得自己呢出现了幻觉，疑似是亲人让他这个。

0: 先渡劫。
1: 这有点
0: 在无自主的意识情况下，他从27楼的窗户啊，顺着水管往外爬，
1: 还划伤了他的腹部。
0: 过程当中还划伤了腹部。
1: 哎，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的好朋友住在26楼。
0: 哎，
1: 就是你有这样的体验吗？你一定没有。你住在27楼的朋友，有一天突然从你家窗户面前经过。嗯，
0: 对，
1: 26楼
0: 的朋友听到异响之后，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
1: 啊，这个
0: 对，薛先生啊，是江苏人，已经在昆明生活了40多年，每年都会自己烹饪野生菌来食用。
1: 是的，他说他那天呢，一次性炒了2盆菌子，就省事儿，因为炒这个剑手青是从切然后到炒这个过程，因为比较注意嘛，就想一次性呢多炒点，第二天接着吃。
0: 没错，
1: 一盆呢当天吃了没事儿，另外一盆就放冰箱，放冰箱的那盆呢就热了一下，
0: 一个人下酒吃，
1: 小酒吃。
0: 啊，就是这一盆放在冰箱里的剑手青导致了薛先生出现了中毒的症状。
1: 嗯，
0: 朋友呢将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救治，由于出现了长时间的昏迷，朋友又紧急把他转院到了云南大学，就云大医院。
1: 没有没有，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0: 哦，云南大学，对对对，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呢就是第三人民医院啊。
1: 红会，对不对？红会。
0: 哦，
1: 大家
0: 是红会医院吗？对对对对对，
1: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是
0: 红会。
1: 那时候我有个朋友说，我自己搞不清楚哪个附属医院是哪个医院了，就是能不能说它的传统名称？我们以前喜欢说云大医院、红会医院，对不对？
0: 昆华医院
1: 啊，对，工人医院这种名字比较认识啊。哎呦，他这个中毒还有点严重了，还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0: 嗯，
1: 那么云大医院附属医院的急诊内科副主任就介绍了，目前野生菌中毒送医的病例呢不少了，绝大多数都是烹饪不当，像薛先生一样啊，食用
0: 隔夜的野生菌
1: 加热不当所致。所以呢，菌子从冰箱里取出来之后，一定要
0: 充
1: 分
0: 的
1: 加热。这个充分加热，一种是蒸，如果你不介意它蒸了之后口感没有那种，
0: 最好是我觉得回锅再炒一下。
1: 回锅炒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没有条件的话，你一定要把它蒸得透透
0: 充分
1: 的
0: 蒸熟
1: 的，你不要拿微波炉。
0: 没错没错，而且吃这个野生菌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
1: 对呀，啊，他还下酒，哎，我估计是
0: 太过美味了，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又吃了隔夜菌，没有
0: 又喝了酒，
1: 隔夜菌，他一个人，关键是你想想看，27楼，我给你多少个胆子，你敢不敢从27楼爬出去？
0: 哇，酒壮怂人胆，那么那个加上菌子啊，
1: 哎，他还真的就爬出去了，还没摔下去。
0: 哎呀，
1: 真的太幸运。
0: 对，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1: 就是希望大家吃菌都美美的，
0: 美美的，美美的，美美的野生菌
1: 中毒。
0: 是的，来自周深的一首《美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2: 再来看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的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1: 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肌的补水，
2: 说到这个精华肌的补水，海蓝之谜的清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呀，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是的，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节省
2: 啊，
1: 每次2到3滴就可以用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肤质都适用。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瓶150毫升的正装，还有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组合款，就这一整个啊，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满618享88折，最后到手价是650元，都是全新的有效期，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
2: 当然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清粹水，还带来这个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啊，618年终特惠，现在2支到手只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的消费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335元。
1: 是的，兰蔻小白管它是一种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指数呢已经是天花板了 ，SPF50+还有 PA4+，防晒时长12个小时，我想谁也不会晒太阳，太阳都不在天上挂超过这1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呢，自带防晒黑科技麦色绿，清爽水润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不会有糊脸的感觉，30秒成膜在脸上迅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后续上妆不会脱泥啊、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特别的友好。
2: 它清爽又全能，四季啊都适合的肤感，属于必吞的一款防晒。趁着六幺。

0: 八年终特惠335元，入手两只真的是超实惠，而且还是蚂蚁连锁元哦。
1: 对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0: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

0: 如果您要去琼湖石台，首先打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石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

0: 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Yo!
4: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5: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6: Are you OK? OK OK
4: 九七欢乐秀
5: OK 旷杰嘉诺
4: OK 佳节上线
6: OK OK OK OK

0: 哇，这是1987年的歌，
1: 没错，周杰伦，不是周杰伦，周华都姓周是吧？周华健最早的一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新的方向》啊。
0: 87年是多少年前了？
1: 87年，算算吧，40多年了，该
0: 就快40。
1: 39年，30年前，
0: 慢慢三三，慢慢三三。所以有时候觉得，突然听到那个年代的歌，就是歌还很熟，就这首歌还挺熟的。突然想到，怎么已经是那么久了？
1: 没错，这首歌现在旋律听起来依然觉得是非常好听，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
0: 声音确实就跟现在的周华健的声音比起来，
1: 对对对，
0: 有那么点年轻，都听不太出来。
1: 对，华健那会儿还是个少年，现在已经变成了。老年。
0: 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是人气暴涨的何润东。
1: 没错，这个何润东最近呢是莫名其妙一下子就再度火起来了，是吧？
0: 莫名其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真的是有一点点合适。
1: 对对，翻红应该叫。
0: 就那么多人想翻红，对吧？努力的去参加各种综艺呀，接各种各样的剧呀，然后就没红，
1: 啥都不用干，
0: 躺在家里就
1: 躺红啊，
0: 躺红了。他凭借着《竹玉》啊，当然啦，如果你不了解前情提要的话，《竹玉》并没有什么他事儿，
1: 他没演。
0: 他也没有就是任何直接的关系，反正自己去搜一下吧。就莫名其妙的因为《竹玉》热播翻红之后呢，拿下了很多代言，都是很大牌的代言。完了，他现在呢已经开始接洽大唐赋当中李靖一角，他的武将戏路的资源全面升级。
1: 没错没错，这业内和观众啊普遍都认为何润东适配度非常高，因为他身高是1.86米，非常的挺拔，而且常年健身是吧，维持着特别硬朗的体态，
0: 而且长得很帅，
1: 完美的匹配了开国大将那种威严的气场。
0: 哎，你说他帅吧，他又不是那种粉皮帅，
1: 对
0: 是吧，他帅的很有男人味。
1: 没错没错，而且他颜值也还是蛮清秀啊。
0: 他过往就演过很多经典角色，新三国的吕布，楚汉传奇的项羽，然后今年春季的竹玉跟他没什么关系，再强调一下，只是因为大家把他和竹玉的男主角去拿比较，
1: 对对，就因为竹玉他才再度火了啊。
0: 是的，然后不同于他之前演过的项羽吕布啊，李靖的人设呢更内敛一些，智谋更多一些，对他来说又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1: 挑战没错。那么此番大唐赋的这个邀约啊，是何润东竹玉啊莫名其妙走红之后的资源红利的缩影。
0: 是的。
1: 那么现阶段他手握多部待播的重点作品，
0: 是随他挑的，就很多戏都在找他，只不过这一个他自己更喜欢。比如说还有一个古装权谋剧叫《百花杀》，然后还有仙侠大剧《剑来》，为啥就是仙侠都要跟剑侠有关系啊？还有权谋剧《雀骨》，就很多这种都是古装戏都在找他，
1: 而且还有各种这个商业代言是吧？面对暴涨的综艺啊、商务邀约，他态度呢非常谨慎，优先把时间倾斜在影视拍摄和创作，拒绝流量消耗，专注深耕荧幕作品。
0: 哎，这个倒是啊，他从红到现在你也没看，
1: 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0: 就是从竹玉红到现在，除了接这些商业，他没有就是
1: 太多的其他的新闻是吧？
0: 在其他上面去出现，还是比较珍惜自己的。
1: 对对对，
0: 这一次翻红的，你知道何润东唱过歌吗？
1: 我知道，他最早呢就是好像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啊。
0: 对，我今天突然找到他的这首歌。
1: 他唱过很多歌曲，最早啊，这首歌呢是算他早期的一首成名作。
0: 是那首没有你，
1: 没有你我怎么办？
0: 那还挺红的，哎，就挺熟的，来听听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

0: 杰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8: 今日主播推荐。
9: 九七悦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10: 再来看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的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9: 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肌的补水，
10: 说到这个精华肌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呀，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9: 是的，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节省
10: 啊，
9: 每次2到3滴就可以用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肤质都适用。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瓶150毫升的正装，还有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组合款，就这一整个啊，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满618享88折，最后到手价是650元，都是全新的有效期，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
10: 当然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带来这个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一支，九七悦商城啊，618年终特惠，现在2支到手只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的消费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335元。
9: 是的，兰蔻小白管它是一种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指数呢已经是天花板了 ，SPF50+还有 PA4+，防晒时长12个小时，我想谁也不会晒太阳都不在天上挂超过这1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呢，自带防晒黑科技麦色绿，清爽水润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不会有糊脸的感觉。30秒成膜在脸上迅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后续上妆不会脱泥。

0: 啊，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特别的友好。
1: 它清爽又全能，四季啊都适合的肤感，属于必囤的一款防晒。趁着618年终特惠335元入手两支，真的是超实惠，而且还是蚂蚁连锁源哦。
0: 对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悦商城去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悦商城主播严璇，
1: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下班不 emo，
3: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4: 承包你的晚高峰。
5: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97欢乐秀，
4: 越听越上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97欢乐秀。我们最近经常关注乒乓球，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关注一下丁宁。就在6月7号嘛，乒乓球奥运冠军、北京市先农坛体校的校长丁宁在北京市乒协换届大会上当选了新一任的会长。
1: 是的，像张怡宁、刘国正等19人呢当选了新一届的理事。这个丁宁表示啊，将传承北京乒乓球的这优势传统，推动全民族和青少年的培养。
0: 哎，你发现没有，运动员退役之后很多年了，他还是很年轻，这件事情。
1: 那肯定啊，你本着这个保年轻状态保持，从小就开始运动了。
0: 就是他们退役太早，他们就是作为运动员出道太早，然后退役也很早，退役很多年。你看他的经历其实也蛮丰富的。
1: 对，
0: 他去读了北京大学，然后呢还留校任教，然后现在又是先农坛体校的校长。
1: 校长。
0: 哎，这么一堆经历之后，
1: 从运动员到从政是吧？最后哎，
0: 要即将满36岁，
1: 年少有为哈，
0: 离退休还挺早。然后他在役时曾经获得过包括奥运会啊、世锦赛啊、世界杯啊、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名副其实的乒乓球大满贯的得主了。对，
1: 那么2021年9月呢，丁宁正式退役，并且进入了北京大学深造，在23年7月获得了该校体育硕士学位，并且留校在北大体育教研部呢担任讲师。
0: 是的，后来呢他又去北京市先农坛体
1: 校当
0: 校
1: 长。
0: 校长现在呢有新的身份了，北京市乒协的新一任会长。
1: 看来这丁宁还年轻啊，这前途是大有可为啊。
0: 太年轻了，我觉得运动员挺好的，就是人生感觉被超长。
1: 对对对对，
0: 拉得特别特别的长。
1: 嗯，
0: 包括你说像梅西这种，哇，就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好伤感，对不对？很伤感。但是你仔细想想，
1: 但是毕竟啊，毕竟像这样金字塔上的运动员还是少之又少，非常少数的啊。
0: 在到达金字塔尖的路上，已经有很
1: 多人对付出的很多很多啊。好了，那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0: 阿四的喜欢。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

0: 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9: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8: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9: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8: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9: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8: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8: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9: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1: 写这首歌的时候，李红旗正面对一段始终未能真正放下的失去。这首歌讲述的不是一个离开的瞬间，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我还留在原地，但某些东西已经再也不在了。整首歌更像是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让悲伤完整的收纳与存放起来。直到歌曲完成，李红旗过去迟迟未被安放的情绪才似乎有了一个出口，得以告慰。海龟先生，告别。

大概很多告别都是类似的，它不会在某一个瞬间发生，而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被确认。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4: 哎呀，来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今天已经是6月8号了，马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抓了啊。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阿根廷队，阿根廷队的梅西。那么这次呢，梅西也是，斯卡罗尼呢正式确认梅西全程征战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国家队的主教练斯卡罗尼呢，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态，经过队医完整的体能监测和康复的评估，队长梅西的身体的状态是达标，将全程打完本届世界杯所有的赛程，从小组赛直至决赛，全力冲这个卫冕的大业。哇，看来这梅西的这身体素质真的非常非常好啊。那么此前梅西在美职联比赛当中啊，出现了这个左腿肌肉疲劳劳损，外界呢一度担忧他会选择性的轮休小组赛的关键的一些场次。那么国家队的医疗组呢，多日跟踪监测显示啊，损伤的仅为肌肉的负荷的疲劳，无撕裂结构性的伤病。那么现阶段呢，有球对抗、变速冲刺，这些指标呢全部都是在安全区间啊，这意思呢就是可以上场踢球。这个教练组的明确规划，梅西呢不设阶段性的休战方案，G 组的三场小组赛还有后续的淘汰赛，直到决赛阶段，只要无突发的伤情，全部纳入了轮换首发的体系。

说这个阿根廷的比赛，阿根廷呢分在了 G 组，那么小组赛呢依次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奥地利、约旦，首场比赛呢是6月16号开打。那么本届呢是梅西职业生涯第六次世界杯，也是他首次以卫冕冠军队长的身份全程带队征战啊。但如果能顺利夺冠啊，他将成为足坛时隔60年首位卫冕世界杯的这个核心球员啊，进一步刷新个人历史的这个地位记录啊。我们也希望这个阿根廷队，也希望梅西在本届杯赛能够走得更远。

好了，我们听过的是来自韩红的一首翻唱歌曲，叫《故乡的云》，唱得非常的气势磅礴。那么下面呢，继续来提前关注一下本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资讯。说到本届世界杯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哇，这些运动员穿的那些比赛服装啊，那西服高定，那确实非常有气场。那说到这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场外这个奢侈品大比拼，就是各个球员穿那些高定的西服，像日本的是登喜路，西班牙是罗伊威，啊，可以说是领跑了最大牌的西服的梯队。那么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几天的时间，48强场外正装的西装阵容的全部曝光，这些大品牌扎堆的入局。那么从品牌段位，还有单件定价、定制规格综合对比啊，像日本队的登喜路是本届身价最高的西服的套装，西班牙的罗伊威是西班牙国民顶奢的标杆，还有像法国自己的一个这个国民品牌，这个品牌呢比较这个小众化，叫什么斯马尔托，这个斯马尔托呢是法国队的一个高级的定制。那乌拉圭设计师呢也是孤品啊紧随其后，卫冕的冠军阿根廷选用了运动品牌成衣的这个正装。我们来简单的关注一下，说到这个登喜路，这英国的百年的一个顶奢品牌，那么全是包揽了日本全队出征的正装的全套的搭配，有西装，这个全套的西服、衬衫、皮具、皮鞋，成套啊，那么总价呢是突破了3000欧元。我们说这个登喜路呢是主打英伦顶级的这个男士的一个奢品，那么本届呢是这个品牌首次大规模的赞助国家级足球队的全套的正装体系。那么日本队这次也是信心满满，因为日本队的球员确实也都非常的厉害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顶级球队效力的。那么这次呢，日本队我方也非常看好日本队，看看他们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啊。我们说到这个西班牙的罗伊威呢是国家队的专属的系列，西班牙足协呢签下了4年长期的合作，由西班牙国宝的奢侈品牌罗伊威独家打造了全队场外的服装，覆盖了男足女足全部的赛事的行程啊。这是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呢也是冠军球队了，也是世界的顶级这个强队。那么西班牙现在呢拥有世界上身价最高的球员，就亚马尔啊，亚马尔，我们也非常期待啊，非常期待西班牙这次能够表现的，不如这个世界冠军的这个称号啊。法国，我们来看法国队也是非常强的一支球队啊。法国这次的这个百年定制工艺用的是这个法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牌，小众品牌叫斯马尔托。那么法国队呢，延续了10年合作，依然是选用了巴黎高级定制啊，高定啊，斯马尔托的手工西服。那每件西服都是历经了33道工序，近70个小时，它是纯工来缝制啊，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考究，曾经服务摩洛哥的国王、好莱坞的巨星。那么这次呢，整套西服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20000块钱。它的风格是比较沉稳那种，不是那种很浮夸的。世界杯的，那就戏称是世界杯男模的标配。阿根廷呢是卫冕的冠军，阿迪达斯运动商务西服的套装，全套的海外售价是400多美元，这性价比比较高，属于运动休闲正装，没有奢侈品牌的加持。那么这次呢，阿根廷选用的就是阿迪达斯运动商务的西装组合。那美国作为东道主啊，选了一个这个商务的轻奢的成衣，叫 Hugo Boss。可能国内的很多朋友都见过这个 HUGO 啊，就是雨果 BOSS， 这是一个大众高端的商务定位定装，是轻奢品牌啊，定价于运动装和一线的奢侈品之间。当然还有像这个巴西队啊、英格兰队啊，那英格兰这次选用的是耐克合作街头潮牌休闲的外套套装。我记得英格兰有一年世界杯是和 LV 合作的，全套是 LV 的定制的这个高定的西服啊，包括它的行李箱啊。那么这次呢是选用的是潮牌啊，没有传统高级西装的高定的配置。咱们这些球星那一走出来都是一个个的男模啊，身形特别好。好了，我们来听听本届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指定曲目。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

0: 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4: 97月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5: 再来看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的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4: 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肌的补水，
5: 说到这个精华肌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呀，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4: 是的，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节省
5: 啊，
4: 每次2到3滴就可以用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肤质都适用。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瓶150毫升的正装，还有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组合款，就这一整个啊，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满618享88折，最后到手价是650元，都是全新的有效期，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
5: 当然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带来这个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一支，97月商城啊，618年终特惠，现在2支到手只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的消费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335元。
4: 是的，兰蔻小白管它是一种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指数呢已经是天花板了 ，SPF50+还有 PA4+，防晒时长12个小时，我想谁也不会晒太阳都不在天上挂超过这1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呢，自带防晒黑科技麦色绿，清爽水润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不会有糊脸的感觉。30秒成膜，在脸上迅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后续上妆不会脱泥啊、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特别的友好。
5: 它清爽又全能，四季啊都适合的肤感，属于必囤的一款防晒。趁着618年终特惠335元入手2支，真的是超实惠，而且还是蚂蚁链溯源哦。
4: 对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月商城去抢购吧。
5: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4: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5: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4: 最省钱。

一路上有你，哦，好老的一首歌曲啊。那你最近在哪个一路上感受到了什么样的风景呢？我自己想想啊，在云南坐高铁的经历还是中老铁路最深刻。凭借着高效便捷的显著特点呢，中老铁路正让跨国旅行变得像跨城通勤一样便捷。毕竟打开12306订一趟高铁，你就可以到老挝了，这种体验感真的太神奇了。中老铁路呢，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万象，全程是1035公里。它是在2021年通车的，那到今年呢，五年的时间了。2023年4月份，该线路双向开行，为两国人民的跨境出行和观光旅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想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就是但凡五一、十一

稍微长一点啊，这个假期你打开中老铁路想要订票秒光，真的非常难买这趟。目前呢，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的是四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的是9小时36分钟可以抵达。磨憨铁路的口岸通关时间大概花50分钟，所以呢，朝发夕至这种跨境出行已经成常态了。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到万象，很多人其实到琅勃拉邦就下车了，就去玩了，所以呢，时间还会更短。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游84万人次，不仅受到了中国游客的青睐，其实很多的外籍游客呢也搭乘着中老铁路，比如说像老挝、泰国、缅甸籍的游客是排前三的。到西双版纳，首先第一站肯定是西双版纳，对不对？然后呢再到其他城市来旅行。因为中老铁路沿线呢是串联起了昆明、玉溪、普洱、西双版纳、老挝、琅勃拉邦、万荣、万象等等旅游地点，沿途是覆盖了560个旅游景点的，还有多处世界有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今年五一期间啊，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就超过5200人次啊。我觉得这个感受真的太好了，希望以后能够坐着火车就去泰国。铁路部门呢最近还开行了星光蓝莓号、坐着火车游云南、向往号等特色的旅游专列。今年五月份啊，这个彩云之南昆明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首发，全列式卧铺配置。因为我觉得7-8个小时到9个多小时还好，但是呢依然要让大家舒服，就全卧铺配置，一铺到底，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真的太棒了。好啦，流火车乐队的一首《卡尔加里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主播推荐，
1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13: 再来看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月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的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12: 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
13: 说到这个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清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呀，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2: 是的，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节省
13: 啊，
12: 每次2到3滴就可以用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肤质都是。

0: 用。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150毫升的正装，还有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组合款，就这一整个啊，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满618享88折，最后到手价是650元，都是全新的有效期，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
1: 当然，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带来这个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一支，97悦商城啊，618年终特惠，现在两支到手只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的消费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335元。
0: 是的，兰蔻小白管它是一种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指数呢已经是天花板了 ，SPF50+还有 PA4+，防晒时长12个小时，我想谁也不会晒太阳，太阳都不在天上挂超过这1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呢，自带防晒黑科技麦色绿，清爽水润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不会有糊脸的感觉，30秒成膜在脸上迅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后续上妆不会脱泥啊、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特别的友好。
1: 它清爽又全能，四季啊都适合的肤感，属于必囤的一款防晒。趁着618年终特惠335元入手两支，真的是超实惠，而且还是蚂蚁链溯源哦。
0: 对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悦商城去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悦商城主播严璇，
1: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4: 打开窗户，阳光会进来，会进来。打开耳朵，宽容会进来；打开心灵，打开心灵，温暖会进来，会进来；打开 FM97，美好会进来，美好会进来。FM97云南音乐广播，听见美好的声音。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

0: 意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太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0: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九七欢乐秀，
1: 越听越上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是的，这里就是九七欢乐秀，
0: 我们是佳杰士组合。Hello， 我是佳诺。
1: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0: 哎呀，今天我又有点被冷到了。昆明真的是，昨天我中暑了，
1: 火。
0: 今天一下子下雨了，
1: 今天下雨了，
0: 对，然后一下子
1: 有雨，它就是冬
0: 降下来，对。
1: 不，早晚还好，中午其实我觉得还好，挺热的啊。
0: 完全是跟着太阳走的，昆明的这个夏天过得非常的跌宕起伏啊，这个温度。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来看看高温的地方就不是这样了。今年呢，杭州特别特别热，哎，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1: 可能是某款这个品牌手机 APP 出现了问题
0: 啊，是这个问题啊。
1: 哎，6月8号，浙江杭州临安天气就某品牌手机 APP 预报临安区。2026年6月15号最高气温呢接近50度，六月十五这还早是吧？
0: 确定？
1: 哎，
0: 确定不是印度？
1: 这个事呢就发布说明说，系该品牌手机自带天气预报的 APP 自身系统的数据呢错误所致。详情我看一下，大概是那个，好像不是安卓啊，
0: 不是安啊，不是安卓。那只能是另外一个
1: 了。对，来看一下，大家也来猜一猜，有图片的啊。
0: 有图片的去看一下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正常的，像江浙那一带到个38、9度、40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热了。
1: 对，因为现在在杭州确实夏天挺热的。
0: 但是50度没有点。
1: 对啊。
0: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信息。其实6月15号，杭州的临安区那个地方的天气最高温度也就32度，最低温度21度。
1: 没错。那么专门
0: 印度最近是真的很热。
1: 对，印度我看了一下，尤其是印度的北方，现在天气都在40度以上啊。
0: 哎，你知道印度现在都有一个那个喝水铃了，就是学校嘛，因为怕学生在学校中暑，因为你。喝水不够，然后再加上天气热，就很容易身体脱水啊什么的。他们就定时打铃，那个铃声一响，就是所有的
1: 洒水
0: 小朋友要去喝一杯水
1: 哦，
0: 喝水就叫喝水铃，为了应对天热。
1: 好
0: 啦，那热浪来袭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呢？我喜欢吃冰淇淋。
1: 是的，那咱们也来听听歌，来
0: 一首温岚的，
1: 降温消暑一下。
0: 不知道温岚最近有没有恢复了哈？她前段时间就病得
1: 还蛮严重的，对，身体不
0: 太好啊，在ICU 躺了好长时间，希望她早日康复吧。
1: 是的，我们来听温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热浪》。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3: 再来看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月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的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2: 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肌的补水，
3: 说到这个精华肌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呀，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2: 是的，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节省
3: 啊，
2: 每次2到3滴就可以用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肤质都适用。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瓶150毫升的正装，还有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组合款，就这一整个啊，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满618享88折，最后到手价是650元，都是全新的有效期，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
3: 当然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带来这个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一支，九七月商城啊，618年终特惠，现在2支到手只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的消费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335元。
2: 是的，兰蔻小白管它是一种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指数呢已经是天花板了 ，SPF50+，还有 PA4+，防晒时长12个小时，我想谁也不会晒太阳都不在天上挂超过这1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呢，自带防晒黑科技麦色绿，清爽水润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不会有糊脸的感觉。30秒成膜在脸上迅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后续上妆不会脱泥啊、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特别的友好。
3: 它清爽又全能，四季啊都适合的肤感，属于必吞的一款防晒。趁着618年终特惠335元入手2支，真的是超实惠，而且还是蚂蚁链溯源哦。
2: 对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3: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

0: 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0: 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潘协庆作词作曲的这首《你知道我知道》，创作于他从歌手转型为音乐创作人作品频出的时期。当时媒体曾以潘协庆现象来形容其创作热度。1998年，林慧萍原唱是电视剧《土地公传奇》的主题曲。2017年，在潘协庆和潘美辰兄妹风波过去多年之后，二人合唱了这首歌。没有宏大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和轻轻的鼓点，更加贴合歌曲的韵味。
2: 改变了又能怎样？不再对你存有幻想。早已不再对你抱任何希望，再温柔的爱对你都是一

0: 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3: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

0: 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哟，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3: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4: Are you OK? OK OK。
2: 97欢乐秀。
4: OK。
3: 旷杰嘉诺。
4: OK。
2: 佳节上线。
4: OK OK OK OK OK。
2: 97欢乐秀，今天要给你推荐一下。又有新鲜水果吃了。
3: 哎呦，这一年四季好像都有这个水果，那就是蓝莓。是
2: 蓝莓吗？我也觉得，哎，我们家有一颗小蓝莓，这两天也是挂果了。
3: 嗯。
2: 然后周末的时候，周末我正好来成贡，我去了一个就是摘各种梅子的园。
3: 又在哪儿啊？
2: 树莓，
3: 蓝莓，
2: 它叫什么什么什么四季什么的，就各种梅里面都没有蓝莓
3: 啊，没有蓝莓，
2: 树莓。红的、紫的、
3: 草莓、
2: 黄的，也没有草莓，
3: 嗯，
2: 各种奇奇怪怪的梅子。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种摘法。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新鲜蓝莓进入了圣果采摘期。虽然我感觉我好像一直就没有断过蓝莓，我们家的那个水果就一直菜菜水果。
3: 蓝莓挺好的，
2: 是吧？
3: 对对，尤其对小朋友的眼睛特别好啊。
2: 然后进入夏季呢，大理冰川鸡足山镇的乡村采摘旅游持续升温，然后他们的生态蓝莓园迎来了圣果采摘期，就是去鸡足山其实还可以去他们
3: 摘蓝莓，
2: 一个蓝莓种植园，我从来没有去过。
3: 对，其实鸡足山那边这个水果挺多，就冰川那边啊，你看蓝莓啊，还有什么橘、柑橘啊，冬天的时候啊，
2: 是吧？
3: 因为那个地方呢，它像冬季的时候，它气温相对比较炎热一点，
2: 其
3: 实那里一年四季水果还出咖啡。
2: 啊，
3: 就是
2: 冰川
3: 对冰川那个华侨农场的咖啡其实非常不错，
2: 是吧？
3: 哎，
2: 那我可能有点低估鸡足山了。我每次去鸡足山都是非常直接的，
3: 直接去爬山是吧？
2: 开到鸡足山镇，大概就是到那儿已经是有点晚上的那种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3: 爬山，
2: 爬一个山，然后立马返回大理。
3: 那你
2: 没有给鸡足山太多机会，
3: 你可以去冰川那边逛一逛，它还有一个古镇。
2: 那古镇我有一次去过，
3: 嗯
2: 啊，然后就没有去它你
3: 什么华侨农场、啊，
2: 对对对，什么什么还可以喝咖啡的华侨农场，
3: 对，还可以摘各种各样的水果，
2: 摘水果。
3: 哎、
2: 最近如果你去鸡足山的话，一定要去试试这个蓝莓种植园，因为它是连片的那种露天蓝莓，长得非常的繁茂，最近已经挂满了蓝紫色的果实，
3: 没错，
2: 而且。蓝莓是一定上面要有一层那个果粉的，
3: 对，
2: 那个、果粉其实是它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3: 没错，有那个果粉才代表这个蓝莓的品质好，特别的新鲜，是吧？
2: 是的，是的，而果香浓郁。
3: 对，那么这个呢，鸡足山是在鸡足山镇的三环之外，鸡足山旅游客运站对面的蓝莓种植园，
2: 它这里。光照非常的优越，然后温差特别
3: 适合
2: 蓝莓生长，所以口感清甜，品质也非常的优良，而且它的采摘季从五月初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哎呦，快要结束了哈，长达
3: 一个半月，那不同于传统的这个采摘园收费的模式，这里全程是免费开放。
2: What?
3: 免费进园观光，
2: 什么？
3: 游客呢可以自由的进园，沉浸式的体验那种。采摘的乐趣，
2: 那吃进肚子里的呢？
3: 这个，对，我也好奇，那去了就知道了，是吧？
2: 是你试试啊，因为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免费进园参观，那能不能吃呢？
3: 应该是如果。其实你也吃不了多少啊，
2: 还是可以吃的。蓝莓我觉得是所有水果里面可能现场能吃掉已经算比较多的，
3: 吃一公斤差不多，
2: 因为它的甜感很好。太酸的水果呢，你包括杨梅，其实你说实话，
3: 杨梅也吃不了多少，
2: 吃不了多少。然后蓝莓其实真的可以
3: 啊，
2: 一把一把的吃。
3: 这个水果它也比较平和，对肠胃好像也没有太大
2: 的
3: 刺激，是吧？
2: 它可以吃很多。
3: 那下次就应该去感受一下啊，
2: 而且还免费。然后这里除了蓝莓采摘呢，还有食用玫瑰、枫糖李、苹果等等特色的花果种植。所以下次去鸡足山又有好东西了。听首歌啊，李宇春《一百种热爱》。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
3: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 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9: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的优惠就越狠。
20: 先来看活动二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的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这个福利专区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啊。
19: 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肌的补水，
20: 说到这个精华肌的补水，海蓝之谜的清脆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精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9: 是的，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节省
20: 啊，
19: 每次2到3滴就可以用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肤质都适用。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瓶150毫升的正装，还有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组合款，就这一整个啊，到手仅需。

0: 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满618享88折，最后到手价是650元，都是全新的有效期，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
1: 当然今天除了海蓝之蜜的新萃水，还带来这个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一支，97月商城啊，618年终特惠，现在两支到手只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的消费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335元。
0: 是的，兰蔻小白管它是一种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指数呢已经是天花板了， SPF 50+还有 PA 4+，防晒时长12个小时，我想谁也不会晒太阳，太阳都不在天上挂超过这1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呢，自带防晒黑科技麦色绿，清爽水润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不会有糊脸的感觉。30秒成膜，在脸上迅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后续上妆不会脱泥啊、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特别的友好。
1: 它清爽又全能，四季啊都适合的肤感，属于必囤的一款防晒。趁着618年终特惠335元，入手两支真的是超实惠，而且还是蚂蚁连溯源哦。
0: 对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悦商城去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悦商城主播严璇，
1: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3: 下班不 emo，
4: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5: 承包你的晚高峰，
6: 你们今天开心吗？
7: 97欢乐秀，
8: 越听越上头。
0: 97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已经是我们快下班的时间了。
1: 对对对，现在时间来到了19:49。
0: 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玩具叫 Natasha？你见过吗？
1: 好像我在网上见过，但真的还没见过、啊。
0: 我在那个文具店
1: 见过了，
0: 就他在文具店买，就所有小学门口的文具店非常显眼的位置。因为我那天就问、这什么东西，很丑，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就是棕色深棕色的娃娃，然后是一个那种可以在手上随便乱捏的，我就不明白这个东西是拿来干嘛。现在小朋友真的很有意思，随时说我压力太大了，我要解解压。我儿子都经常跟我说我要解压，哎，这个东西就是
1: 解压
0: 玩具，
1: 解压玩具，
0: 它是一个婴儿的模样，然后你知道他玩怎么玩吗？我就觉得很可怕了，摔他，
1: 火踩他，
0: 注水，
1: 针刺，
0: 哇，好可怕，
1: 想怎么玩怎么玩是吧？
0: 对，当我知道他的玩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应该存在。所以很多小学中小学呢，把 Natasha 列为了校园违禁玩具，就不可以带进校园的。然后很多电商平台呢也已经下架了，说这个玩具呢它的整个就是宣传，就是搭配的拳头啊，这种
1: 暴力倾向，
0: 就觉得这个对孩子是非常不好的。
1: 对，身心会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因为小学老师就表示，很多和这个Natasha相关的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什么整蛊风，你想孩子的辨别能力就很弱是吧，容易模仿视频里的行为。还有老师说Natasha的暴力玩法可能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
0: 对，当他觉得可以在小玩偶身上玩的时候，下一秒钟他觉得
1: 对，和同学之间那种霸凌的现象是吧，欺凌的现象就会发生是吧。
0: 所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就说了，观察学习理论呢可以解释暴力行为内化的深层机制，就是在儿童和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会去模仿观察身边的人。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暴力玩具非常的流行，就是你也玩我也玩，就会把暴力行为内化为是可以被接纳的日常行为。既然我可以对这个 Natasha 做这些行为，那么明天我会不会内心就觉得哎，我想试试能不能在人身上来试试，我觉得好可怕。
1: 对，非常可怕的一个玩具啊。
0: 所以这种解压咱们是不支持的。
1: 没错，现在已经是禁售这个玩具了。
0: 对啊，我明天去看一下。
1: 好，
0: 真的、我那两天天天看到那个Natasha，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啊，拿来干嘛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郑钧的热爱，希望每个孩子的热爱都是值得爱的。

0: 家的收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粤港澳大湾区七座机场协同发力，2026年货油吞吐量逼近1000万吨，客运量稳步回升，国际航线加密，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提速，支撑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随着消费升级，榴莲、山竹、芒果等东南亚水果经云南口岸持续入境，通关效率提升，冷链完善，进口量同比增25%，丰富国内果篮子，带动边贸发展。今年以来，滇池流域持续推进清淤湿地修复、入湖河道治理、加密水质监测。最新数据显示，滇池水质稳定达到4类，蓝藻水滑风险可控，生态持续改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

0: 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党要犯王德三、李国柱、吴成，煽动叛乱，密谋造反，危害国家，今日执行死刑，即刻押送北郊刑场，一并枪决，不得有误。
1: 在我的身边，将与我一同为革命献身的，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同志，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同志。国柱，他是我的同志，是我的革命伴侣，我的爱人，我腹中未出世孩子的父亲。他们可以命令我们跪下，但我们绝不会就这样

0: 那天早晨，国柱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一早便要出门去了。
1: 国柱，
2: 哎，怎么了？
1: 年末了，天冷，你这么早就出门，带上外套吧。
2: 好，听你的。
1: 嗯，你小心点。
2: 那我走了。哦，最近局势危险，你要小心点，等我回来。
1: 嗯。
0: 多少个清晨，我都是这样的送别他，看他离开，消失在路的尽头，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祈祷他平安归来，把这些殷切的盼望一针一针地纳在手里的针线活上。我想同他说，又怕他因为担忧而分心，替他打好掩护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等待他归来的时间是这么漫长，黄昏很快过去，冬天漫长的夜晚又来临了。四下已是夜深人静，国柱虽然向来事务繁忙，但很少有这么晚还没回来的时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必须先把文件处理掉。这份文件都是党的机密，无论如何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3: 里面人把门打开，
4: 开门，
3: 快点，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5: 妈，听不见啊！
4: 开门，开门！

0: 你抬起头！
1: 你是不是吴成？
2: 我不晓得哪个是吴成，我是锁小帽李子凤的女工。
3: 咦，你还装哑？
4: 给我老实说！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
4: 别废话！

0: 你男人去哪儿了？
1: 对，
2: 男人出去做工了，还没回来。
3: 男人出去做工？
0: 你烧啥呢？
2: 夜里太冷了，生点火好睡觉。
0: 胡说，这是烧纸张的味道。给我搜
1: 搜！
2: 哎，你们不能这样！
0: 别看，
2: 你们凭什么搜？
1: 给我回开！
0: 让开！这是什么？你烧的这是什么文件？
2: 这不是文件！
0: 他妈的，来晚一步！
1: 老实点，
0: 把人抓好了，捆好了！
2: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捆我？
0: 别别别！老实点！
3: 一个女人家家。干什么革命？来人，把他眼睛蒙上。
1: 好嘞，
3: 嘴堵好，声音都不让他出。
1: 别动，
3: 闭嘴。哥几个，咱把他控制住，把灯熄了，嘿，再去把门掩上。等李国柱回来的时候，咱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好，
3: 行。
2: 他们抓住了我，蒙上了我的眼睛，堵住了我的嘴。一片黑暗当中，我并不觉得害怕，我只是着急。我想喊，想喊国柱不要回来，快跑，快跑。是我发不出声音。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家，被敌人变成了一个陷阱。只要他踏进家门，他就……
4: 吴成，我回来了。
0: 这
1: 不玩了！
0: 哎呀，老实点，别乱动！
1: 放开我！哎呀！
2: 快跑！快跑啊！
5: 已捉拿共党要犯李国柱、吴成夫妇，带走！
0: 给我进去！
6: 好好在这牢房里给我反省反省。想想你犯下的罪，写在你的悔过书上。呸！
7: 悔过？我没有什么要悔的。回忆我小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破除妇女缠足的陋习，是父亲专程嘱托，不许我缠足。他亲自教我读书识字。又将我送进了那时的省立女子师范附小。
8: 女儿啊，你走进了学堂，便要用功苦读，改变中华命运的希望，在全体国人身上，更在你们受教育、读新书的中华儿女的身上呀。
7: 在父亲与家庭的支持下，我走进了一所又一所的学堂，从女师附小毕业，我上了高小，从高小毕业，我又考进了省立女师的预科班。就这样，我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受教育的女性，也有幸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觉知者。从女师毕业，我来到省立第五小学任教，教书之余，又与几位同僚一同创办了云南女子合作团。我想，隐约之中，那个女子要缠足守训、不能接受教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压迫。我们妇女要追求解放，争取平等与独立人格，就要受教育。只有敌人才会希望我们弱小，越是这样，我们便越要强大起来。
8: 女儿啊，

0: 自你被捕后，为父多方奔走，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消息。若此封信能到你手中，望你一定谨记，照顾好自己，还有腹中的孩儿，切勿放弃啊！为父必尽一切努力救你脱困。
1: 父亲，女儿选择了这条路，就早已没有了畏惧。我和国柱设想过一家三口美好的生活，只要有一线生机，人自然是愿意求生。但是要我在革命的信仰和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父亲，您是了解女儿的。我知道我的丈夫国柱一样，腹中我们的孩儿也一样。我不会写什么悔过书的，我唯一要写的只有共产党万岁。
2: 妈的，让你写悔过书，你给老子写什么共产党万岁？今天别想吃饭了。
1: 今夜的时间怎么变得那么长？我想对国柱说些什么。小小的铁窗外，夜色如水，回望我们共同战斗的这一路，我有许多的话语，却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国柱，我能给你带去什么呢？国柱，条件有限，我不能为你留下更多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当你展开这条手帕时，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0: 吴哲，你托人送来的手帕我收到了，用血绘出红星的手帕，包裹着一缕你的青丝。
1: 我用咬破指尖的鲜血在手帕中间画出了一颗红星，这代表你我共同奋斗并自愿为之奉献生命的革命事业。国柱，我坚信革命终会成功，红星终将冉冉升起，照耀这片你我深爱并以鲜血浇灌的土地。
0: 老房里昏黄的光下，手帕中心的一颗红心熠熠生辉。我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无声的誓言。
1: 我用碎碗片割下一缕头发，将我的思念与担忧寄予其中。国柱，我和你既是革命战友，也是结发夫妻。
0: 这是吴成的一缕青丝，裹在画着红星的手帕里，送到我手中来。正如我们结合在红星的光芒照耀下，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前进，风雨无阻。随着手帕送来的，还有他的一句话。他说：“相信
1: 你会把它
0: 珍藏
1: 到最后一刻。”

0: 特，
1: 并随你长眠。我的好战友，
2: 我的好战友，
1: 好伴侣，
2: 好伴侣。
1: 就算我们暂时分离，也请你永远不要忘记，
2: 不要忘记
1: 我们一同写下的诗篇。我们是少年战士，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残酷的痛苦，鸿雁与烈火正视着我们的前途。
2: 将镰刀放在豪绅的颈上，用铁锤击碎资本家的头颅。
1: 在这残酷的战场上，第一线便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少年战士。饮弹、断头、折腰、破腹、裂乳，我们的兄弟姊妹就这样悲壮地牺牲了。
2: 前进呐、啊！
1: 前进呐、啊！
2: 我们少年的布尔什维克要消灭这样残暴的统治。
1: 看呐、啊！
2: 看、啊！
1: 看呐、啊！狂风暴雨中持着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的少年战士。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我是你的母亲。或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但今夜母亲也想和你说说话。我想天下的每个母亲面对自己孩儿的降临，都是既期待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吧。孩子，我也不例外。我与你的父亲相识在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浪潮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与曲折，才终于成为革命伴侣，孕育了你革命的下一代。孩子，如今父亲与母亲彼此分离，又身陷囹圄。说实话，我不知道你能否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我和与你父亲还有许多叔叔阿姨们深爱并为改变现状而舍命奋斗的世界。若能，希望你降生后能亲眼看到共产党开创的事业会使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能，请你原谅你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是一家人。
3: 你们的时间到了，
4: 跪下，跪下，跪下！
3: 醒醒！
1: 干革命，就要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组织，交给工作，交给信仰，交给事业。

我们虽然倒在了新年的钟声之前，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将这个国家领向光明。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2: 应急常识三六五。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4: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2: 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插混中型 MPV 传祺向往 E8 PHEV 将于六月十一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并接受预定。据了解，新车定价将在20万元级别。记者了解到，雷克萨斯将在2027年前后带来一款全新的纯电三排六座 SUV， 车型命名为 TZ， 产品定位高于旗下 RZ 系列车型，是一款纯电中大型 SUV。动力方面，双电机为车辆提供300千瓦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5.4秒。日前，创维汽车正式发布旗下全新中型 SUV 创维 S710 的官图，同时透露新车即将上市。根据最新消息，创维 S710 采用800伏平台打造，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芯，支持100千瓦直流外放电，并将搭载自适应阻尼减震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自从坊间流出吃杂粮能减肥还可以控制血糖的消息之后，这不少人啊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杂粮当成了主食。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有怎样的危害。其实呢，刚刚发布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是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虽然增加全谷物摄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体重，延缓体重增长，但是呢，这些全谷物、杂豆等所谓的粗粮一般都比较硬，消化吸收率不高，而且许多粗粮当中含植酸较高，影响钙铁的吸收。所以呢，吃太多的粗粮可能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也会造成胃肠道的不适，影响消化，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呀。因此呢，专家建议全谷物杂豆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比方说白米当中放一把荞麦、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占比只在1/3左右，来煮杂粮饭。全谷物入口的感觉是比较粗糙的，杂豆又不好煮熟，习惯精致米面细软口感的人群可以用烹饪方法来改善口感。另外呢，加入芝麻粉、葡萄干和大枣等等，也可以让全谷物的食物更加可口一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2: 出示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3: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4: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5: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里镇。
6: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7: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8: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0: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1: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2: 中国人都投降了，
13: 你有什么？
12: 你还有中国吗？
13: 就不当共产党。
14: 为了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志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5: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

0: 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2: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3: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4: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5: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9: 全世界无产权，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9: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9: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愿我们都能如野马向阳，似海浪追光，纵使历经风雨与磨砺，依然心怀温柔，敢捧玫瑰，敢爱人间。黄霄云，愿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

0: 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2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昭通阵雨转阴，11到20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17到24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零，10到17度；卤水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

0: 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直播间的同步直播。

0: 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 九一点八交通之声、FM 八八七经济广播，还有 FM 九七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哦。那么现在如果说正在开着车啊，行驶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打开了车载广播，那么在这三个频点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在同步的直播我们这档节目啊。大家那个抖音上呢怎么寻找呢？就是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宇这两个字呢是我的名字啊，主持人何宇，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上呢，进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直播间，然后呢在里面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有什么想说的话，在抖音直播间呢把这些语言呢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都能看得到啊。
1: 来上做一只猫，
0: 在节目一开始呢，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谢谢追忆啊，谢谢追忆。

0: 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啊，现在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点亮一个粉丝团灯牌。好了，21:1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的1月1号啊，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整整的21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以前呢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何宇都会和大家呢在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问题，就这些问题呢进行一些互动沟通。那么朋友们呢，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现在呢也依然啊，我们时隔21年之后，依然在电波当中，在互联网媒介当中呢和大家见面，也希望呢这份交流依然啊，我们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让自己心中积压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呢释放出来，也希望呢它成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啊，心灵停靠的港湾。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他说，上一高三每一天呢都听你的这档节目是吧，谢谢你啊。伯恩山呢说，上一次听的话是在 FM99, 今天呢又看到了何老师，欢迎你，欢迎你啊。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从2005年开播的，然后呢到2026年3月份 FM99 香格里拉之声关停了之后呢，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挪在了交通之声啊，就是现在呢是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交通之声，135晚间的9点开播，然后呢到11点结束，依然呢会有2个小时的时间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希望在这档节目当中停留的每一位啊，都能够心情舒畅，然后呢有不开心的事儿呢，依然可以在

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给我发来的信息，你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啊。阅读者呢说，主播你好，欢迎你啊。当然了，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想通过连线的方式跟何宇互动，觉得文字呢表达不清楚啊，也可以在直播间呢告诉我，好吧，在直播间呢告诉我。然后呢阅读者呢说，自闭症小孩真的很难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也是检查出来有轻微的自闭，就是在他现在的小孩呢是上幼儿园的中班啊，在之前呢就是去到了很多这个叫什么呢培训的地方啊，培训的地方呢进行这个社会化的一些训练。小孩呢现在是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就是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他可能某些方面呢会显得比较的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了。这个呢的确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是需要父母极大的耐心和多一些时间的陪伴。其实怎么着呢，在慢慢的一些陪伴和教育的过程里面，如果说自闭症的这个程度不是很大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融入到社会的啊。我也希望这些父母呢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坚持下去啊。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面对到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呢，其实作为父母，我觉得你们的内心的强大度，你们的内心的这个强大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们自己都不开心了，被生活当中的很多负担，遇到的一些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绪，让自己呢始终处在抑郁的状态，那么你的小孩在后续的这个成长环境当中会面对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像阅读者，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说，在哺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抚养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应该及时的修复一下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状态呢变得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呢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知道吧。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现在是通过抖音啊刷到了我，那么记着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同时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会继续在后面的时间陪伴着每一位朋友。那么把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阅读者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安眠药，送给你们啊。

0: 是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
1: 现在没人比我早睡了。
0: 雨雨呢说，好熟悉的声音，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欢迎你。

谢谢所有把三次团点亮的朋友啊，谢谢安乐君，谢谢阿伦君，然后呢范星你好，欢迎你啊。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18，你正在收听到的

0: 是我强求爱情的。
1: 好的，这首安眠药呢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管是收音机前的还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希望大家能听着这些歌曲呢，都能够把内心不愉快的情绪呢释放出来。如果在感情生活在婚姻家庭里边啊，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也可以呢在这档节目当中，在背包心情里边跟何宇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呢就可以及时的留言，留言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我能够回复大家啊。
0: 早已变成，
1: 然后呢阅读者呢说我很喜欢听广播啊，这个是一个习惯，如果说没有被现在的新事物改变，那我觉得这份执着还是值得佩服的。因为现在呢很多新的物件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边，包括科技的发展啊，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茶余饭后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就是拿着手机各种 APP 啊，在上面听剧的听剧，看剧的看剧，刷新闻的刷新闻，刷各种视频的刷各种视频，甚至呢就是各个平台的直播间啊，在里边去看去听，可能已经把曾经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广播的这个习惯给改变了。所以呢我这个直播间呢，我有一个标题叫你有多久没有听广播了。

0: 是我强求爱情的要求。
1: 好了，现在是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FM918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这档节目呢，是从9点直播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然后呢，8199呢发来一条信息啊，8199呢他说，宇哥，今天下午呢去学校听课直到结束，孩子呢今年8年级，真真切切的感受

是否灵进门，修行在个人，愿不愿意为自己学啊。其实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学习习惯一定要告诉他啊，养成了这个好的学习习惯。当然了，就是学习为

小米啊，谢谢。然后呢 ，Popo 他说：“和宇哥你好，工作呢离家比较近重要呢，还是？哎，你这个信息，我看一下啊。工作离家近重要还是顺心的环境更重要？我选择了后者，不知道对不对？那肯定是对的呀，那肯定是对的呀。”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心情决定着你很多很多很多。一个人心情不好了，就算是再好的工作环境，就算是再好的这个人脉啊，但是呢你整天郁郁寡欢，那么好的资源，好的很多环境都被你浪费了，对吧？你根本没有心思去享受这些好的待遇啊，好的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一些收益的这种成就感。所以呢我觉得心情是最重要的，经常呢会说心情好，那么整个人的话呢就会变得充满着光泽，就是不是那么的暗淡的。从人与人见面的那一刻开始，从你的面部表情，从你整个人说话谈吐举止，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散发着一种光的人呢。有一些人你可能跟他交流，从他的谈吐言行当中谈吐和举止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人随时都在抱怨，随时都在唉声叹气。那你觉得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会有意义吗？对吧？谢谢米兰啊，你跟他相处这种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无形当中被他的那种负能量，被他的那种负能量给拉垮。所以呢我希望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一定不要和整天抱怨生活的人待在一块儿，知道吧？我觉得你待在一块儿，你可能会想，哎呀我得帮他怎么怎么着，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如果太过于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到头来你自己的整个内心的这种能量会被他拉垮。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他的心态决定了他的格局，或者说他永远跳不出他自己的那个小小的环境，他没有办法去进步，没有办法看到更多的更广阔的世界，他总会在他那个小小的世界里边打转转，然后呢整天的郁郁寡欢。你是没有办法把他带出去的，一定记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神仙，你也不是王母娘娘，我也不是如来佛，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把一个只愿意在一个小小的环境当中生存的人带出来的，因为人的格局是很重要的，知道吧？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北报心情，我是贺宇啊，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把想说的话呢写下来。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眼睛保护的挺好的，都不戴眼镜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眼睛保护的挺好？在多年前我已经做过眼睛手术了。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想点歌，但是不好意思，这不是一个点歌节目，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节目。那么大家如果在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不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但是呢就不能点歌啊，所以希望见谅。当然如果要听歌的话呢，也是我送给大家啊，我来选择播放。谢谢西迪兰的关注，感谢西迪兰。一个康复中心重症弃婴宝宝病情呢已经到了末期，在 ICU 急救，检查结果呢不乐观，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度过这一关啊，很心疼他。为这个小小的生命祈祷吧，希望他能够一切都好啊。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背包心情会继续的陪伴着每一个朋友啊。其实也不存在，既然有缘分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因为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它不是一个网络主播的直播间，所以呢，我不是一个唱歌的，只是一个和大家交流情感问题的情感困惑的一个主持人啊，一个电台主持人，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呢，你们不太了解，进入这个直播间，你们可能以为跟其他直播间一样，你刷点礼物就可以点歌，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其实怎么着呢？现在吧，很多这种让我们感觉到唏嘘的画面、唏嘘的事情太多太多。经常我们会想，如果有余力的话呢，很乐意去帮助别人。但是，帮助别人的前提是什么？你足够的强大。我觉得这个强大吧，不仅仅是你的物质能力，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的状态。如果说你内心足够强大，你足够阳光啊，那你是能够把你的身边的朋友照顾得很好，

够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关心啊、关爱，这些呢都是必须得建立在自个儿内心的状态好起来的这种前提下啊。所以呢，我希望所有在我们听节目的一些朋友，每一个人呢都想一想，生活本就是那么些柴米油盐的事儿，如何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计较太多，真的一点必要都没有了。为啥呢？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你的内心当中，你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觉得优秀的人，觉得值得的人，我会把他留在心里。那么那些可能，跟自己三观不一致的人，你已经慢慢的把他淘汰了。他不管是朋友、家人或者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只要淘汰了就 OK 了，没必要就是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所说的一些话而烦恼，一点必要都没有，对吧？那我淘汰你就是跟你做的一个隔绝，作为朋友关系当中对你的惩罚，就是把你淘汰。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的支持，感谢啊。现在是21:3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大家啊。比极光呢说，人最需要的就是锻炼能够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人吧，有的时候你不要去想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其实想太多你就会很累。永远记着一点，就是我如何让自己开心，取悦自己，这就是最快乐的，对吧？也许你看着身边的人，他没事儿，他就拿这个手机刷那些所谓的爽剧啊，那些无脑的爽剧，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什么绝经的我，什么什么什么重返前世啊，又遇到了什么事，就是那种乱七八糟题材的一些短剧，你别觉得你要笑话他。他只要在这个里边他觉得看着挺舒服挺开心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啊，对吧？生活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曾经我们不屑一顾的一种消遣方式，他只要不违法乱纪，不伤害他人，他只要脸上能够挂着笑容，那 OK 吧，这就是适合他的一种培养快乐情绪的方式，对吧？谢谢念念的小星星的冠名啊，感谢。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免费姓董，他说那个时候应该是11:00听我这档节目的时候，是吧？然后呢，大学时候呢最爱听的，那现在也可以听呢。有没有关注我的啊？希望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把左上角的关注给他点亮。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这档节目呢都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关注了是吧？然后呢，粉丝团灯牌，如果方便的话，1毛钱的粉丝团灯牌啊，大家送一个，这样的话呢，可以把直播间的这个数据呢做得好一点点啊。对，以前呢只能听声音，从2020年啊，从2020年应该是6年前吧。然后背包心情呢就尝试着用视频开播的方式，在抖音上呢和大家见面啊。其实我觉得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也挺好的，至少我能够知道谁在跟我说话，你们也知道何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更能够多元的去了解他，就不仅仅只是在声音当中的去想象了。好了，现在是21:39，

0: 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欢迎你们。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 ，OK。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呢不见不散。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的一篇文章啊，给你们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名字叫《分手后的第501天》，分手后的第501天，送给大家啊。

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你下楼走走，碰到了一只猫在挠痒痒，看到了一朵花在摇曳。街边有新店在喜气洋洋地开张，好像有点饿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口味中辣，吃得很过瘾。你找了一家临街的咖啡馆，看着窗外，没有跟自己打赌。如果路边的第10个人穿红衣服，我就去找你。只是安静地把一杯咖啡喝完。你曾经问，怎么走出失恋？像是你洗头湿了头发，才发现洗发水没有了，或者揉起泡沫，突然停水了。你当然知道那一刻有多狼狈，可是最后你还是收了场。谁知道呢？后来过了很久，你在街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啤酒，仅仅是因为它好喝。你期待第501天发生一点什么，但是就是无比普通的一天。你问自己，我还爱他吗？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也说不清跟他在一起怎么戒掉了辣子那么久。后来他走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放了辣子，那是真好吃。尽管第一口有一点恍惚，原来你委屈了那么久，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珍惜。麻辣香锅有什么错？你终于还是翻到了手机里那一张张舍不得删的照片，也翻到了那些舍不得删的短信，一点一点删完，没有心疼，然后关机重启，手机居然没有那么卡了。其实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走出了失恋，就是有那么一天，你可能吃了一碗面，可能跑了一段路，听了一首歌，看了一部电影，好像就是那么一个契机，你没有那么介意了。算了，有人告诉你他结婚了，你回答了一个哦，哦，就是这么简单。也许应该情绪起伏，但是确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情。你看，时间终究还是把它丢在了过去的500天里。

风干碾碎，一吹没了。那天你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后来做了一个梦，你跟他说我要放手好好生活了，他说其实我们早就分手了，只是你不肯放我走。以前听人家说，人终究会被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最怕你一生普普通通遇见了一个心动的人，有一瞬间你想做大英雄，失恋后一个熊样就把你打回了原形，你不敢了，你更不敢告诉任何人你还在偷偷爱着他。你不知道晚上睡觉和早晨起床那一刻拿什么去覆盖过去的回忆，或者你还心存侥幸，以为守护好那些回忆他还会回来找你叙旧。这一等啊，就是一年两年很多年，是该夸你深情呢还是傻呢？你浪费了自己的人生，真是毫不含糊。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90岁的老太太最后悔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是70岁那年没有学小提琴。如果70岁那年摸了一把小提琴，90岁那年至少有20年的演奏经验。这世上爱而不得本就是常态，你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你确实中二过，以为这一辈子完了，丧失了喜欢人的能力，挺逗的。只要你想去爱一个人，哪一天开始都不晚，至少有一天你回头看重新爱上另一个人的那一天，依然闪闪发光。所以别难过太久，还是往前走吧。所有失恋都是为下一场真爱让路，所以你也不过是排除万难遇见那个对的人而已。你觉得他是对的人，但是时间不这么认为，所以派生活给你们制造了一些小麻烦把你们分开。你当时不懂生活的暗示，其实过几年你就明白了，不合适的人结婚是一场灾难。你埋怨生活不给你解释的机会，你觉得你们的爱情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其实生活比你更了解你的爱情，哪有无缘无故的分手，只是生活没办法把真相撕开给你看，他只能等你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懂得。后来你遇见了对的人，一瞬间你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曾在某一天先遇见那个错的人。然后你笑了，可是这漫长的一段时间你得自己熬出去。你也别担心，没有谁熬不出去失恋，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原来过完整个夏天就是秋天。

好了，刚才给大家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叫《分手后的第501天》啊，《分手后的第501天》送给大家，感谢啊。五八四八呢，他说。

声音太有磁性了，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云上，谢谢咱们的念念啊，感谢。然后呢，大家呢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生活当中情感里面的困惑，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大家。然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呢，也希望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双击屏幕点点赞。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听到这首歌呢，叫《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啊。希望大家呢都珍惜身边所有爱自己的人哦，多一点把能力，把自己的爱付给他们。

0: 好的，现在是21:52，背包亲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在生活里面情感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然后呢，抖音大家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谢谢一直在给我点赞的名家子，谢谢大家。对，现在呢通过抖音来直播，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需要动动你们的手指头啊，就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我直播间双击屏幕，每个人呢都可以点3000个赞赞啊，大家动一动手，然后呢咱们的点赞呢就会多一些，然后流量呢也会好一些啊，希望每一个人呢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支持一下何宇。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里面呢，也会和大家呢聊关于生活情感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各位说一说。谢谢名家子啊，感谢。然后呢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来给你们听听这首肖战带来的余年啊。念念念说我点击不了系统，让我休息一下。那你3000个赞已经点完了，它就会有这样的提示啊。

0: 好了，在一段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们稍后见。
1: FM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丽江三乙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18到23度；宝山机场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小雨，14到20度；昭通机场阵雨转阴，11到20度；临沧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10到1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大雨转小雨，14到19度。
5: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6: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5: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6: 你看着我干嘛呀？
5: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6: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5: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这里是背包心情，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一档播了21年啊，直播了21年的情感夜话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887、97三个频率啊。然后呢，抖音呢，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

0: 八幺九九的时候，我来说一下我家庭的事情啊。这六年来，我认为为了父母，自己做的也没有太多的错。爱人呢，自始至终的意见呢就非常的大。就是现在面对到婚姻家庭，就是你觉得在为父母做一些事儿，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爱人呢，意见呢比较大，是吧？比较大的缘由是什么呢？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用连线的方式跟我讲一讲。想不想用连线的方式跟我说一说，说的具体一点，不然的话文字呢始终呢就不能够把很多复杂的东西呢表露出来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在公屏上扣个一，我把热线打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连线来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下，具体的聊一聊。好的，现在是22:07，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其实呢，在婚姻家庭当中，这种事情出现的频率不是很低，就是。

自己的小家庭和自己的大家庭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怎么去找到，可能这是考验很多结了婚的男女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自古以来婚姻家庭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些矛盾和纷争啊。小庆幸的时候曾经读书的时候听你的广播，现在加着班依然听着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总让人心情平静了很多。8199呢说不方便啊，因为在营业，是不是呢有一点人就是打这个电话的话就是有一点会被影响啊，我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觉得你为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作为子女是理所应当的啊，并不影响目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指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的老公或者说你的老婆，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啊，如果说你的另一半他不能接受，那只能反映出了他内心的狭隘和自私，对吧？我觉得跟一个狭隘自私的人在一起待，哪怕交朋友你也是非常闹心的一件事儿，那何况是每天朝夕相处的这么一个伴侣呢？我觉得吧，人吧，生活的快乐一点，自然一点，自由一点，如果说不好的这些东西咱们就不要要了。可能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哇，你太武断了，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就是因为大家的束缚太多了，所以呢让自己呢始终陷入到那种内耗里面。我觉得自己的另一半应该要理解自己对父母做的这些事情呢，对不对？而且呢就是说你对你另一半的父母怎么样，你不能说你只对我的父母好，然后为他们做这做那儿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你的另一半看着，然后对他的父母呢却置之不理，那也不行。这个关系该怎么去处理，每个人都需要思考一点，好吧。现在是22: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因为婚姻家庭是很复杂的一个关系，为啥呢？因为两个人恋爱啊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但是婚姻呢是两家人的事儿，就是两群曾经素不相识的人现在呢成为了亲戚，必须有交集。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里边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是我想对8199说，就是你在照顾你父母的这个过程里面，为你父母做事儿的这个过程里边，你对你另一半的父母怎么样，对吧？如果说都能兼顾到，哎，我对他的父母也挺那个孝顺的，也挺关心的，我觉得 OK 没问题，你做的事儿没有人可以指责你。但是如果说你只注重你父母的这边帮他们去做这儿做那，然后呢对另一半的父母置之不理，那你的另一半有意见，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啊。现在是22:12，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念念的说爱是相互的，对呀，爱是相互的。有一些就是有特别有一些女性啊，对公婆这一块呢她就是置之不理，然后对自己的父母那一块的话呢做得挺好的，久而久之呢会引起另一半和另一半父母的一些看法，家庭的一些纷争呢由此而来。所以呢婚姻不是那么简单的，它需要两个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包容，不断的去促进，才能够有所进步的。不像恋爱的时候两个人你卿卿我我的，对吧？然后呢两个人对任何的东西不用去想，不用去管。但是没办法，如果你进入了婚姻，你必须得学习，必须得成长。如果一方不成长，那么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8199，你的信息呢没有发完整啊，你的信息没有发完整，等你发完之后再看一下啊。然后呢，米兰呢说好像变天了，成功的风很大，是吧？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下点雨挺好的，至少空气是干净的啊。不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家庭环境都不是那么好啊，经济条件还有这个家庭的氛围都不是那么好，生二胎干嘛呢？我真是想不通啊。或者说没有能力带孩子，你生那么多干嘛呢？现在呢，我也是觉得有一些家庭经常呢，很多女性说，哎呀，我压力太大了，每天呢要面对着三个孩子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整个人真的很崩溃啊！老公不管，家里边各种事儿都缠着我，所以我就要得问大家：如果你在没有准备好、没有权衡好这个家庭的关系、没有权衡好你家庭的能力啊，就是物质能力还有各方面的时间的这个轻松度。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没有权衡好的话，你生那么多孩子干嘛呢？对不对？你生那么多孩子，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就必须得有时间去陪伴他。

必须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扛起他的生活来，不说是吃得太好或者穿的名牌啊，但至少温饱一定要满足他，基本的教育一定要得提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单想着哎呀，反正没关系，我们生了之后有父母，有他的爸妈，有我的爸妈来帮带孩子，那我觉得就是完全本末倒置了，对吧？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举动。所以呢，我现在真的是想请准备要二胎、三胎、四胎的这些家长们，好好的想一想，你家庭有这个能力吗？如果没有，就不要轻易的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带到了之后呢，又让家庭的矛盾、家庭的纷争，不断的产生，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21:1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叫《生而为人》，送给你们。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啊。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好的，现在是22: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播出啊。
1: 抱歉。

0: 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

0: 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是，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

0: 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

我呢，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呀，这昨天呢，这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主持人就留着我，他说："孟主任，你等一下。"我说："哎，我说美女主持人，我说啥情况啊？"这我们主持人就见我就笑，我说："你有事儿你说啊。"我说："你这有啥事儿不能说呢？对不对？"我说："咱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比较熟了。"我说："你是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行。"我说反正呢，我跟你爸的年龄也差不多，你是个小姑娘。我说你就说嘛，有啥不能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呐，他说你这个在老杨总那儿喝了一杯茶，结果呢你说了一个小时都没出去。他说你这个明天这杯茶还接着喝不喝呀？我说喝，我说这杯茶呀还没喝完。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给我呀。是留下了一个超级深刻的印象。海南这片沃土啊，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向往的这么一块宝藏之地。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这个整个海南岛啊，它是跟内陆的动物、植物有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环境上，还是从古文化的这些文化传承上，以及平时日常的饮食习惯上。跟我们内陆地区啊，区别确实很大。你看，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这个几乎啊就没在老家这边见过什么特别大的那种风。但是呢，这海南呢，大家可能就有的知道，这每到夏季呀，这几乎啊就会有这种什么热带风暴啊、暴雨啊、台风啊就来了。那这种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北方人平时见不到的这种生活场景啊？对不对？那同时啊，这山上长的这些东西它也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它都有用啊，说的都对。那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说孟非老师呢，跟着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就在办公室里面喝着茶，然后呢，杨总就说了。说这个优顿草啊，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这根草啊，上面能够长灵芝。我说杨总，这个事儿我不信啊，这个事儿你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结果呢，杨总就笑了。杨总说："你这样10来分钟，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一根儿，我让你亲眼见一见，你看看这个草上它到底能不能长灵芝。"我是怎么认为的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呀，这个见到了优顿草这个植株了。它长什么样呢？你看，我在这个五指山山上面，就是那个康养中心那一块，它那边上有一小块儿啊。它后面还有，我没往那边去，在那儿我就见到了这种草啊。它有多粗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它就跟咱们家这个筷子一般粗，就跟筷子那么粗。然后高呢有多高啊？大概是60公分左右啊，就长这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呀，就跟小麦子叶子一样，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但是呢，它不像小麦，它是个杆儿，它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底下那块是空的。它这个就跟那个正常的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么循环着往上长的。那一根儿呢，下面离着地。大概是20多公分左右啊，是没有叶子的，这属于老叶子，就掉了，或者是枯黄了。就上面这30、40公分长的这种叶子，一根杆上啊，也就那么7、8片叶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杨总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见过草上长灵芝吗？"那我说我没见过，我绝对不信。所以啊，他这么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更不信了。为啥呢？你说那一根杆跟筷子这么粗。是不是？它那个叶子呀，就跟那个柳叶有点像。那你说它上哪儿去长就长哪儿嘛？啊，哪儿能长啊？所以我就奇怪呀，我就不信。结果呀，我坐那儿，我跟杨总两个聊着闲天儿，他打完电话，哎，这真的是过了能有个13、14分钟，这一个工作人员嘚吧嘚吧嘚吧就进屋来了。一进屋来了之后，这拿了个塑料袋儿啊，把这个塑料袋儿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我一看，哦，他拔了3颗。那能看得出来嘛，对吧？拔了3颗带根儿的这个狸王草，就叫优顿草，又叫鹗嘴花，3根儿。我看完了。

之后我也没动，我也没吱声。我心话了，你这谎啊撒的有点大，为啥？灵芝我又不是没见过，对吧？我在你们五指山李宝公司，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次灵芝了。那一个灵芝多大？你这一根草多粗？是不是？你长哪儿了？你说是不是？你这长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没看见这个灵芝啊？哎，我也不吱声。我心话，你看到最后，咱两个谁下不来这个台？结果呀，这老杨总说：“行，你先回去忙吧。”说把这几个放这儿，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啊就打开了，把这三颗呀油遁草抖一抖，抖一抖，它底下有泥呀，它抖一抖，抖一抖，抖干净了。然后把这三颗往我面前一放，我说这啥意思啊？我说杨总，我说灵芝呢？他说你看，你就以为是大灵芝啊？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三颗你自己看，你看它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那个地方，它有个洼，哎，就是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的这么个地方，它没有分支啊，就一根主干。你看这个杆儿和这个叶洼洼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啥？我说好，我说虽然我戴个眼镜啊，我是近视，但是呢，我使劲看，眯点，我还能看得清。我把这个三个油遁草啊，我就拿起来一根，往前往我眼前这么一凑，哎，不对劲儿，发现了点小东西。我发现了个啥呢？我发现呢，这个每一片叶子和这个杆儿啊，就是连接的这个位置，都长了一块黑褐色的小痘痘。哎，我有点看不清这个痘痘是啥，但是呢，我就发现呢，这一根杆上六七个叶、七八个叶，每一个叶和这个杆连接那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跟这个豆子粒大小的这么个痘痘。哎呦，我再拿起来一颗，有；再拿起来一颗，哎，也有；再拿起来第三颗，一看也是。每一根杆上，每一个杆和叶连接这个地方都有。哎呦，我说难道这个是灵芝？老杨总就笑了，他说：“这个我给你拍着胸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这个它就是灵芝。你这个再凑近点，我就拿这个往前凑，离着眼前呢就大概15多公分。哎呦，我这么一看到眼前近了，也看清楚了。我的天哪，居然真是灵芝啊！哎呦，我的天，千想万想没想到，这每一个小小的一根幽遁草，就这离王草上面，居然都长着灵芝，而且每一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啊，都是一个。杨东说：“孟主任，你这眼神不大好啊，来，我再借给你个设备。”结果呢，他递给我个放大镜，我说：“行吧，放大镜就放大镜，来，让我仔细看看。”我把这放大镜拿过来，对着那个杆啊，那个小灵芝那个地方，拿这个放大镜一照，哎呀呀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真是灵芝啊，只是说它长得小，咱稍微离着远点儿，看着像个豆子，再加上我是近视，结果呢，拿着放大镜，这一下啊，清楚了，这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它就是灵芝，只是它是个小灵芝，它不是大灵芝，但是奇就奇在，怪就怪在，这每一根杆上，它全在长，每一个叶子的根这块，它都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人间奇景啊！我说我呀，这个小来不算，也40多岁的人了，这我呀，这从医的经历也有20来年了。我说我还真是打出生起到现在第一次见，别说第一次见，我连听都第一次听说。我说居然一颗活的药材，一颗活的植物上面，居然长出了灵芝，而且还不是长了一个，而且一根儿。上面就长了六七个、七八个，哎呦，我的天，此情此景啊，这真是人间奇景！我赶紧把这草往这一放，对着杨总点了个大拇指。我说：“老杨，杨总，我说你这真厉害，我说你这是聚宝盆呐，我说你这是人间福地啊，我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啊，居然能长出来这么神奇的东西啊？啊？”我说这个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说灵芝这个东西啊，选地就很蹊跷，为什么呢？一般的地儿不长。哎，那你说一颗灵芝啊，撒的孢子啊，那都得多少啊？看不见的数量啊，都得几千万、上亿的孢子就抛出去了，
它是能。

成活一颗都不容易。我说你这个什么情况啊？我说居然每一颗优顿草上面它这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都能长灵芝啊。我说这太神奇了，我说我真是开了眼了，长了见识了。老杨总跟我来讲，他说你这样啊，他说你不是跟我家小二这两天转一转吗？他说我们那个往五指山下面的那一块，就是你去喝茶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下面不都是有一大片种的吗？我说对。他说就是那儿的，就只有在那儿的有灵芝，哎，这个别的地方就没有了。他说我研究了那一块啊，是一个下山的地方，然后呢山上的水啊就从那儿往下流，我们那边的是路，路往下就是咱们那个礼品店一个公司，再往下就是种优顿草的地方，优顿草再往后就是一条河。他说这地理位置好啊，他说山上的水啊从这儿往下流，哎，这五指山上面所有的山泉都往那儿汇，汇到这条溪就流下来了。我们浇优顿草的水就是跟山里面自然养育优顿草的水是一模一样，没区别。山下的这块地也是优顿草长的这块地方，就是五指山上山泉水冲下来，山上的那些淤泥啊我们就撒到地里，跟山上的土壤环境有一点没变。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山呢又给整个像一个屏障一样给这块地遮阴了，哎，又仿照着自然山上那个温度。这是第三。他说第四啊，山的水和土下来了，风也就下来了，这山上的风啊就吹着这个灵芝的孢子啊就飘过这里了，在哪里都不长，但是就在我种的这一片山脚下河流边这一片优顿草，它就长什么呀，它就长灵芝。哎，你想想啊，你也知道这灵芝生长多困难呢，所需要的环境、养分、位置、气候、温度什么都挑，可是呢在我们这儿，就我们种优顿草的这一条河边有数不尽的灵芝，而且每一颗都有。这可不是说我让他去挑的，这可不是挑的，你看这是泥呀，新鲜的泥呀，这是什么，这是在那儿随便拔哪一颗优顿草上它都长这个。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河边两边所有的地，无论是开垦的地还是没有开垦的地，我们全包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主产园了，就所有的以后我们的优顿草都从这边出啊，这地方的优顿草长出来的就是最高品质最好的优顿草。你就想想啊，就这种草药它能够承载灵芝，灵芝吸附它都能活，你就说这一颗小小的草有多大的药性，有多大的能量，有多神奇。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服了，我说我这人呢跟人叫板没输过，我说今天呢第一次跟你面前我是甘拜下风。我说为啥，我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说我长了四十多岁的年龄，我第一次见到原来草上还能够长灵芝啊。这杨总啊继续给我聊了聊，这一说完呢真的是让我豁然开朗，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上啊神奇的东西啊太多了，这我们平时啊能够接触到的无非就是身边的一些东西，对吧，那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真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世界上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看就这次海南之情啊让我这个收获满满。哎，杨总跟我讲啊，他说这个优顿草啊就有个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在哪里呢，它就依附在五指山，也就是说海南的这个五指山呢就是针对优顿草来讲最佳的最适宜的繁殖生长地。那只有在五指山种长出来的这个优顿草才能叫离王草，只有五指山的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优顿草啊要是种在海口，种在三亚，哎，种在琼海，能不能长呢，能长，一样长，也能长这么高，哎，60多厘米也能长那么多叶，但是呢长归长，可是啊要是离开了五指山这一个位置，那这个优顿草吃到肚子里也好，或者给它加工成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也好，出来的东西长相都一样，可是啊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而且差的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这边

是五指山，这边就是三亚，相距就几十公里，那都不行。哎，差的就差这么多。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一定是因为五指山这个山上这个土壤、磁场、空气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所造成的。你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参离开了长白山，哎，它药力药性它就下降了，一个道理。哎，这是第一个，这个幽遁草啊神奇的地方。第二个，这个幽遁草啊，它只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块它长这个灵芝。哎，你看它一根一根的啊，它上面有叶子，这边上这一圈它就长灵芝。嗯，在每一个叶片底下一个灵芝，虽然小小的吧，它就能长出来。我也问，我说杨总，我说这个灵芝它怎么长不大呀？这杨总就说了，他说你看啊，这个本身幽遁草的杆啊，它就细，它也小，而灵芝的这个根啊，它扎不透，它只能把这根啊浅浅的就扎到这个叶子和杆中间这个缝隙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下呢，本身这种存活的几率就几乎为零。你看自然界当中哪个位置就在这个树叶和主干中间这个位置能长灵芝啊？整个天下这么大，只有一种草，就是幽遁草可以长，能长就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想让它长大？我说是啊，我说我有点贪心了，我说这要是能长大，他说你想想，幽遁草里面循环的这个江水啊，它居然能够供应六七个灵芝长成豆子这么大，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明幽遁草这根草里面的能量含量、药力药性甚至比灵芝还要强，才能够滋养灵芝，要不然这灵芝这么挑剔的东西，它怎么能够在这个幽遁草上扎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只有五指山下面我们这一块哎长灵芝，剩下的其他所有的地方种的这个幽遁草或者是自然生长的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说这两年呢，我们都走遍了，无论是种植的还是野外能够找到的野生植株，没有一个地儿长的，只有这长。而且我们也对比了，无论是微量元素啊，还是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药性啊，就这五指山下面的这是最好最好的。哎呦，我说太神奇了。然后杨总又讲了，他说第三个神奇就是什么呢？就是试了一下啊，就是复原了这个当年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发酵过后，虽然说这个复原方不能够百分之百跟当年的黎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最起码相似度能够达到90%。他说那个时候吧，有老人家传下来说，那个黎王啊，在他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拿过来一个碗，然后碗里面装的呢啊，就是这种黄褐色灰绿色的这么黏黏的东西，微微发酸啊，就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个黎族老百姓拿走回家喝，一天喝一口啊，就放多少天它也不会坏，你只要备阴凉就可以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复原的这个东西哎，叫什么呢？叫幽遁草的这个发酵液，这里面加了这么多种药材和水果。那我们现在发现，只要发酵好了，放到那个竹筒里也好，哎，放到罐子里也好，能放多长时间？能放10年都不坏，就放在我们那个缸的密封的那个罐里面放10年都不坏。哎呦，我说这太厉害了，是不是？我说那它有啥用啊？你得给我讲讲啊。我说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说喝了之后小便好，喝了睡觉好，这个已经都让我很震惊了，是不是？我说我们中心里面病人多呀，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说你跟我说一说还能治啥。我说你别跟我说什么黎王啊治所有老百姓的病，那太笼统了。我说到底用了有哪些方面的药性，用了哪些病症能减轻，用了对身体哪个脏器哪个地方好，你跟我说一说。我说我完全相信你，我说毕竟咱们合作多年，你们企业呢也是良心企业，第二个呀，咱们这个相互之间的基础信任都足够的，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我说我呢回去之后啊，我也让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上一个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拿事实说话。
哎，老杨总就讲。

0: 他说我不敢跟你说的太多，我怕你不信。我说你说吧，我都信。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现在呢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再加上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就做什么呢？做这个试验，给这些患者呀用。因为毕竟是离王古方嘛，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呢对这个东西很推崇，就很多人愿意自己去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是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意料，就是试哪个病，哪个病都有变化。试了高血压，哎，高血压有变化；试了高血脂，高血脂有变化；试了糖尿病，糖尿病有变化；试了严重失眠有变化；试了肠胃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咽炎、鼻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听力下降有变化；试了这个崩尿、漏尿有变化；试了这个消化不良有变化；试了这个免疫力低下有变化。他说我们现在呀都不敢试了，都说试了哪个哪个有效，试了哪个哪个有效，甚至我们给什么人试过呢？就是那个癌症放化疗的这些人呢，给他们用。这癌症放化疗的人呢多痛苦啊，结果他们用完了之后啊，明显感觉到有精神了，面色不苍白了，然后呢不恶心了，而且呢就是有呕吐感呢没劲的这些情况都减轻了，有胃口了，掉头发的也减轻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再继续做深入研究了，他说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拿出来整套的理论数据，我们要往上报。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问题是现在方面太多了，我们抽不出来那么多人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普通的宣传呢，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发酵的东西啊，这个做了个标，叫什么？叫优顿因子。这个优顿就是优顿草，因子是什么？这人呢，你看神经需要神经因子啊，这个皮肤啊需要皮肤生长因子，血管呢需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哎，这个各种因子啊在身体当中非常多，是生命的基础。他说我们现在呀是这个中心里面给起的名，就是研究中心，说你们这个就叫优顿因子，但是不能叫万能方，就叫优顿因子。我们把这优顿因子就是这个发酵液就出口了，就出口到东南亚。哎呦，他说现在卖的可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都太神奇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优顿草啊，哎呦我的天哪！

确实给了我大的惊喜，也让我呀真正的是眼前一亮。这以前呢，咱们接触的药材种类可不少，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各种好的、顶尖的、稀奇古怪的，甚至从国外进口来的，

像那种除垢剂，就像这个瓶子里面呢，挂满了这个酱油啊、机油啊，啊，这瓶子里面都起垢了。结果呢，就把这个油炖草啊进来之后，哎呀，就把这个里面这些脏东西啊全都给刮走了。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我就有个感觉，我说你看，我就喝了这么一杯，也是我相对年轻。再有啊，身体当中啊，这个沉淀的脏东西啊，肾里面沉淀的这个肾垢啊，这不是特别多，沉的呢不是特别瓷实。我说我就喝了一杯，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小便呢，这个颜色有点深了，而且呢这个味道有点大，啊，然后再有一个尿的比平时还多。我说尿完了之后啊，那感觉呀真的挺好。我说确实啊，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结果你知道这个杨总咋说吗？这老杨总跟我讲，他家那个孩子呀，他家仨孩子，三个儿子，他家这三个孩子呀，就属于什么样的呢？话不多啊，特别腼腆的那种。结果呢，这老杨总呢是怎么个情况？他原先在外面呢做工打工，后来呢自己做生意，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话开始多的。实际上他那个人呢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东西呢，优顿草啊，是他一手经办的，也就是说像他的孩子一样啊，把他发掘、发现、培养，到最后成品。所以啊，这个感情是真的深呢。他怕孩子说不明白，哎，就这次呢也特意就跟我见了个面，就把这些事儿啊跟我说一说。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你看啊，在中心这别人呢一说孟非主任这个怎么厉害，这个技术高超啊，孟非主任这个医术高明，治病有一套。他说我们这边啊早就听说过你，也不是你自己来过，这个名声在外。他说我要表扬你，夸你，这是真心实意的啊，这没有说什么恭维的意思。他说你刚才说了这个词儿啊，叫喜肾。他说我呀也得给你点个赞，给你伸个大拇指。他说这个话呀，你是第三个说的。哎，我说谁还说过呀？他说你看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这属于国家级的了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他们这就说了，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就得出的结论就说了，说这个优顿草有非常强的洗肾的作用，这个人呢，肾脏啊很重要，这个毋庸置疑，不言而喻。那每个人呢，全身的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地方是最忙的，是最累的。这第一忙啊，就是心脏，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它一直在跳啊。那第二忙的呢，就是这个肝。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血都要过这个肝，干什么呢？第一个是分解，第二个是降解，第三个是解毒，然后还有过滤。所以这个肝呢，它很累。但是呢，肝又不会说话，它只能默默的干活。那心呢，你要跳摸着，你是能感觉得到的。这个肝呢，是一点感觉没有。那再有一个能感觉到哪儿呢？就是肾。这肾呢，一旦有个感觉，腰酸呢，后背凉啊，啊，腰上沉呢，往下坠呀，小便变化、大便变化呀，这个就是在提示你这个肾有问题了。而且有的时候呢，一旦有结石啊、肾炎呢。这个时候肾上是有感觉的，你包括这个小便的颜色清长啊啊茶色呀黄色呀晶亮啊啊发红啊，甚至有发绿的尿出来，这都预示着这个肾脏是有点小问题了。那这个喜肾这个词儿啊，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过。哎呦，我说那你看，这我也找到这个窍门了，这喜肾可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肾的构造啊很奇妙啊，再有呢，肾这个功能更神奇。我说，你看，咱们实际上一个人呢有两个肾，但是按照正常来说，这两个肾还得分，怎么分呢？就是说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它不一回事儿。西医的肾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过滤血液的，排出血液当中的多余的水分，还有这些无机盐，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脏东西。排出体外，它是个代谢器官。那如果说人有肾可以，如果没有肾，这西医啊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透析啊，那就体外进行血液循环，就代替了这个尿的作用了。所以啊，

一个肾衰竭了的人到医院里面去，唯一保命的一个办法，哎，就是做透析。这样的话呢，还能维持三年五年呢，十年八年呢，甚至有十几年的也都能维持下来。所以呢，西医认为啊，如果有一天能够造出来一个人工的肾，那这个以后啊，像肾上面的问题啊，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就告别透析了。那西医啊，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里面就有个说法了，说肾为先天之精，存储之地。那这个肾呢，功能就多了，肾主骨生髓，表毛发，开窍悦耳，是不是？那同时啊，肾又主生殖，主二阴，主二便。那你看这个肾精足，人就壮；肾精弱啊，人就弱。那同理啊，这个肾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生命精气元火所在之地。那在这一块上面，中医和西医对肾的理解和认知那就不一样了。那西医的肾呢，它就只是一个代谢器官，而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肾，那功能和作用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就保护好肾。有人说那个，那到底哪个对呢？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从我孟非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医说的这个肾更神奇。那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实际当中的例子。我给大家举一下啊，这个肾有多神奇有多重要。前两年有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大概是37、8岁，后来啊，这有一次这个体检的时候，哎呦，这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啊，做这个 B 超的时候发现他居然长了4颗肾。哎呦，这奇怪了哈，这一下子呀就轰动了，就上了网络了，有新闻了，然后就争相报道，就说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事儿啊，古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说人呢千奇百怪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呢，心脏长在边啊，正常来讲是不是咱们都长到左边啊，对吧？所以说咱们捂着胸口跳的这个位置啊，左面这面更接近于心脏，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类人，有一类人什么人呢？他叫镜像脏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的。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那个你啊，跟你它是反的。哎，那你在这面看是左手，但是在镜子里看它就是右手了，对不对啊？这就叫反镜像。有的人呢，这心脏它就长在右边。你看咱们正常主干叶不是也长在右面吗？但是它反过来的情况下，主干叶就长在左边了，所以啊，这个心脏也就长到右边了，它就反过来了，你明白了吧？这是正常的，有没有啊？有。就像有的人摸脉啊，你看有的人叫反关脉啊，还有的呢斜飞脉，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啊，这一类的情况自古有之。那古代的时候也曾经发现过啊，当然一定是要解剖的时候才看到啊，发现过这个长4个肾的人，但是呢少之又少，几乎很少很少见啊，这不能说多少分之一了，这属于呢基因突变，很少。那么就介绍了说这个男同志啊有个什么特点，他长了4颗肾。他老婆就说了，说他呀体力好，在家里面呢干活，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个不知道累，这家里面呢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谁要是说家里面有谁帮忙干活啊，叫他去了那愿意去，而且呢邻里关系啊处的也特别的好，这帮人干活啊实在，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精力充沛，精力无限，一年四季没喊过累，扛冻，也平时啊不怎么生病，那精神头啊壮得很。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他长了4颗肾。那他这4颗肾呢，有2颗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还另外那2颗肾呢就略微的小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两个小的他也是单独的呀，他比正常人多2个呀，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力气精神啊体力啊，哎，就在这儿就表示出来了。那这是说先天性的肾多了的人。那有没有先天性肾少了的人呢？有啊，也有这类的迹象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先天性的他就1个肾。这个也是当时网上的报道。你看现在啊，这网络信息发达了，说有个人做手术，结果做手术的时候呢，大夫就突然发现，哎，这人怎么就1个肾呢？哎，结果呢这一发现，那就后来就检查，哎，然后就确定了就是1个。他那套系统就连到那面一面去嘛，只有一面单侧的输尿管，那面没有，所以呢再去报道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呀，

先天的体质弱。你看这是不是就跟西医里面对肾的认知就完全两个事儿了？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肾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所以啊，这个肾怎么会老，怎么会坏，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别给它着凉，肾呢别说热不热乎，咱不说，咱先别给它着凉。这咱东北不有一句话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那你说这个年轻小伙子睡着那个冷炕啊凉炕啊还真没事儿。那为啥呀，这我有发言权呢。这孟伟老师以前是东北生活土生土长的，家里也是炕，大家都知道那不有这个炕头啊和炕梢这说吗，炕头就热乎，炕梢呢就略微凉点。这我们家呀就不咋好。哪儿不好呢，我们家那炕啊它就不热乎。哎呀，那个一铺炕，炕头这块吧微微有点热，往中间就基本不热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家三口啊就能占多宽呢，就那样炕头呢就那么一小条热。然后是谁呢，我爸在那边，然后呢我妈，然后是我，就这么一家三口就在那炕上躺着，我那儿就冰凉了啊。所以说傻小子睡凉炕我是真睡过。那反过来说，小啊，小男孩火力壮啊，这可以啊。那不信就那么冰那么凉的炕，现在你放个六七十岁的你睡一下试试，大冬天呢是吧，你铺上几层垫子你那腰也受不了。所以说啥呀，这个肾呢怕什么，第一个怕凉，哎，也就换句话来讲，腰怕凉，到老了总做病，腰上做的病不用问，那就是肾的事了，这是肾和腰。那第二个肾怕啥呢，怕喝水少。你看看啊，这水少了吧，血液浓度高，血液浓度一高呢，血液里面的杂质啊浓度也大，就刮到肾上了。所以啊，很多人呢听说过一个病叫啥呀，这个结石。当然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只要长了结石就对这个肾小球啊有所损伤。哎，这个只要有结石，慢慢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病叫什么，叫肾积水，然后呢肾脏就有点水肿了。你看现在啊，有过有关方面数据的调查啊，就是现在是基本上过了70岁以上的这些人，无论男女啊，很多人会出现单面肾上功能的严重下降。当然啊，还有另外一面呢能用，这面呢功能严重下降平时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干这种重体力活。可是呢这个绝对是没劲儿啊，没精神啊，嗜睡啊，犯困啊，腰疼啊，这都有，只是说很多人不体检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的。那第三个就是经常的各种药物，尤其是各种西药，这个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永远在啊。中药呢还略微好一些啊，很多中药材是没有毒的，有一些中药呢即使有毒也是低毒，这个影响不大。可是呢常年吃西药的这些人，你发现没有，这西药啊它都是化学制剂，这一类的化学制剂啊极容易造成肾损伤。而且呢这个一般的这个西药啊它都是化学成分，结晶类体比较多，这个衍生物代谢物啊很多就容易沉淀到肾上。所以你看这个西药啊，很多的说明书当中就写一句话叫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或者叫禁用。慎用呢还要请遵医嘱，那禁用就是严谨了。啥意思，就这东西对肾的损伤太大了。那怎么大法呢，它沉淀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吃的喝的里面的农药化肥残留物，这药毒再加上身体自身代谢的，就是你肾功能再好你也会存了一点。这肾里面呢年纪一大，这个人呢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尿，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泡泡。哎，再有啊，肾不好了，那前列腺也好啊，尿道也好啊，就容易出现小便的问题，这都跟肾有关系。那肾属什么，属水，肾要差了他干个活他掠夺金，因为金是他的妈妈呀，金是谁，金是肺啊。所以这个孩子没钱花了，身体差了，当妈的来照顾孩子了，肺发出自己的精力他也弱了，这一弱那他俩一起出事了。为啥，因为肺啊主气管水路，肾呢管小便，结果他俩这一管，你说麻烦了，这小便出问题了啊，尿频尿急尿腺细尿滴粒尿等待前列腺炎漏尿尿崩夜尿增多尿失禁，一咳嗽就漏尿，麻烦了。那你就找吧，病根是谁啊，是肾。哎，你给肾解决了，肺自然跟着好。那今天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说孟非老师把这些事儿一说明白，你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岁数大的啊尿不好的多不多呀，所以我为啥感兴趣啊，

那你说他这洗肾功能一出来，把这肾脏慢慢慢慢治好了，这个尿频尿急、睡不好觉、夜尿多、滴滴答答的、前列腺炎的、钙化的，这个阿姨们尿失禁的、咳嗽一笑就漏尿的，那你说我要带回这好东西，是不帮他们大忙了？对不对？你说这牛顿草这东西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洗肾，第二个它有个更神奇的地方，它能干什么？它能够洗消化道。什么叫洗消化道啊？大家发现没有？它在肾里面呢就能够去清洗。那你说人要洗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那我们人这消化系统从哪儿算？我告诉大家，从嘴开始算。我们吃进去在口腔里面，它就要咀嚼，咀嚼之后啊，它有口水，然后呢搅拌。这口水里面就有一些消化酶、催化酶，这个吸收啊，嘴是吸收不了的。那口腔里面嚼碎了之后，就干什么？通过食道咽下去了。这就是口腔加食道，哎，往下走，走走走，咕噔儿就掉哪儿去了呢？就掉胃里去了。那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它就属于消化系统了。从头，我告诉你，牛顿草这个幽顿因子啊，尤其是个发酵的，就是李王用的那个古方，你喝到嘴里面，把嘴里面的这些酶啊都能激活，有害菌呢都能杀死，哎，它清洗，然后食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病啊，叫食道癌呀？那为什么食道上有问题了之后，药都不好过去，但是幽顿草这个因子啊，它顺着过去的时候，哎，直接就冲刷一下，也在清洗，然后就进入胃里。大家告诉我，你说现在这老胃病、胃炎呢啊多不多呀？什么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等等等等，哎呀，这胃病啊，什么又酸又疼，拧着劲儿。前两年是不是一个广告特别多呀？什么胃疼、胃酸、胃胀怎么办？四大叔当帮忙。哎，那个时候那药吧可火了，现在也是好药。但是大家记住啊，那真正的治，那不是说拿这个药顶一阵儿，那不行的，对吧？那要解决什么呀？你这个胃酸多了，那是不是就酸胀啊？那你是不是要解决胃酸呢？是不是？你这个胃黏膜坏了，你是不是要修复胃黏膜啊？你糜烂性胃炎了，你那是有伤口了，你严重了胃穿孔了，你是不是要解决那儿啊？谁来帮忙啊？幽顿草它就管这个东西，你说神奇不神奇？好了，把这个胃洗一洗了，食道洗一洗了，口腔洗一洗了，咕嘟进入小肠了。那我告诉你，这儿开始问题大了。为啥？很多人的问题都在这儿。什么问题呢？肠道蠕动慢。小肠啊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吸收水分存储大便的，它俩功能不一样，小肠细，大肠粗一点。那小肠里面呢全是绒毛啊，而且小肠呢里面又全都是血管的小开口。啥意思呢？就是人食物当中吸收的这些营养啊，到最后它都会经过小肠绒毛进入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循环进到身体当中去了。那你看是不是食物是这么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呀？毒素是也是这么来的，化肥农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你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个糖、多余那个脂肪是不是都从这儿来的？那你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找到根儿了？什么根儿啊？啥叫清洗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幽顿草啊做的这个因子啊，就是这个黎王的古方里这个东西，它就能够把这个肠道里面这些东西给解决。那我说的这些都是老杨总告诉我的，为啥？因为他说呀就是个大概，他不是大夫，他说不了那么明白。我后来根据他说的，我都把这个资料都看了，我对这个东西特别的了解了，就是解决肠道里面所有的问题的。小肠里面阻断了，阻断啥？阻断一切进入身体当中的脏东西、坏东西、有毒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清洗掉，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到大肠一直到肛门，这里面整整一大圈，包括肾。你看肾是往出过滤小便的，肠是往出出大便的，你看看啊，这个循环进是不是从小肠进去的，对吧？大肠进去的，小肠进去的食物营养药物，大肠进去的水，这个循环的一个整圈，来我给你们捋一下，从嘴进来，过食道，过胃，过小肠，吸收各种营养能量，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药、毒性全都从这儿进，然后又去过大肠，过完大肠之后把水全吸进来，进入身体开始循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排，通过哪儿排啊？食物里面的通过肠道残渣排了，不能用的通过肾脏尿出去了，或者皮肤出去了，这叫一个大循环。那整个这个消化吸收代谢循环的这一大圈，我告诉大家，从吃到拉，幽顿草做的这个因子全能给你清洗。

0: 全能给你阻断。我跟你说，人是个空腔的，啥意思？不信你想想啊，你说人身上是不是有个管啊？就从嘴一直到肛门，整个中间这一块是空的，那这一块是空的一大条啊，这里面有东西从这一过，哎，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排出去。你说人外面包裹着这个空腔，是吧？然后那个外层一圈，里面一圈，空腔和外层中间，肝心脾肺肾骨头神经皮肤骨骼啥都有了。那你说把这块给阻断了，我问问大家，人如果要是把这些外界对人体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阻断，不进入身体，你告诉我，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和损害是不是就降到了最低？这种影响和损害降到了最低，咱们这种情况虽然不叫治病，但是就减轻了你身体所有脏器的负担，减轻了你身体所有的功能性的负担，从而让你身体解压、减轻、解套，让你身体这些难受的症状，你糖进来的多了，脂肪进来的多了，都给你减轻了，少了从肠道直接给它排出去，阻断一切进入身体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你说这个优顿因子神奇不神奇啊？哎呦我的天哪，听完杨总给我介绍这些东西，我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一定百分之百引进到我们中心，先拿一个月的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用，等到用完了之后效果确切，功能满意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心的必选产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啊，
4: 哎呦，我
0: 新朋友。哎，你好。
4: 我听你节目听了一周了。
0: 啊，有收获没？
4: 哎呀，有收获。您最近这几天呢，一直讲这个幽遁草啊。
0: 啊，对，梨花草。
4: 哎、嗯，我对这个幽遁草特别感兴趣。
0: 啊，
4: 哎，这是个什么产品呢？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属于这个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它那个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不都有个头吗？他们那边管这个头叫黎王。这个东西是一个当年黎族老百姓在山上采完了之后必须要献给黎王。

0: 李王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之后，配上别的药材做出来药，再给这个老百姓发，是这么一个职务。就是这么多年，后来这不是咱们解放过后就没有黎王这个事儿了吗？这个方基本就失传了，因为黎族没有文字。但是后来呢，这不就是被这个一个姓杨的杨总啊，就给找项目，就找到了，把这个黎王草啊就给复原了。现在就是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也在用。
1: 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吃吗？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1: 我是沈阳的，
0: 啊。
1: 我是那个三高患者，
0: 哦，
1: 是那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都高，工资高不高？
1: 我都十来年了，
0: 啊，
1: 我一直吧都是靠这个吃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物呢维持的呢，我去年还查出来什么有什么冠心病，
0: 啊。
1: 我这主要症状呢是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
0: 正常，这就三高的这个并发症嘛，这必然会有的。十多年了，怎么会没有呢？
1: 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扰我的病啊，我就是这个肠炎。
0: 那你说说。
1: 哎呀，我这个肠炎的呀，这个毛病可是断断续续能有个五六年了。我这个病吧，挺烦人，他隔三差五的他就犯病，我吃点干的，吃点硬的，就不爱消化，还便秘，吃点凉的呢，我就拉肚子，我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一天呐得七八次，
0: 哎呦，我的天呐，那啥人受得了啊？
1: 哎呀，这把我折腾的都虚脱了。
0: 哎呦，我天，谁也受不了啊，一天七八趟啊。
1: 所以吧，那个氟派酸，我家里是基本是常备着。就是一旦肚子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吃两粒儿。我最尴尬的是因为啥呢？有这个毛病吧，我连远门我都不敢出。
0: 对呀，这找厕所咋办呢？
1: 是，我就怕出去找不着厕所。
0: 对呀，
1: 孟老师啊。
0: 哎，
1: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能调一下呢？
0: 我给你大概说一说啊，老同志啊，你看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三高啊，你吃的这个药，它再吃药，现在这个药都是降，它不是说治，这点你也清楚。所以说有并发症了，这心脏就出问题，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的这个肠炎呢，跟别人还不一样，为啥呢？你看啊，这个别人的这个肠道啊，他是吃了什么辣的呀、肉啊，哎，他好便秘啊不出来，或者是单独的，就是一着凉了就拉肚子。你这种啊，你看一吃了硬的也不舒服，吃了凉的也不舒服，反正你这个肠道就是咋的都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什么？按照西医的来说法，你这就属于肠道的这种菌群已经严重失调了。这不是说喝点益生菌、喝点酸奶就能好的。现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国外都是那种菌群移植就能彻底治，但是菌群移植一次要三四十万呢。你说那一般家庭谁受得了啊？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咱们这个消化道出问题了，咱们那个病症反映在肠道，反映在大肠，实际上是小肠连胃都不好。而且你这么经常这么就是干的也受不了，凉的也受不了，你这个肠道这么差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你这一定身体都虚弱，感觉没劲儿。你说是不是？对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给你个建议，你听一下啊。第一个，你拿那个艾草啊，就那个点着了那个艾条啊，你每天熏一熏那个涌泉穴，给下面补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也能起到一定的固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肠道啊，你要洗一洗，你把这个里面那个菌群洗掉了，重新让它再长，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好一些，你知道吧？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呀跟你说，这个优顿草你要用就能有用，一定能有用。它又洗肾，又洗消化道，又洗肠，解决你这个一定好，而且你这个消化道要好多了，那你这块吸收药性都强了，你这个降压降脂啊，包括心脏供血都能改善。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就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适合你这身体，优顿草绝对对你症。你别着急，你慢慢听我的课程，你慢慢听，我再讲几天，我把优顿草所有的优点还有这个治病的特色都跟你们说了，咱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你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听啊，
0: 你就一直听嘛，你不说你都是新朋友。

0: 朋友嘛，那咱们就慢
1: 嗯，
0: 慢来，不着急，好不好？
1: 好好好，太
0: 然
1: 好，
0: 后
1: 太
0: 这
1: 谢
0: 两
1: 谢
0: 句
1: 了，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后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到时候我这面给你整理好，我也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0000。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呀，这昨天呢，这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主持人就留着我，他说孟主任你等一下。我说哎，我说美女主持人，我说啥情况啊？这我们主持人就见我就笑，我说你有事你说啊，我说你这有啥事不能说呢，对不对？我说咱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比较熟了，我说你是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行，我说反正呢我跟你爸的年龄也差不多，你是个小姑娘，我说你就说嘛，有啥不能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呢，他说你这个在老杨总那儿喝了一杯茶，

结果呢，你说了1个小时都没出去。他说你这个明天这杯茶还接着喝不喝呀？我说喝，我说这杯茶呀还没喝完。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给我呀是留下了一个超级深刻的印象。海南这片沃土啊，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向往的这么一块宝藏之地。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这个整个海南岛啊，它是跟内陆的动物、植物有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环境上，还是从古文化的这些文化传承上，以及平时日常的饮食习惯上，跟我们内陆地区啊区别确实很大。你看，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这个几乎啊就没在老家这边见过什么特别大的那种风，但是呢，这海南呢，大家可能就有的知道，这每到夏季呀，这几乎啊就会有这种什么热带风暴啊、暴雨啊、台风啊就来了。那这种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北方人平时见不到的这种生活场景啊？对不对？那同时啊，这山上长的这些东西，它也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它都有用啊，说的都对。那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说孟非老师呢，跟着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就在办公室里面喝着茶，然后呢，杨总就说了，说这个幽顿草啊，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这根草啊，上面能够长灵芝。我说杨总，这个事儿我不信。啊，这个事儿你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结果呢，杨总就笑了。杨总说：“你这样10来分钟，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一根儿，我让你亲眼见一见，你看看这个草上它到底能不能长灵芝。”我是怎么认为的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呀，这个见到了幽顿草这个植株了，它长什么样呢？你看我在这个五指山山上面。就是那个康养中心那一块，它那边上有一小块儿啊，它后面还有，我没往那边去，在那儿我就见到了这种草啊，它有多粗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它就跟咱们家这个筷子一般粗，就跟筷子那么粗，然后高呢有多高啊？大概是60公分左右啊，就长这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呀，就跟小麦子叶子一样，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但是呢，它不像小麦，它是个杆儿，它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底下那块是空的，它这个就跟那个正常的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么循环着往上长的。那一根儿呢，下面离着地大概是20多公分左右啊，是没有叶子的，这属于老叶子，就掉了或者是枯黄了。就上面这30、40公分长的这种叶子，一根杆上啊，也就那么7、8片叶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杨总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见过草上长灵芝吗？那我说我没见过，我绝对不信。所以啊，他这么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更不信了。为啥呢？你说那一根杆儿跟筷子这么粗，是不是？它那个叶子呀，就跟那个柳叶有点像。那你说它上哪儿去长就长哪儿吗？啊，哪儿能长啊？所以我就奇怪呀，我就不信。结果呀，我坐那儿，我跟杨总两个聊着闲天儿，他打完电话，哎，这真的是过了能有个13、14分钟，这一个工作人员嘚吧嘚吧嘚吧就进屋来了。一进屋来了之后，这拿了个塑料袋儿啊，把这个塑料袋儿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我一看，哦，他拔了3颗，那能看得出来嘛，对吧？拔了3颗带根儿的这个狸王草，就叫幽顿草，又叫鳄嘴花，3根儿。我看完了之后。我也没动，我也没吱声。我心话了，你这谎啊撒的有点大。为啥？灵芝我又不是没见过，对吧？我在你们五指山李宝公司，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次灵芝了。那一个灵芝多大？你这一根草多粗？是不是？你长哪儿了？你说是不是？你这长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没看见这个灵芝啊？啊，我也不吱声。我心话，你看到最后，咱两个谁下不来这个台？结果呀，这老杨总说：“行，你先回去忙吧。”说把这几个放这儿，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啊就打开了，把这3颗呀幽顿草抖一抖，抖一抖，它底下有泥呀，它抖一抖，抖。

一抖抖干净了，然后把这三颗往我面前一放，我说这啥意思啊？我说杨总，我说灵芝呢？他说你看，你就以为是大灵芝啊？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三颗你自己看，你看它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那个地方，它有个洼，哎，就是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的这么个地方，它没有分支啊，就一根主杆。你看这个杆儿和这个叶儿洼洼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啥？我说好，我说虽然我戴个眼镜啊，我是近视，但是呢，我使劲看眯点，我还能看得清。我把这个三个油炖草啊，我就拿起来一根，往前往我眼前这么一凑，哎，不对劲儿，发现了点小东西。我发现了个啥呢？我发现呢，这个每一片叶子和这个杆儿啊，就是连接的这个位置，都长了一块黑褐色的小痘痘。哎，我有点看不清这个痘痘是啥，但是呢，我就发现呢，这一根杆儿上六七个叶，七八个叶，每一个叶和这个杆儿连接那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跟这个豆子粒儿大小的这么个痘痘。哎呦，我再拿起了一颗有，再拿起了一颗，哎，也有，再拿起来第三颗一看，也是每一根杆上每一个杆儿和叶连接这个地方都有。哎呦，我说难道这个是灵芝？老杨总就笑了，他说这个我给你拍着胸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这个它就是灵芝。你这个再凑近点，我就拿这个往前凑，离着眼前呢就大概十五六公分。哎呦，我这么一看到眼前近了，也看清楚了，我的天哪，居然真是灵芝啊。哎呦，我的天，千想万想没想到，这每一个小小的一根幽炖草，就这离王草上面居然都长着灵芝，而且每一个叶子跟杆儿的连接处啊都是一个。杨东说，孟主任，你这眼神不大好啊，来，我再借给你个设备。结果呢，他递给我个放大镜，我说行吧，放大镜就放大镜，来，让我仔细看看。我把这放大镜拿过来对着那个杆儿啊，那个小灵芝那个地方，拿这个放大镜一照，哎呀呀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真是灵芝啊，只是说它长得小，咱稍微离着远点儿，看着像个豆子，再加上我是近视，结果呢拿着放大镜这一下啊清楚了，这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它就是灵芝，只是它是个小灵芝，它不是大灵芝。但是奇就奇在，怪就怪在这每一根杆上它全在长，每一个叶子的根这块它都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人间奇景啊。我说我呀，这个小来不算，也四十多岁的人了，这我呀这从医的经历也有二十来年了，我说我还真是打出生起到现在第一次见，别说第一次见，我连听都第一次听说。我说居然一颗活的药材，一颗活的植物上面居然长出了灵芝，而且还不是长了一个，而且一根儿上面就长了六七个七八个。哎呦，我的天，此情此景啊，这真是人间奇景。我赶紧把这草往这一放，对着杨总点了个大拇指，我说老杨，杨总，我说你这真厉害，我说你这是聚宝盆呐，我说你这是人间福地啊，我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啊，居然能长出来这么神奇的东西啊，啊，我说这个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说灵芝这个东西啊选地就很蹊跷，为什么呢？一般的地儿不长。哎，那你说一颗灵芝啊撒的孢子啊，那都得多少啊，看不见的数量啊，都得几千万上亿的孢子就抛出去了，但是能成活一颗都不容易。我说你这个什么情况啊，我说居然每一颗幽炖草上面它这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都能长灵芝啊，我说这太神奇了，我说我真是开了眼了，长了见识了。老杨总跟我来讲，他说你这样啊，他说你不是跟我家小二这两天转一转吗，他说我们那个往五指山下面的那一块，就是你去喝茶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下面不都是有一大片种的吗，我说对，他说就是那儿的，就只有在那儿的有灵芝，哎，这个别的地方就没有了。他说我研究了那一块啊，
是一个下山的地方。

然后呢，山上的水呀、啊、就从那儿往下流。我们那边呢是路，路往下就是咱们那个礼品店一个公司，再往下就是种油顿草的地方，油顿草再往后就是一条河。他说这地理位置好啊，他说山上的水呀、啊、从这往下流，哎，这五指山上面所有的山泉都往那汇，汇到这条溪就流下来了。我们浇油顿草的水，就是跟山里面自然养育油顿草的水是一模一样，没区别。山下的这块地也是油顿草长的这块地方，就是五指山上山泉水冲下来，山上的那些淤泥啊，我们就撒到地里，跟山上的土壤环境又一点没变。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山呢，又给整个像一个屏障一样，给这块地遮阴了。哎，又仿照着自然山上那个温度，这是第三。他说第四啊，山的水和土下来了，风也就下来了。这山上的风啊，就吹着这个灵芝的孢子啊，就飘过这里了，在哪里都不长，但是就在我种的这一片山脚下、河流边这一片油顿草，它就长什么呀？它就长灵芝。哎，你想想啊，你也知道这灵芝生长多困难呢，所需要的环境、养分、位置、气候、温度什么都挑。可是呢，在我们这儿，就我们种油顿草的这一条河边，有数不尽的灵芝，而且每一棵都有。这可不是说我让他去挑的，这可不是挑的。你看，这是泥呀、啊，新鲜的泥呀、啊。这是什么？这是在那儿随便拔哪一棵油顿草上，它都长这个。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河边两边所有的地，无论是开垦的地还是没有开垦的地，我们全包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主产园了，就所有的以后我们的油顿草都从这边出啊。这地方的油顿草长出来的就是最高品质、最好的油顿草。你就想想啊，就这种草药，它能够承载灵芝，灵芝吸附它都能活。你就说这一棵小小的草有多大的药性，有多大的能量，有多神奇。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服了，我说我这人呐，跟人叫板没输过。我说今天呢，第一次跟你面前，我是甘拜下风。我说为啥？我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说我长了40多岁的年龄，我第一次见到，原来草上还能够长灵芝啊！这杨总啊，继续给我聊了聊。这一说完呢，真的是让我豁然开朗。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上啊，神奇的东西啊，太多了。这我们平时啊能够接触到的，无非就是身边的一些东西，对吧？那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真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世界上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看，就这次海南之行啊，让我这个收获满满。哎，杨总跟我讲啊，他说这个油顿草啊，就有个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在哪里呢？它就依附在五指山，也就是说，海南的这个五指山呢，就是针对优顿草来讲最佳的、最适宜的繁殖生长地。那只有在五指山种长出来的这个优顿草，才能叫离王草，只有五指山的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优顿草啊，要是种在海口、种在三亚，哎，种在琼海，能不能长呢？能长，一样长，也能长这么高，哎，60多厘米，也能长那么多叶儿。但是呢，长归长，可是啊，要是离开了五指山这一个位置，那这个优顿草吃到肚子里也好，或者给它加工成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也好，出来的东西长相都一样，可是啊，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而且差的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这边是五指山，这边就是三亚，相距就几十公里，那都不行，哎，差的就差这么多。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一定是因为五指山这个山上这个土壤、磁场、空气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所造成的。你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参离开了长白山，哎，它药力药性它就下降了，一个道理。哎，这是第一个，这个优顿草啊，神奇的地方。第二个，这个优顿草啊，它只在五指山脚下

一块儿，它长这个灵芝。哎，你看它一根一根的啊，它上面有叶子，这边上这一圈它就长灵芝。嗯，在每一个叶片底下一个灵芝，虽然小小的吧，它就能长出来。我也问，我说杨总，我说这个灵芝它怎么长不大呀？这杨总就说了，他说你看啊，这个本身幽顿草的杆儿啊，它就细，它也小，而灵芝的这个根儿啊，它扎不透，它只能把这根儿啊浅浅的就扎到这个叶子和杆儿中间这个缝隙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下呢，本身这种存活的几率就几乎为零。你看自然界当中哪个位置就在这个树叶和主干中间这个位置能长灵芝啊？整个天下这么大，只有一种草，就是幽顿草，可以长，能长就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想让它长大？我说是啊，我说我有点贪心了，我说这要是能长大，他说你想想，幽顿草里面循环的这个浆水啊，它居然能够供应六七个灵芝长成豆子这么大，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明幽顿草这根草里面的能量含量、药力、药性，甚至比灵芝还要强，才能够滋养灵芝。要不然，这灵芝这么挑剔的东西，它怎么能够在这个幽顿草上扎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只有五指山下面我们这一块儿，哎，长灵芝。剩下的其他所有的地方种的这个幽顿草，或者是自然生长的，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说这两年呢，我们都走遍了，无论是种植的还是野外能够找到的野生植株，没有一个地儿长的，只有这长。而且我们也对比了，无论是微量元素啊，还这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药性啊，就这五指山下面的，这是最好最好的。哎呦，我说太神奇了。然后杨总就讲了，他说第三个神奇就是什么呢？就是试了一下啊，就是复原了这个当年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发酵过后，虽然说这个复原方不能够100%跟当年的黎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最起码相似度能够达到90%。他说那个时候吧，有老人家传下来说，那个黎王啊，在他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拿过来一个碗，然后碗里面装的呢啊，就是这种黄褐色、灰绿色的这么黏黏的东西，微微发酸啊，就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个黎族老百姓拿走回家喝，一天喝一口啊，就放多少天它也不会坏，你只要备阴凉就可以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复原的这个东西，哎，叫什么呢？叫幽顿草的这个发酵液，这里面加了这么多种药材和水果。那我们现在发现，只要发酵好了，放到那个竹筒里也好，哎，放到罐子里也好，能放多长时间？能放10年都不坏。就放在我们那个钢的密封的那个罐里面，放10年都不坏。哎呦，我说这太厉害了，是不是？我说那它有啥用啊？你得给我讲讲啊！我说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说喝了之后小便好，喝了睡觉好，这个已经都让我很震惊了，是不是？我说我们中心里面病人多呀，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说你跟我说一说还能治啥？我说你别跟我说什么黎王啊，治所有老百姓的病，那太笼统了。我说到底用了有哪些方面的药性？用了哪些病症能减轻？用了对身体哪个脏器哪个地方好，你跟我说一说。我说我完全相信你，我说毕竟咱们合作多年，你们企业呢也是良心企业，第二个呀，咱们这个相互之间的基础信任都足够的，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我说我呢回去之后啊，我也让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上一个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拿事实说话。哎，老杨总就讲，他说我不敢跟你说的太多，我怕你不信。我说你说吧，我都信。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现在呢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再加上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就做什么呢？做这个试验给这些患者呀用，因为毕竟是黎王古方嘛，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呢对这个东西很推崇，就很多人愿意自己去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是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意料，就是是哪个病哪个病都有变化。试了高血压，高血压有变化。
试了高。

0: 高血脂、高血脂有变化，试了糖尿病，糖尿病有变化，试了严重失眠有变化，试了肠胃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咽炎、鼻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听力下降有变化，试了这个崩尿、漏尿有变化，试了这个消化不良有变化，试了这个免疫力低下有变化。他说我们现在呀都不敢试了，都说试了哪个哪个有效，试了哪个哪个有效。甚至我们给什么人试过呢？就是那个癌症放化疗的这些人呢，给他们用。这癌症放化疗的人呢，多痛苦啊！结果他们用完了之后啊，明显感觉到有精神了，面色不苍白了，然后呢，不恶心了，而且呢，就是有呕吐感呢、没劲儿的这些情况都减轻了，有胃口了，掉头发的也减轻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再继续做深入研究了。他说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拿出来整套的理论数据，我们要往上报。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问题是现在方面太多了，我们抽不出来那么多人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普通的宣传呢，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发酵的东西啊，这个做了个标，叫什么？叫优盾因子。这个优盾就是优盾草，因子是什么？这人呢，你看神经需要神经因子啊，这个皮肤啊需要皮肤生长因子，血管呢需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哎，这个各种因子啊在身体当中非常多，是生命的基础。他说我们现在呀是这个中心里面给起的名，就是研究中心，说你们这个就叫优盾因子，但是不能叫万能方，就叫优盾因子。我们把这优盾因子就是这个发酵液就出口了，就出口到东南亚。哎呦，他说现在卖的可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都太神奇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幽遁草啊，哎呦我的天哪，确实给了我大的惊喜，也让我呀真正的是眼前一亮。这以前呢，咱们接触的药材种类可不少，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各种好的、顶尖的、稀奇古怪的，甚至从国外进口来的，我们都有。可是呢，就像杨总说的这个，像幽遁草这个好东西的这个，还真没有，还第一次见。哎呀，特别的向往。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用了之后吧，我就感觉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干什么呢？就是洗肾。我就跟杨总说了，我说我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一个过滤器，而且呢，就像。

那种除垢剂，就像这个瓶子里面呢挂满了这个酱油啊鸡油啊，啊这瓶子里面都起垢了，结果呢就把这个优顿草啊进来之后，哎呀就把这个里面这些脏东西啊全都给刮走了。我说这不得了。

那这个味道有点大啊，然后再有一个尿的比平时还多。我说尿完了之后啊，那感觉呀真的挺好。我说确实啊，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结果你知道这个杨总咋说吗？这老杨总跟我讲，他家那个孩子呀，他家仨孩子，三个儿子，他家这三个孩子呀，就属于什么样的呢？话不多啊，特别腼腆的那种。结果呢，这老杨总呢是怎么个情况？他原先在外面呢做工打工，后来呢自己做生意，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话开始多的。实际上他那个人呢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东西呢，优顿嫂啊，是他一手经办的。也就是说，像他的孩子一样啊，把他发掘、发现、培养，到最后成品。所以啊，这个感情是真的深呢。他怕孩子说不明白，哎，就这次呢，也特意就跟我见了个面，就把这些事儿啊跟我说一说。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你看啊，在中心这别人呢一说孟非主任这个怎么怎么厉害，这个技术高超啊，孟非主任。”这个医术高明，治病有一套。他说我们这个啊，早就听说过你，也不是你自己来过，这个名声在外。他说我要表扬你，夸你，这是真心实意的啊，这没有说什么恭维的意思。他说你刚才说了这个词儿啊，叫喜肾。他说我呀，也得给你点个赞，给你伸个大拇指。他说这个话呀，你是第三个说的。哎，我说谁还说过呀？他说你看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这属于国家级的了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他们这就说了，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就得出的结论就说了，说这个优顿草有非常强的洗肾的作用，这个人呢，肾脏啊很重要，这个毋庸置疑，不言而喻。那每个人呢，全身的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地方是最忙的，是最累的。这第一忙啊，就是心脏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它一直在跳啊。那第二忙的呢，就是这个肝。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血都要过这个肝，干什么呢？第一个是分解，第二个是降解，第三个是解毒，然后还有过滤。所以这个肝呢，它很累，但是呢，肝又不会说话，它只能默默的干活。那心呢，你要跳，摸着，你是能感觉得到的。这个肝呢是一点感觉没有，那再有一个能感觉到哪儿呢？就是肾。这肾呢一旦有个感觉，腰酸呢，后背凉啊，腰上沉呢，往下坠呀，小便变化、大便变化呀，这个就是在提示你这个肾有问题了。而且有的时候呢，一旦有结石啊，肾炎呢，这个时候肾上是有感觉的。你包括这个小便的颜色清长啊，茶色呀、黄色呀、晶亮啊、发红啊，甚至有发绿的尿出来，这都预示着这个肾脏是有点小问题了。那这个"洗肾"这个词儿啊，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过。哎呦，我说那你看，这我也找到这个窍门了。这"洗肾"可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肾的构造啊很奇妙啊，再有呢，肾这个功能更神奇。我说你看。咱们实际上一个人呢有两个肾，但是按照正常来说，这两个肾还得分，怎么分呢？就是说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它不一回事儿。西医的肾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过滤血液的，排出血液当中的多余的水分，还有这些无机盐，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脏东西排出体外，它是个代谢器官。那如果说人有肾可以，如果没有肾。这西医啊，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透析啊，那就体外进行血液循环，就代替了这个尿的作用了。所以啊，这个肾衰竭了的人到医院里面去，唯一保命的一个办法，哎，就是做透析。这样的话呢，还能维持3年5年呢，10年8年呢，甚至有10几年的也都能维持下来。所以呢，西医认为啊，如果有一天，能够造出来一个人工的肾，那这个以后啊，像肾上面的问题啊，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就告别透析了。那西医啊，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里面就有个说法了，说肾为先天之精，存储之地。那这个肾呢，功能就多了，肾主骨生髓，

毛发开窍悦耳，是不是？那同时啊，肾有主生殖，主二阴，主二便。那你看这个肾精足，人就壮；肾精弱啊，人就弱。那同理啊，这个肾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生命精气元火所在之地。那在这一块上面，中医和西医对肾的理解和认知那就不一样了。那西医的肾呢，它就只是一个代谢器官，而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肾，那功能和作用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就保护好肾。有人说那个，那到底哪个对呢？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从我孟非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医说的这个肾更神奇。那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实际当中的例子。我给大家举一下啊，这个肾有多神奇有多重要。前两年有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大概是37、8岁，后来啊，这有一次这个体检的时候，哎呦，这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啊，做这个 B 超的时候发现他居然长了4颗肾。哎呦，这奇怪了哈，这一下子呀就轰动了，就上了网络了，有新闻了，然后就争相报道，就说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事儿啊，古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说人呢千奇百怪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呢，心脏长在边啊，正常来讲是不是咱们都长到左边啊，对吧？所以说咱们捂着胸口跳的这个位置啊，左边这面更接近于心脏，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类人，有一类人什么人呢？他叫镜像脏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的，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那个你啊跟你它是反的。哎，那你在这面看是左手，但是在镜子里看它就是右手了，对不对啊？这就叫反镜像。有的人呢，这心脏它就长在右边。你看咱们正常主干叶不是也长在右面吗？但是它反过来的情况下，主干叶就长在左边了，所以啊，这个心脏也就长到右边了，它就反过来了，你明白了吧？这是正常的。有没有啊？有。就像有的人摸脉啊，你看有的人叫反观脉啊，还有的呢斜飞脉，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啊，这一类的情况自古有之。那古代的时候也曾经发现过啊，当然一定是要解剖的时候才看到啊，发现过这个长4个肾的人，但是呢少之又少，几乎很少很少见啊，这不能说多少分之一了，这属于呢基因突变，很少。那么就介绍了说这个男同志啊有个什么特点，他长了4颗肾。他老婆就说了，说他呀体力好，在家里面呢干活，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个不知道累，这家里面呢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谁要是说家里面有谁帮忙干活啊，叫他去了那愿意去，而且呢邻里关系啊处的也特别的好，这帮人干活啊实在，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精力充沛，精力无限，一年四季没喊过累，扛冻，也平时啊不怎么生病，那精神头啊壮得很。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他长了4颗肾。那他这4颗肾呢，有2颗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还另外那2颗肾呢就略微的小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2个小的他也是单独的呀，他比正常人多2个呀，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力气精神啊体力啊，哎，就在这儿就表示出来了。那这是说先天性的肾多了的人。那有没有先天性肾少了的人呢？有啊，也有这类的迹象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先天性的他就1个肾。这个也是当时网上的报道。你看现在啊，这网络信息发达了，说有个人做手术，结果做手术的时候呢，大夫就突然发现，哎，这人怎么就1个肾呢？哎，结果呢这一发现，那就后来就检查，哎，然后就确定了就是一个，他那套系统就连到那面一面去嘛，只有一面单侧的输尿管，那面没有。所以呢再去报道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呀，先天的体质弱。你看这是不是就跟西医里面对肾的认知就完全两个事儿了？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肾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所以啊，这个肾怎么会老怎么会坏，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别给它着凉，肾呢别说热不热乎咱不说，咱先别给它着凉。这咱东北不有一句话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那你说这个年轻小伙子睡着那个冷炕啊凉炕啊还真没事儿。那为啥呀？这我有发言权呢。这孟非老师以前是东北生活土生。

土长的，家里也是炕，大家都知道那不有这个炕头啊和炕梢这说吗，炕头就热乎，炕梢呢就略微凉点，这我们家呀就不咋好。哪儿不好呢？我们家那炕啊它就不热乎，哎呀那个一铺炕，炕头这块吧微微有点热，往中间就基本不热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家三口啊就能站多宽呢？就那样，炕头呢就那么一小条热，然后是谁呢，我爸在那边，然后呢我妈，然后是我，就这么一家三口就在那炕上躺着，我那儿就冰凉了啊。所以说傻小子睡凉炕我是真睡过。那反过来说，小啊小男孩火力壮啊，这可以啊。那不信就那么冰那么凉的炕，现在你放个六七十岁的你睡一下试试，大冬天呢是吧，你铺上几层垫子你那腰也受不了。所以说啥呀，这个肾呢怕什么，第一个怕凉，哎，也就换句话来讲，腰怕凉，到老了总做病，腰上做的病不用问，那就是肾的事了，这是肾和腰。那第二个肾怕啥呢，怕喝水少。你看看啊，这水少了吧，血液浓度高，血液浓度一高呢，血液里面的杂质啊浓度也大，就刮到肾上了。所以啊很多人呢听说过一个病叫啥呀，这个结石。当然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只要长了结石就对这个肾小球啊有所损伤。哎，这个只要有结石，慢慢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病叫什么，叫肾积水，然后呢肾脏就有点水肿了。你看现在啊，有过有关方面数据的调查啊，就是现在是基本上过了70岁以上的这些人，无论男女啊，很多人会出现单面肾上功能的严重下降。当然啊还有另外一面呢能用，这面呢功能严重下降平时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干这种重体力活，可是呢这个绝对是没劲啊，没精神啊，嗜睡啊，犯困啊，腰疼啊，这都有，只是说很多人不体检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的。那第三个就是经常的各种药物，尤其是各种西药，这个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永远在啊。中药呢还略微好一些啊，很多中药材是没有毒的，有一些中药呢即使有毒也是低毒，这个影响不大。可是呢常年吃西药的这些人，你发现没有，这西药啊它都是化学制剂，这一类的化学制剂啊极容易造成肾损伤，而且呢这个一般的这个西药啊它都是化学成分，结晶类体比较多，这个衍生物代谢物啊很多就容易沉淀到肾上。所以你看这个西药啊很多的说明书当中就写一句话叫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或者叫禁用，慎用呢还要请遵医嘱，那禁用就是严谨了。啥意思，就这东西对肾的损伤太大了。那怎么大法呢，它沉淀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吃的喝的里面的农药化肥残留物，这药毒再加上身体自身代谢的，就是你肾功能再好你也会存了一点，这肾里面呢年纪一大，这个人呢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尿，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泡泡，哎，再有啊肾不好了，那前列腺也好啊，尿道也好啊，就容易出现小便的问题，这都跟肾有关系。那肾属什么，属水，肾要差了他干个活他掠夺金，因为金是他的妈妈呀，金是谁，金是肺呀，所以这个孩子没钱花了，身体差了，当妈的来照顾孩子了，肺发出自己的精力他也弱了，这一弱那他俩一起出事了。为啥，因为肺啊主气管水路，肾呢管小便，结果他俩这一管你说麻烦了，这小便出问题了啊，尿频尿急尿腺细尿滴沥尿等待前列腺炎漏尿尿崩夜尿增多尿失禁，一咳嗽就漏尿，麻烦了。那你就找吧，病根是谁啊，是肾，哎，你给肾解决了，肺自然跟着好。那今天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说孟非老师把这些事儿一说明白，你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岁数大的啊尿不好的多不多呀，所以我为啥感兴趣啊，那你说他这洗肾功能一出来，把这肾脏慢慢慢慢治好了，这个尿频尿急睡不好觉夜尿多滴滴答答的前列腺炎的钙化的，这个阿姨们尿失禁的咳嗽一笑就漏尿的，那你说我要带回这好东西是我帮他们大忙了，对不对，你说这幽顿草这东西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洗肾。第二个它有个更神奇的地方，它能干什么，它能够洗消化道。什么叫洗消化道啊，大家发现没有，它在肾里面呢就能够去清洗。那你说人要洗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那我们人这消化系统从哪儿算，

我告诉大家，从嘴开始算，我们吃进去在口腔里面，它就要咀嚼，咀嚼之后啊，它有口水，然后呢搅拌，这口水里面就有一些消化酶、催化酶，这个吸收啊，嘴是吸收不了的。那口腔里面嚼碎了之后，就干什么？通过食道咽下去了。这就是口腔加食道，哎，往下走，走走走，咕噔儿就掉哪儿去了呢？就掉胃里去了。那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它就属于消化系统了。从头我告诉你，优顿草这个优顿因子啊，尤其是一个发酵的，就是李王用的那个古方，你喝到嘴里面，把嘴里面的这些酶啊都能激活，有害菌呢都能杀死，哎，它清洗。然后食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病啊，叫食道癌啊？那为什么食道上有问题了之后药都不好过去，但是优顿草这个因子啊，它顺着过去的时候，哎，直接就冲刷一下也在清洗，然后就进入胃里。大家告诉我，你说现在这老胃病胃炎呢啊多不多呀？什么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等等等等，哎呀，这胃病啊，什么又酸又疼拧着劲儿。前两年是不是一个广告特别多呀，什么胃疼胃酸胃胀怎么办，四大叔当帮忙，哎，那个时候那药吧可火了，现在也是好药。但是大家记住啊，那真正的治，那不是说拿这个药顶一阵儿，那不行的，对吧？那要解决什么呀？你这个胃酸多了，那是不是就酸胀啊？那你是不是要解决胃酸呢？是不是？你这个胃黏膜坏了，你是不是要修复胃黏膜啊？你糜烂性胃炎了，你那是有伤口了，你严重了胃穿孔了，你是不是要解决那儿啊？谁来帮忙啊？优顿草它就管这个东西，你说神奇不神奇？好了，把这个胃洗一洗了，食道洗一洗了，口腔洗一洗了，咕嘟进入小肠了。那我告诉你，这儿开始问题大了。为啥？很多人的问题都在这儿。什么问题呢？肠道蠕动慢，小肠啊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吸收水分存储大便的，它俩功能不一样，小肠细，大肠粗一点。那小肠里面呢全是绒毛啊，而且小肠呢里面又全都是血管的小开口。啥意思呢？就是人食物当中吸收的这些营养啊，到最后它都会经过小肠绒毛进入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循环进到身体当中去了。那你看是不是食物是这么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呀？毒素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化肥农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你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个糖，多余那个脂肪，是不是都从这儿来的？那你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找到根儿了？什么根儿啊？啥叫清洗呀？我告诉你啊，这个优顿草啊做的这个因子啊，就是这个黎王的古方里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把这个肠道里面这些东西给解决。那我说的这些都是老杨总告诉我的，为啥？因为他说呀就是个大概，他不是大夫，他说不了那么明白。我后来根据他说的，我都把这个资料都看了，我对这个东西特别的了解了，就是解决肠道里面所有的问题的。小肠里面阻断了，阻断啥？阻断一切进入身体当中的脏东西、坏东西、有毒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清洗掉，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到大肠一直到肛门，这里面整整一大圈，包括肾。你看肾是往出过滤小便的，肠是往出出大便的，你看看啊，这个循环进是不是从小肠进去的，对吧？大肠进去的，小肠进去的食物营养药物，大肠进去的水，这个循环的一个整圈。来，我给你们捋一下，从嘴进来，过食道，过胃，过小肠，吸收各种营养能量，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药、毒性全都从这儿进，然后又去过大肠，过完大肠之后把水全吸进来，进入身体开始循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排。通过哪儿排啊？食物里面呢通过肠道残渣排了，不能用的通过肾脏尿出去了，或者皮肤出去了，这叫一个大循环。那整个这个消化吸收代谢循环的这一大圈，我告诉大家，从吃到拉，优顿草做的这个因子全能给你清洗，全能给你阻断。我跟你说，人是个空腔的，啥意思？不信你想想啊，你说人身上是不是有个管啊？就从嘴一直到肛门，整个中间这一块是空的，那这一块是空的一大条啊，这里面有东西从这一过，哎，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排出去。你说人外面包裹着这个空腔，是吧？然后那个外层一圈里面一圈，空腔和外层中间，肝心脾肺肾骨头神经皮肤骨骼啥都有了。那你说把这块给阻断了，我问问大家，人如果要是把这些外界对人体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阻断，不进入身体，你告诉我，对我

0: 我们身体的影响和损害是不是就降到了最低。这种影响和损害降到了最低，咱们这种情况虽然不叫治病，但是就减轻了你身体所有脏器的负担，减轻了你身体所有的功能性的负担，从而让你身体解压、减轻、解套，让你身体这些难受的症状，你糖进来的多了，脂肪进来的多了，都给你减轻了，少了，从肠道直接给它排出去，阻断一切进入身体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你说这个优顿因子神奇不神奇啊？哎呦我的天哪，听完杨总给我介绍这些东西，我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一定百分之百引进到我们中心，先拿一个月的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用，等到用完了之后效果确切，功能满意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心的必选产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啊，
3: 哎呦，我
0: 新朋友。哎，你好。
3: 我听你节目听了一周了。
0: 啊，有收获没？
3: 哎呀，有收获。您最近这几天呢，一直讲这个炖幽炖草啊。
0: 啊，对，梨花草。
3: 嗯，我对这个幽炖草特别感兴趣。
0: 啊，
3: 哎，这是个什么产品呢？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属于这个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它那个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不都有个头吗？他们那边管这个头叫黎王。这个东西是一个当年黎族老百姓在山上采完了之后，必须要献给黎王的。黎王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之后，配上别的药材做出来药，再给这个老百姓发，是这么一个植物。就是这么多年，后来这不是咱们解放过后就没有黎王这个事儿了吗？这个方基本就失传了，因为黎族没有文字。但是后来呢，这不就是被这个一个姓杨的杨总啊，就给找项目，就找到了，把这个黎王草啊就给复原了。现在就是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也在用。
3: 啊，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吃吗？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3: 我是沈阳的。
0: 啊。
3: 我是那个三高患者。

0: 啊，
1: 是那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都高，工资
1: 我
0: 高不高？
1: 都10来年了，
0: 啊，
1: 我一直吧都是靠这个吃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你维持的
0: 嗯，
1: 呢。我去年还查出来什么有什么冠心病，
0: 啊。
1: 我这主要症状呢是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
0: 正常，这就三高的这个并发症嘛，这必然会有的。10多年了，怎么会没有呢？
1: 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扰我的病啊，我
0: 啊，
1: 就是这个肠炎。
0: 那你说说。
1: 哎呀，我这个肠炎的呀，这个毛病可是断断续续能有个5、6年了。我这个病吧，挺烦人。他隔三差五的他就犯病。我吃点干的，吃点硬的，就不爱消化。还便秘。吃点凉的呢，我就拉肚子。我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一天呐得7、8次。
0: 哎呦，我的天呐，那啥人受得了啊？
1: 哎呀，这把我折腾的都虚脱了。
0: 哎呦，我的，谁也受不了啊，1天7、8趟啊。
1: 所以吧，那个氟派酸，我家里是基本是常备着。就是一旦肚子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吃两粒儿。我最尴尬的是因为啥呢？有这个毛病吧，我连远门我都不敢出。
0: 对呀，这找厕所咋办呢？
1: 是，我就怕出去找不着厕所。
0: 对呀，
1: 孟老师啊，
0: 哎，
1: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能调一下呢？
0: 我跟你大概说一说啊，老同志啊，你看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三高啊，你吃的这个药，它再吃药，现在这个药都是降，它不是说治，这点你也清楚。所以说有并发症了，这心脏就出问题，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的这个肠炎呢，跟别人还不一样，为啥呢？你看啊，这个别人的这个肠道啊，他是吃了什么辣的呀、肉啊，哎，他好便秘啊不出来，或者是单独的，就是一着凉了就拉肚子。你这种啊，你看一吃了硬的也不舒服，吃了凉的也不舒服，反正你这个肠道就是咋的都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什么？按照西医的来说法，你这就属于肠道的这种菌群已经严重失调了。这不是说喝点益生菌、喝点酸奶就能好的。现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国外都是那种菌群移植就能彻底治，但是菌群移植一次要30-40万呢。你说那一般家庭谁受得了啊？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咱们这个消化道出问题了，咱们那个病症反映在肠道。反映在大肠，实际上是小肠连胃都不好，而且你这么经常这么就是干的也受不了，凉的也受不了，你这个肠道这么差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你这一定身体都虚弱，感觉没劲儿，你说是不是？对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给你个建议，你听一下啊。第一个，你拿那个艾草啊，就那个点着的那个艾条啊，你每天熏一熏那个涌泉穴，给下面补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也能起到一定的固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肠道啊，你要洗一洗，你把这个里面那个菌群洗掉了，重新让它再长，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好一些，你知道吧？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呀跟你说，这个优顿草你要用就能有用，一定能有用。它又洗肾，又洗消化道，又洗肠，解决你这个一定好，而且你这个消化道要好多了，那你这块吸收药性都强了，你这个降压降脂啊。包括心脏供血都能改善，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就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适合你这身体，优顿草绝对对你正，你别着急，你慢慢听我的课程，你慢慢听，我再讲几天，我把优顿草所有的优点还有这个治病的特色都跟你们说了，咱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你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
0: 那
1: 听啊，
0: 啊，你就一直听嘛，你不说你都是新朋友嘛，那咱们就慢慢来，不着急，好不好？
1: 太好，
0: 啊，
1: 太
0: 这两
1: 谢谢
0: 句。
1: 了，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后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到时候我这面给你整理好，我也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0零。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阴，14到21度；松明站阵雨转阴，14到21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5到22度；阜源北站阵雨转阴，13到21度；石林西站阵雨转阴，16到24度；弥勒站阵雨转阴，17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阴，15到22度；广南站阴，17到24度；阜宁站阴，18到24度。玉溪站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楚雄站阴转小雨，17到23度；南华站小雨，15到23度；祥云站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鹤庆站小雨，16到20度；丽江站小雨，15到20度；蒙自站阵雨，18到26度。
2: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6: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摩尼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10，这里就是9:88.8.7频直播的早高峰来了，马上进入7:00到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早高峰，早高峰来啦。来了来了，早上好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星期二。今天天气呢不是太好，但是对于考生来说是个好天气，能够让他更能够全神贯注地应对今天最后一科，不是最后一科，今天有好几科呢。
0: 今天一共有几科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普个及啊，今天早上呢大概是，9:00到11:00考的是。8:30到9:45考化学，11:00到12:00考地理，下午2:30到3:30呢是思政，还有呢17:00到18:00是考生物学。
1: 对，就看您选的是哪一科。大家乍一听完说哇，今天怎么考那么多？其实呢，现在高考是分科的，就看您选了什么，就按照不同的时间参加考试就好了。
0: 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也问问大家，在人生当中啊，你学那么多年了，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啥呀？你最怕的科目又是啥呀？
1: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已经开通了。
0: 好嘞啊，大家可以关注微微。大家好，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睡觉的事儿啊，心态好了呢，生活细节不能马虎。夏天到了，为什么建议大家每周都要更换一下床单？因为一周不洗啊，上面的细菌可多到吓人呐。
1: 夏季高温环境之下，人体出汗量比较大，汗液和皮屑呢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研究发现，7天没有清洗的床单上面啊，每平方厘米可能聚集超过500万个细菌，所以建议每周清洗一次。那么春秋季气候相对干燥，但是人体啊每天晚上呢依然会代谢大约50万片皮屑，吸引尘螨繁殖。所以呢，如果是春秋季，建议10到14天清洗一次。
0: 是的，除此之外啊，冬天来了，很多朋友说，那冬天要不要更换床单呢？冬天虽然低温抑制了细菌的繁殖，但是如果使用电热毯或者是暖气的话呢，皮肤干燥脱皮量会增加，仍需要2到3周就要清洗一次床单了。此外呢，皮肤敏感或者是过敏体质的，家中有宠物或者是婴儿的，以及感冒发烧等等不同疾病的，都应该缩短清洗床单的周期，大家可不要太长时间都一直用它哟。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好了，再次提示大家，那路面什么的信息一样，让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 YN 了。下面呢，今天啊，很多朋友高考，提示大家要专注一些哟。
1: 是的，如果你专注的时候呢，越能找到幸福的感受，这就是心流状态。就是当你计划进行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忍不住又要刷几分钟短视频，回个消息，你的思绪啊就会反复的漂移，专注力涣散了。我相信这个状态啊，已经是我们当代人普遍的一个心理困扰了。快节奏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压力，让人的内心啊处于一个焦虑浮躁的状态，非常难沉下心来深耕一件事儿。再加上很多人习惯多任务并行，看似特别的忙，实际上是不断的消耗你的精力，让专注力慢慢的变成一种稀缺的能力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长期丧失专注力，这样的一个专注力啊，会拉低效率，难以收获你的成果和成就感。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看似忙碌的工作背后呢，把重心找出来，让效率变高。
0: 专注可以让人幸福，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给自己积极的暗示，事物啊就会越来越好。吸引力法则呢，是因为自己给自己的积极的暗示。

0: 是，很多人觉得幸福啊，就像是买彩票一样，大奖都是别人的。但是心理研究专家呢，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得出的结果恰恰相反，说幸运从来都不是凭空降临的馈赠，而是心态和行为努力的结果。幸运者与不幸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想法。觉得自己倒霉的人呢，往往更倒霉，而心态放松的人呢，则更容易捕捉那些不期而遇的小幸运。
1: 幸运的人带着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相信社交会顺利，就会笑得更加的舒展，谈吐更自然，别人啊也会报以善意。但是那些总怕被拒绝的人呢，他会下意识的退缩封闭，用故作冷漠来掩饰内心的怯懦和自卑，最后啊真的会把好运推开。
0: 所以呢，咱们应该要多想想生活当中一些好事啊，有什么都是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咱们啊把心态放宽，路就宽了。
1: 好的，北京时间7:15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路上有任何的动态想和我们说的，想和我们聊的，都可以关注 FM918YN 关注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0: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人生当中最喜欢的科目和最怕的科目分别是什么呀？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雨季强对流，天气多，雷雨大风随时来，停车别在大树下、广告牌旁，风一吹树枝断、牌子倒，车被砸了修车就要好几千，找空旷的地方停车最省心。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来了各位，7:18，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8号，我国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收割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0: 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了防汛应急的4级响应。
1: 外交部8号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百日冲刺相关行动。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0: 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了10起涉及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请大家不要信谣传谣。
1: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
0: 未成年人消费网络难、退款难如何破解？人民日报发文解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平台有守门人责任，应当统一接入统一的电子身份确认系统，并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信息动态管控，不仅能够靠注册时的一次性验证，还能进一步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消费数额，建立打赏机制和规范，不得诱导消费。
1: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号到

0: 6月21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1: 好了，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祝所有学子妙笔生花，尽情展翅，祝大家今天好运气，新的一天早安啦。

0: 自有答案，希望大家今天从容向前，未来可期。
1: 好，希望所有高考的孩子们今天能够顺利的度过最后一天的高考时光。哎呀，今天考完以后，真的是这十二年的苦读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0: 好嘞，今天咱们互动话题和学习有关系啊，也想请问一下大家，在你人生当中你最喜欢的科目和你最怕的科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CC 一打招就累了。CC 说，我以前读书啊，最喜欢的是历史和政治，文科生最可怕的最烦的是语文啊，怎么文科生也烦语文，最讨厌数学，最讨厌数学。
1: 他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科目，和文理无关。
0: 哎，一个喜欢历史和政治的女生是很少有的，女生啊更多喜欢是文学，是吧？
1: 你真懂女生。
0: 因为我学文科啊，我学文科，我身边都是女生。
1: 你身边的样本有点小啊，
0: 采样的样本有点小啊。
1: 好，来看银铃，银铃他说：“喜莎莎早，各位听友好。对于一个天生不聪明的人来说，最怕的当然是数学，根本学不明白。”
0: 我看两条资讯连在一起，太得罪人了。刚才 CC 说啊，我最讨厌数学了。银铃说，对于一个不聪明的人来说，最讨厌的就是数学。
1: 他说最喜欢的是英语，甚至还有点天赋。没事，银铃，昨天西哥在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他最讨厌的是数学啊，做梦都在解方程。
0: 所以我昨天已经把大家都铺垫过了，没关系，大家随意说啊，随意说。小斧头说打卡了，西哥莎姐，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
1: 最怕的还是数理化
0: 啊，喜欢唱歌
1: 啊、哦，文艺生艺术生，
0: 文艺生，
1: 艺术生。
0: 很文艺了，可以说，哎，不过喜欢唱歌的，不管是男女啊，就是心态一定是很开放的，和包容的。
1: 而且喜欢音乐的人，无论是文科生和理科生，音乐无国界啊，任何学科他都能穿插。
0: 对，那个喜欢音乐的人呢，一般来说啊，他那个内心呢，都会比较的不羁。
1: 你这个背景音乐想起，
0: 爱自由。
1: 喜欢音乐的人啊，都是听妈妈话的人呢。
0: 也不会，
1: 像周杰伦一样听话，你看多好的成就啊。
0: 有的时候男的也不能太听妈妈的话，不然成妈宝了。小五月说，哎，喜莎早上好，我以前各科都比较好。
1: 哎呦喂，这种浓郁的炫耀风已经刮过来了呀。
0: 啊，他说只是不喜欢语文和政治，因为要写太多字，不太喜欢写字啊。
1: 啊，人家是这些题我都会做，只是我懒得写。
0: 哎，那大家的那个，哪天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大家的这个写书法怎么样？就你写字
1: 你自认为吗？
0: 你写字漂亮吗？
1: 还是公开评价呢？
0: 是自认为的，我写字就很难看的那种。
1: 现在字写得好的没几个了，因为生活里面写字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样一个训练的机会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还好呢？对吧？
0: 糟了，当年训练机会最多的时候，我字也没
1: 错过了，
0: 没好看过。怎么办呢？
1: 没事，能看懂你要说什么，能明白你打字内容就行了。
0: 好的，现在都是口述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呢，希望啊，今天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你作为学生年代的你，最喜欢和最擅长或者最怕的科目是什么呢？分别是啥？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了。除了学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长的最新信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骂孩子，经常骂孩子会给孩子的大脑留下永久性的伤害。
1: 因为科学证明了，语言暴力也是一种虐待。如果人不断地受到语言暴力的虐待，大脑啊会受伤的。研究表明，和小的时候没有受到情绪虐待的人相比，小时候经常情绪虐待的人，大脑当中对情绪调节起作用的区域会明显的减小，应对压力的部位也会。

0: 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进而增加焦虑抑郁的风险。经常被父母吼骂训斥的孩子，大脑的结构啊会发生变化，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乃至智力受损。
1: 所以提示大家啊，我们小时候老是希望啊父母们多些理解，少些责骂。长大了，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呢，咱们也希望做孩子喜欢的，当年我们期许的家长。
0: 所以以前有句话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你又打又骂，这个孩子这个记忆力下降了，智力受损了，当然是孝子就会乖乖待在你身旁，啥也不会了。
1: 其实我现在再来看啊，我小时候看过一个作文，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作文，但是里面有一句我嗤之以鼻，叫做说我的姐姐她是一个温顺的孩子。我觉得温顺这个词儿特别是贬义，它更多像一个形容小猫小狗，温顺不能形容人，形容一个人温顺的话，说明这个人活得一点都没意思。
0: 只要他姐姐有意思就行了，
1: 太温顺不好、
0: 啊、操心操多了，
1: 谈恋爱也是这样、
0: 哦、
1: 我从来
0: 你喜欢叛逆的女朋友、啊、
1: 我从来不谈
0: 温顺的女生
1: 、啊、就是觉得特没意思、
0: 哦、嫌她的灵魂不够有趣
1: 啊。对，我
0: 就太温顺的人灵魂肯定是
1: 对，就是味同嚼蜡这个感情不谈也罢，
0: 就像一碗白米粥
1: 啊，
0: 没有盐
1: 啊，没有盐，就是谈恋爱有的时候得像是火锅那么浓烈炙热，
0: 有层次，味道丰富、啊、
1: 说饿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
0: 好，爱情大抵如此啊！
1: 啊，就是大家作为家长以后也多换位思考啊。做家长啊，我们从来没学过啊，学校也不教，所以我们得慢慢的摸索和学习。
0: 当然，现在呢，因为互联网的时代到了，我们也多了很多学习的渠道和方法，也多了很多的书籍。
1: 嗯、
0: 所以呢，家长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看看书，了解一下怎么和孩子沟通，
1: 或者听听我们的广播。家长们的关爱方式啊，不要一味的付出啊，也要讲科学。比如说，家长们觉得
0: 不要温顺
1: 啊。这两天啊，就孩子们就是付出太多了，我给他买点榴莲给他补补身子。其实啊，高考前千万不能吃榴莲，吃完血糖会像过山车，大脑反而会变慢呢。
0: 所以最近啊，高考前不要吃榴莲上了热搜啊，很多人都很纳闷，高考前为什么不能吃榴莲？来看看营养专家怎么说。因为榴莲它的营养密度高，但也是典型的热量炸弹。榴莲含有较多的脂肪和膳食纤维，每100克榴莲的脂肪含量是3.3到5.3克，相当于香蕉，就同等重量香蕉的10倍、
1: 嗯、
0: 相当于5碗米饭。
1: 100克榴莲有多少呢？一根香蕉那么大，
0: 就一小块
1: 一小坨、
0: 嗯、
1: 然后和一根香蕉差不多，但是吃一坨榴莲等于吃10坨香蕉，5碗米饭的量。过量的食用榴莲呢，短时间之内大量的碳水进入体内会造成血糖快速上升，为了平衡血糖呢，身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紧接着血糖开始快速下降，这种过山车一高一低的血糖波动，人会造成什么呢？别以为啊，对我们人体没有影响，会大脑昏沉、发沉、眼皮沉重、专注力涣散、思路卡壳、大脑反应速度变慢，就是这种高低血糖之间。所以提示大家，有重要事儿的时候呢，不要吃榴莲。
0: 当然呢，这个也是相对的、单一了。如果你真的想吃，比如说我平时我天天吃榴莲，榴莲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1: 你已经脱敏了，
0: 那么对，脱敏了，那么榴莲最好是在饭后吃，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吃了有什么绿叶素啊，
1: 或者
0: 蛋白质呀、啊，已经能够平衡血糖的基础上，再少量的吃榴莲。
1: 我们能不能反向思维？我们反而高考的时候，我们先吃榴莲，吃了一嘴臭的，然后到
0: 影响别人发挥。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呢，一嘴臭味，到那个考场里面大口呼吸。
0: 问题是，
1: 啊、臭死他们，给他们
0: 昏昏欲睡。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一个考场20个孩子，你的竞争对手不是只有20个人啊？
1: 没关系，去早一点，每张座位坐一下，留下你榴莲的痕迹。然后呢？
0: 你这个就是打不过出阴招。
1: 对，只要我打不过，我就出暗器。
0: 就下毒。
1: 我就是出暗器。好了，除了榴莲啊，提示大家，我这两天还有很多东西不能随便吃的。网传的状元汤，状元汤啊，也别盲目的跟风。专家建议说，考前不宜随便乱吃，稳住肠胃才是关键。
0: 网传的状元汤啊，是用什么鸡肉排骨搭配黑豆、核桃、桂圆、芡实、红枣熬煮的一锅营养汤，俗称状元汤。说什么能够提

0: 成醒脑，改善记忆助力，考场发挥。但是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哈，就是每个孩子脾胃不太一样，可能平时吃的很清淡的，突然这个浓汤一上来，很容易拉肚子。
1: 好嘞，具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在广告过后来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也别乱喝哦。

0: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呢？请出淑萍姐来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1: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早晨的7:30，今天也是正值高考的最后一天收官之日了。早高峰的车流叠加这个送学送考的车流，现在呢有多条道路的车流呢逐渐增多，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我们先来看昆渝高速的南向北民权村立交呢，现在是全线缓行，平均时速不足每小时25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朱家村立交的车流量也很大，车速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到杭瑞高速呢，现在是车辆车多排队，通行缓慢。主城区比较拥堵、比较突出的是121大街的东向西民院路到建设路有 1.15 公里呢，现在车速呢仅有每小时8公里。西站立交的南向东这个方向，在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呢，分别呢有63米和135米的缓行路段，车速都不足12公里。学府路片区通行压力较大，学府路的主线辅路西向东莲花池正街周边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车速呢仅有每小时4公里。城南的像仁泽路现在是在双向排队的，海埂路红塔东路附近呢，现在的话呢也是低速缓行。特别提醒了各位驾驶员，当前呢正是高考的时段，昆华路、龙泉路、红源路等各大考点周边呢，都启动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考点的周边路段呢，请您主动的减速慢行，全程呢禁鸣。送考的车辆呢，做到即停即走，切勿占据长时间的占据时这个停车道来等候。社会车辆呢，尽量呢绕行到考点周边的道路，为考生让出通畅的道路。那早高峰呢，车多易堵，途经这些路段的话，要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礼让送考车辆。如果出行的路途当中遇到拥堵的节点，也建议您呢提前呢切换到周边的支线道路分流。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刻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也祝愿各位考生呢从容赴考，金榜题名，也祝所有听众一路平安。好，陪伴左右只为你心，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妹妹莎莎
3: 就一点宝哈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宝哈巴拉。
4: 快乐果，你可发现最近身边用 AI 助手 AI 聊天软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查资料、收集账户方便嘛，是真方便个。
5: 是的嘛，小平平，我也经常用嘛。但是我昨天正好看见一篇权威的文章，瞧完之后啊，脊背骨凉飕飕的。好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嘴呵呵的，哎，自己的秘密啊，全部都道出去的了。
4: 哎，这有那个夸张？你赶紧给我夸夸。
5: 文章就讲了，有些打工人为了图省事啊，按公司还没公开的财报啊、合同内容啊，直接复制给 AI 来分析。有的甚至按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啊，都告诉了 AI。这不等于按保险柜的油漆摆在大街上了吗？
4: 哦，风险太大了，这些 AI 毕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数据么会上传云端，一旦服务器遭攻击，或者说平台员工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哦。
5: 就是说了嘛，更不用说还有些有心人啊，专门设计钓鱼 AI， 扮成知心朋友讨你的话。所以官方再三强调，个人生物信息、金融账户、工作机密、家庭住址，这四样隐患打死不能往对话框上来输入个。
4: 还有呢，最好注意，连跟 AI 发牢骚、吐槽领导的截图，都可能变成把柄。
5: 好呢，国家现在大力整治数据安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政策是好呢，但技术啊，永远有漏洞。自我保护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4: 说那么扎实对呢， AI 是工具不是手段的，更不是保险箱，跟 AI 夸哪样都可以，唯独隐私千万莫漏嘴。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

0: 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5: 入冬后，很多人开始有不同程度的肩颈不舒服，有的感觉肩部僵硬发冷，有的肩部两侧疼痛加剧。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肩颈疼痛会加重。
16: 因为颈部肌肉受到寒冷刺激后会紧张收缩，从而压迫颈部血管或神经，导致颈椎疼痛。气温降低，身体本身不好或怕冷不爱动的人，血液循环变弱，身上就不会暖和，颈肩疼痛就难免会加重。特别是长期坐班人群，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一直保持一个姿势，颈肩肌肉形成一个记忆形式，只要一动立马咔咔响，僵硬酸痛让人崩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首先，天冷时注意加衣保暖，可以使用热水袋、暖宝宝等防寒。其次，坚持每周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增加血液循环。疼痛的朋友要加强部位和全身的扩展运动，加强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自发暖。如果疼痛加剧，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15: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8: 欢迎各位早上7:3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9: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9: 我是莎莎，
18: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9: 就是在你的这个学习历程当中啊，哪个科目是你喜欢的，哪个科目是你不喜欢的，来和我们说说看呢。
18: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对吧，啊，一碗饭还分100个人吃呢，一样米养百样人呢。但是啊，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莎姐你觉得？
19: 持续学习的能力最重要，
18: 视力最重要，
19: 视力最重要，
18: 视力在高考里面也是视力最重要，是吧？
19: 偷看别人啊！
18: 你可别瞎说，不是
19: 看不着、
18: 就是、
19: 你放心吧。现在卷子是 A B 卷，你想看也看不了，
18: 看也看不到。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视力好的话呢，第一，路不会走错，
19: 你就直接说广告了。
18: 公交车不会走错，然后填答题卡的教室啊等等之类都不会走错，所以视力是非常重要的。
19: 好，铺垫那么多，我们要带出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呢，由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
18: 爱护眼睛，去爱维眼科。
20: 合力护航，为爱奔赴，一起聚力筑梦飞翔。第23届爱心送考，我们一起奔赴一场关。

0: 于青春的赛场，第23届爱心送考融媒特别直播正在进行，云端直播，护航未来梦想，融媒聚焦，奔赴青春向往，让我们和温暖同行，脚踏星河，乘风破浪。
1: 各位少年，乘风破浪，未来可期。
2: 少年们，无论你准备好还是没有准备好，反正高考这事儿啊，都是你人生的一次经历，经历过以后你才会得到一次充分的成长。
1: 好嘞，不管高考结果如何，其实人生啊都是一点点的学习的过程。那当然呢，在每年的高考的过程当中，像云南交通之声，比如说还有呢爱维眼科，还有各位交警叔叔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和努力呀。
2: 总之全社会各界啊都在为这场为向未来的奔赴做着各自的努力和对孩子们的帮助。
1: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嘉宾已经齐聚到了在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他们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天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大队的陈奇博副大队长。
1: 陈副大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这边信号已经连通了，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
3: 这两天的话，我们整体全队的全体迷服警的话，一直围绕我们高考的这个主战场，开展我们固定的一些执行工作，全力护航我们的高考安保工作。
2: 那么今年高考的各类突发情况总体是比往年少了。那么从您的角度，从你们交警的角度来说说，那么高考期间，那具体为护考做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3: 好的，今年的这个高考期间呀，我们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呀，持续以最高的标准、最暖的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三天。今年高考，我们昆明主城区一共有19个考点，我们交警部门啊，都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提前制定了考点周边的道路导行图，并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让考生和家长们及时获取交通管制的一些措施、扰行建议以及即停即走的点位指引，合理规划了出行的路线。这三天啊，我们的全体干部民辅警每天早上是7点准时到岗，在每一个考点部署充足的警力值守疏导，重点的路段呀、还设置了固定的执勤岗，同时我们也部署了我们的机动灵活的春城骑警，开展一个动态的巡查，在严格开展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的同时，随时为我们遇到困难的考生提供一个必要的帮助，用心守护每一位考生的顺利应考。同时呀，我们还联合了治安、派出所等多警种协同作战，全力确保考场周边的一个交通秩序的一个井然有序。特别是每年都有一些突发的一个状况，我们也结合了前几年的一些这个保障的一些经验我们也联合了气象、交通、应急、消防等部门建立了联动的机制，在重点路段布设了应急清障车，并实时掌握路况信息，确保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够秒级响应。与此同时我们交警部门也通过广播、新媒体矩阵等多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和天气的提示，提醒我们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行程，送考车辆注意听从现场交警指挥。同时也呼吁我们的视频朋友们，在我们高考期间的这个时间段错峰出行，文明让行，共同为我们高考的学子让出一个追梦的通道。之所以这些整体的一些联动的措施今年的整体的高考，至少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是比较顺利的，整体的工作开展的。
1: 真好，就是工作的顺利这来源于提前的准备。那么作为交警叔叔来说把我们的所有的道路都已经疏堵通了，我们也希望呢，各位考生们，你们的思路也是极为通畅，妙笔生花，如有神助。那么在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天那陈副大队，您作为交警叔叔的代表，有什么想对考生们说的吗？
3: 嗯， 这个的话针对所有考

0: 身的话，我们想说的是，请记得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站台，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交警叔叔阿姨们在路口守护了许多年，见过了无数次的奔赴与抵达，愿每个孩子都能像驶入快车道一样从容，像绿灯亮起时一样坚定，保持热爱，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这一路由我们为你们护航。啊，谢谢。
1: 哇，
2: 谢谢谢谢，也谢谢你们的护航。每年的护航保障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能够从容的复考，顺利的度过人生中这一站。
1: 是的，那各位交警叔叔呢，包括像乘务大队啊，以您为代表的各位叔叔们，你们都辛苦了。我们替在这里呢，替考生向你们说一句谢谢。同时呢，也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如果眼睛有任何不适的话呢，可以到爱维眼科，会为各位交警叔叔提供最大的帮助。再次感谢。
2: 是的，谢谢谢谢陈大队长。谢谢，
1: 好，
0: 谢
1: 谢，我们回头见。
2: 同时也再次感谢由爱维眼科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3届爱心送考，大家一定要保护眼睛哦。
1: 是的，像刚才陈大队说的那样，我其中有两句特别的这个令我印象深刻，希望大家啊，思路犹如绿灯放行啊，对吧？脱缰之野马。
2: 人家说的是坚定，好不好？
1: 是。然后呢，这个答题速度啊，如有神助，像驶入快车道一样，大家飞得更高。

0: 是的啊，刚才陈大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两天啊高考的期间各位交警叔叔在路口的保驾护航，希望啊道路通畅的同时各位的思路也要通畅啊。
1: 那么同时我们的前方记者呢在昆明市第三中学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观察，接下来请出记者穆瑞。
0: 穆瑞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昆明市第三中学的高考考点正门口，那么现在距离上午场的第一场考试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的考生正在陆续的抵达考点，也是正在有序的通过安检通道进入考场。那么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考试啊，我觉得考生和家长都是从容了很多，那么现场的氛围也整体的比较平稳，秩序井然，不少家长在警戒线外呢目送孩子入场，有的还在给孩子加油打气。目前考点的各项保障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现场的交警、公安、医护人员和学校的工作人员都全部在岗，随时都为考生提供一个服务。那么在道路通行方面，目前昆三中周边的各条道路通行顺畅，为了便于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呢，昆三中考点的出入口前的汇通路，也就是春荣街至朝云街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7点到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6点半。那么另外呢，为了便于家长接送考生，考点门口呢是专门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域，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暖心。那么分别是春荣东路春荣街至朝云街路段和汇通路朝云街以南路段，大家呢可以在交叉口范围以外的路段两侧顺次顺向单排停放车辆。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在来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停车车是停在了交叉口的附近，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在交叉口的附近停车。其实两侧都可以

0: 顺测顺降进行一个停放的。那么根据我现场的观察呢，开考前的一小时和散场前的前后，那么考点的周边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社会车辆，如果遇到贴有爱心送考的车辆，能够主动的让行。另外呢，我也注意到考点的出入口呢，已经明确的划分了送考通道、家长等候区和安全警戒区。那么现场各个区域的是划分清晰，考生能够顺利的进入考点，没有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这里也做个提醒啊，目前考点门口的护学送考通道和家长等候区是禁止任何车辆停放的。那么也请各位家长在安全区外等候，不要越过警戒线，以免影响考生进入考场和考场秩序。所有车辆和行人呢，都请务必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今天可能也是一个阴雨天气啊，那么如果下雨的话，地面路滑，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小心。那么好了，以上就是昆三中考点目前的最新情况。最后也是祝愿所有的考场考生们能够沉着应战。
1: 好的，谢谢穆瑞前方发回的报道，辛苦了，我们回头见。
0: 好的，再见。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2: 早高峰来了，
13: 早高峰来了，
1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13: 邀你聆听。

0: 啊，希望啊，今天所有的考生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努力的飞得更高啊。
1: 如果是戴隐形眼镜上考场呢，真的不建议，建议大家呢考试之前呢还是戴框架去考试比较把稳一点儿。
0: 对，因为万一啊，比如说眼角膜的，
1: 哎，对对，不舒服啦，出异物啦，对，特别影响你考试，
0: 甚至是。

0: 什么呢？就是觉得眼睛不舒服，用手一揉掉出来了。
1: 因为这事儿我真发生过，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是突然有个异物，我一揉啪，眼睛掉出来了，
0: 掉出来了，不好安，
1: 特别难受。在考场上啊，你这眼睛带不回去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提前呢有遇到一些重大事情呢，也是对眼睛做个检查。那么推荐您到爱维眼科，
0: 爱维眼科的地址呢就在宝山街，其实大家就可以有任何的情况呢，打开导航搜索爱维眼科。艾草的艾，维护的维，艾维眼科，你心里的永远的眼科专家。我终于翱翔，用心凝。哎，就是人呢，一个眼睛，一个脚，都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眼睛呢可以望，可以看到前方；脚带你到达目的地。
1: 而且呢，足部如果缺少支撑，这鞋底太薄，那可能导致你长期走路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的疲劳和疼痛。那么如果穿人字拖呀，会不自觉的用脚掌或后跟蹬地，也需要动用你的这个比目鱼肌。长期以往，你的小腿会更粗，所以呢，选
0: 鞋穿不好，体型不好，是吧？
1: 腿型不好
0: 啊！如果鞋选不好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像莎姐刚才说的，一是累，二是变形，就是脚部啊足部会变形。这种情况下呢，就要选择一双好鞋了。那么以洞洞鞋为例啊，市面上面的洞洞鞋太多了，版型啊材质都有差别。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在又热又闷又爱下雨的天气，这种天气啊穿它最合适了。
1: 如果穿运动鞋脚闷，穿凉鞋雨一来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所以呢，到这样的一个容易下雨的雨季呀，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爱了，真的是一个妥妥的本命刚需啊。洞洞鞋呢循环透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部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这个积水可以从孔洞直接排走，一点都不担心脚滑。
0: 但是温馨提示大家，我们不是咨询播过吗？即便是穿洞洞鞋，最好也穿一双袜子。这样的话呢，既干爽又透气，而且还不滑。
1: 下雨你再把袜子脱了。
0: 我脱了啊，它还能够 DIY 自由的 DIY 各种鞋花，就在鞋上有些小花哨啊、小物件啊。现在刚好赶上大山心远的夏日商城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的卡洛驰洞洞鞋，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搭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还送限量款的鞋花。在我们后台回复大象新选4个字，或者是在回复9183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9183个数字，或者直接小程序里面搜索
1: 大象新选，大象新选4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城了，进去选购你喜欢心仪的商品。
0: 考前呢，咱要稳住肠胃，像莎姐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平常戴框架就戴框架，那天别爱美别臭美，那就是保持平常吃什么也是吃什么，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肠胃也稳住了。
1: 是的，所以呢，考试之前呢，不要吃一些什么新奇的食材，避免陌生食物引起过敏、拉肚子，影响考试。
0: 不单这条，不单是对考生来说，比如说我们人生有重大的这个场合，比如说结婚呐，对吧？然后面试啊等等之类，也不要去故意的啊，这提前补一补啊等等之类，以免引起肠胃不适。
1: 而且换句话说啊，现在人的生活啊，吃已经不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了，平时你吃的就不赖，也不要刻意补了。
0: 对，
1: 您的这个身材已经不瘦了，
0: 平常吃什么，包括像结婚
1: 你正常吃什么就行了，
0: 你去上台领奖啊，有个什么重要的奖项啊，我说我要保持好身材，我减肥，没必要，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免引起不适。再者呢，注意荤素搭配，少吃油炸高糖肥腻的食物，
1: 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刻意的加餐，说哎呦这个孩子赶紧给他吃个宵夜吧，他平时从来不吃宵夜，你非要给他吃，完了
0: 吃点有营养的
1: 及时了
0: 啊，半夜啊乌鸡炖鲍鱼啊，这孩子第二天吃的是睡不着。那再者呢，少喝功能性的饮料啊，功能性的饮品，滋补的茶饮，避免神经亢奋，作息紊乱。
1: 所以呢，以上几条除了适合高考的孩子，也适合各位啊。如果您的人生有重要的时刻，那么饮食还是一定要清淡平稳。
0: 好嘞，俗话说得好，高考时眼睛不好吃亏真的不少，所以呢提醒各位考生，眼睛问题一定要到
1: 艾维眼科。
2: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了8点钟，目前主城区路况如何？请淑萍姐来说说看。